0: 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然后呢，在这里啊，也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抖音账号媒体，目前呢我们新号正在开播当中。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各位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那感激不尽啊，感激涕零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哈，所以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世界杯那些事儿，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台优秀主播、优秀球迷啊，汪洋。
1: 优秀主播谈不上啊，优秀球迷，
0: 球迷啊
1: 还行，因为我毕竟也一直喜欢这个看足球嘛。
0: 嗯
1: 嗯，还是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0: 这两天的啊，
1: 最新的这个比赛结果吧。在今天凌晨开始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是这个这两场比赛，一个是挪威2-1战胜了这个科特迪瓦，这样挪威就进入了下一轮。另外呢，今天早上5点开始的这场比赛，法国是3-0淘汰了瑞典，这样的话法国也会进入下一轮。那么目前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进入了淘汰赛的阶段，所以说每一场比赛
0: 都很重要啊，
1: 对，都决定着你的生死，所以这个整个场上的比分呢，也是赤裸裸的这种血淋淋的战斗吧。那尤其是在这个昨天早上德国和巴拉圭以及这个荷兰和摩洛哥连续两场，最后都是点球定胜负啊。最后呢，这个这届世界杯，像这个德国、荷兰一提他们的名字，这都是传统的欧洲强队，是吧？
0: 强队啊，
1: 哎，或者是怎么。但是命运就是如此，像巴拉圭昨天啊，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是4-3啊淘汰了德国，所以呢
0: 很心痛啊。
1: 对对对，所以高敏今天就穿着德国队的球衣来了。
0: 对，
1: 这希望德国队成绩不会。

0: 因为这场失利就一直怎么着，
1: 就是这个球衣今天再不穿的话，今年世界杯期间那是没什么机会再穿了、所以说今天再穿一下，大家就是且看且珍惜啊，且看且珍惜、
0: 当然了，这个德国队已经回家了，这个球衣还是有意义的
1: 然后呢，有昨天的时候有听众说、没事，哥们你留着。留着到四年后再穿，四年后再对我们相信啊，德国战车仍然就是能够在这个濒临散架的边缘之中修补，然后再次啊组装一批这个。
0: 他们只是在这种淘汰赛阶段输球，而且他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命运啊，命运。你这个常规赛你120分钟都能踢平，到了点球那个环节的时候，真的
1: 就差那一下，
0: 那绝对是足球的这种偶然性。那你。你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件球衣绝对是有价值的，
1: 还是有含金量的啊，各位啊，就虽然说输球了，
0: 对，前提是这个四年之内仍然保持这个身材啊，然后
1: 不敢胖，
0: 四年之后还能继续穿，这才是真的高敏。
1: 对，就是如果说四年之后突然发现这衣服哎不行，然后到时候军锋来了，军锋说高敏呐，四年前你不是买了德国队的那衣服吗？那衣服现在还在吗？我说军锋呀，我现在胖了，我塞不进去了，那就有点尴尬了啊。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这个刚刚跟大家去聊到了，就是说这法国队3-0战胜了这个瑞典队，然后呢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一场比赛呀？
0: 挪威和科特迪瓦，
1: 挪威和科特迪瓦，
0: 这是凌晨1点开始的啊。这个挪威队是这个淘汰了对手，这场比赛吧，这基本上就是这两场啊，昨天是两场踢点球嘛，今天这两场基本上都是在90分钟之内就能搞定，这也是他们是实力之间的一种这个均衡吧。
1: 对，然后呢，我今天早上这个刷抖音的时候还看到了说这个姆巴佩，姆巴佩啊，姆巴佩呢是这个打进了两个球，以10个球成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这个历史上是总进球数量最多的一个球员啊，
0: 对，
1: 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量达到了18个，排名达到了历史第二啊。
0: 对，所以这个姆巴佩，而且刚才这场比赛主教练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把他换下来了。从他那表情上来看呢，可能姆巴佩还说：“
1: 哎呀，遗憾，
0: 是吧？
1: 不太服气啊，
0: 干嘛就换我？
1: 换我干啥？踢正爽着呢。
0: 他现在还没创造帽子戏法嘛，是吧？这。”都能进俩球了，你这老是离那帽子戏法差一点，所以是不是继续踢呢？
1: 但从教练角度来讲，可能就是咱们先保存实力，藏一藏，
0: 对对对，
1: 不敢这才淘汰赛呀。
0: 法国队的主教练在换他下来的时候都朝他鞠躬了，场面我都看到了，
1: 天哪！
0: 现在姆巴佩已经可谓在这个队中都是母神了啊，母神啊，这个他确实是重要，他的能力也在那儿，他对整个球队的这种贡献也在那里，这个是没得说的啊。这个姆巴佩他刚才也谈到了，他创造了历史，帮助法国队也进入了下一轮，而且这场比赛3-0是大胜对手，这个是很轻松的啊。包括这个之前姆巴佩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裁判吹无效，那个是说又稍有点越位啊。所以说姆巴佩绝对给他足够的时间，然后给他足够的那种调整，他绝对有时间或者有能力，然后上演帽子戏法，把这个法国队踢得更精彩一些。
1: 对，没错。
0: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姆巴佩他也是第18次代表法国队出战世界杯了，他已经追平了瓦拉内和吉鲁，成为了法国队历史上世界杯出场次数3多的球星。他目前是仅次于格里茨曼的19场和这个洛里的20场。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绝对有望打破这项纪录，这才进到这个32-16强的，
1: 没错，16强。
0: 而之前很多人都比较看好，都认为法国队绝对能进决赛，甚至于法国队都能够夺冠的啊，这些预言都出现过。但是到底能走多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1: 敬请期待吧，各位。
0: 是因为姆巴佩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就是自己的第9场世界杯淘汰赛打了10个球，进了10个球啊，这个超越了格雷兹曼的8个球，成为法国队这个大赛，就是世界杯加欧洲杯淘汰赛的历史的射手王。同时他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8球，超越了克劳泽的16球，独居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二位。现在林梅西只差1个球，
1: 对，
0: 当然梅西人家是吧，那场场是帽子戏法，这个他确实还差一点，所以我也理解他刚才把他换下来之后为什么脸，
1: 有一些不丝丝不服气的一个原因在于啊，
0: 他还是 他绝对绝对有这能力的啊。
1: 嗯，是的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在这个7月北京时间7月1号啊，就是这个除了这场法国对瑞典的比赛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16分之1决赛当中，就是我们这个挪威，然后2-1，然后跟这个科特迪瓦啊去踢的这场球。嗯、这场球的话呢，关注到其实也是这个挪威凭借这个哈兰德在这个第86分钟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进球，最终呢是以2-1，然后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当中，挪威呢将会在1/8决赛当中，就是直接来迎战到的是巴西。
0: 对，这个谈到巴西了，我们再说一下昨天结束的这场比赛，就是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
1: 是的，
0: 其实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呢，大家也知道，我们之前也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日本队是代表亚洲唯一的一个啊，然后进入这种淘汰赛阶段的。但是最终呢，这个日本队还是这个输球，1-2输给了巴西，
1: 回家了，
0: 被淘汰回家了。但是这场比赛这个是在什么时候第二个球才丢的呢？是在补时阶段第95分钟，马上比赛就要结束的时候，巴西队打进的那个进球。所以昨天这场球，这个日本被淘汰出局之后，给我的第一感应或者反应，我觉得 这就是命啊，命。
1: 嗯，时也命也。
0: 对，你说那个日本他不努力吗？日本这个学巴西足球这么多年，而且他在亚洲始终是排在是个首位，而且他国际上排名是在20名以内的亚洲球队。他之前日本队的主帅说我们来，我们要力争夺冠。他说这个话真的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这么多年的努力，他这种技战术的提升，他整体性的这种把握，确实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你说他在补时阶段就差一点点的被对手绝杀，那个那就没办法了，那只能说命啊，命啊，命。这个这就是你和这个传统的足球强国比在一起的时候，老天也会是吧，觉得巴西队继续前进下去对咱们票房好像有优势，所以就让日本队回家了。而且安切洛蒂昨天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看安切洛蒂的那种表情，我也觉得安切洛蒂没有丝毫的兴奋，也没有丝毫的高兴，因为对他来说
1: 平淡。
0: 对，因为对他来说，你这个传统强队巴西呀、啊，是吧？我们才是32进16呀，你这没必要。而且对淘汰的是日本，是吧？亚洲的一支球队，安切洛蒂是那样很冷静、很木讷的一种表情，然后过去找日本队主帅，然后握个手。那么日本队主帅都落泪了，日本队主帅赛后也是道歉，说啊，抱歉，这个我们本来要怎么怎么，但是确实是怎么，
1: 就是反正
0: 他说他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日本队的这个主教练的这种状态，他的这个内心还是足够的强大，
1: 对。
0: 全部的这种责任，
1: 是
0: 而日本球员都哭，巴西球员还把他们扶起来安慰他们，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足球，
1: 足球精神在这一刻突然间展现出来了。而且我们就是说实话，其实对战巴西对战这个日本，他这个巴西能赢，他属于一种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一个感觉，但是你仍然还是期待说，如果有没有那种可能能够把这个巴西会出现一点点小小失误，然后呢更加增加这种戏剧性呢。但是就是说这场比赛的话，其实看的人也是比较揪心的，但与此同时绿茵场上的这些种种的一些小小的迹象和细节，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体育运动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赢就是赢，输就是输，
0: 对，
1: 赢了输了好像也没有说的是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争执啊、对抗啊，
0: 对，
1: 大家都是各彼此踢出了自己的实力，心服口服的回家。
0: 对，事实上在这一支日本队当中呀，出生于97年到00年龄阶段的，也就是东京一代，是中流砥柱。从年龄上讲，目前97年这个年龄阶段的前田大然、小川航基和板仓晃，98年龄阶段的唐安绿、上田骑士，包括稍大一岁的连田大地，都是很难确保下一届世界杯继续上阵。那还有因伤缺阵的这个南野朴实，未来数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前景难料，所以4年之后他们能不能够比现在强，或者是能不能够进入这个淘汰赛阶段，这个现在目前来说还真不好说啊。所以留给日本球员的这种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包括他那个年轻球员踢球的也是很多，真的就是日本队，毕竟这次世界杯它是唯一的一支代表亚洲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这个球队，我们也希望日本队能够继续前进，他们的每一场比赛其实是也是为亚洲球队然后争光啊添彩。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场比赛是在7月1号啊，也就是在我们吉马哥凌晨啊对啊，吉马哥凌晨啊踢的这几场比赛。然后呢挪威的这个队员然后哈兰德，其实哈兰德在今年他是一个非常热点的球员，可以这么去理解啊。然后网络当中这两天我今天也是刷到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哈兰德的一些表情包，而且哈兰德还有首战曲歌你知道不、就是专门的一首哈兰德的一首音乐，那首歌就是哈伦哈伦哈伦、
0: 这个真不知道、我是看球这些事情真没研究过、
1: 那来给大家去听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浅浅去听一下这首歌曲啊、然后这首哈兰德之歌啊、被网友戏称为了哈兰德之歌。

0: 就这首歌曲当中说啊伦啊伦啊，就是哈兰哈兰德哈兰德啊，然后呢就翻译成我们这个中文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哈兰德啊哈兰德啊，跟他爹一样是蓝色的。就类似的啊，这一首哈兰德这个是网友造梗的，但确确实实今年这个哈兰德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他在九场当中他踢球踢出了一种花哨的美感，
1: 对，
0: 他踢球踢出了一种就是观赏性极强的感觉。
1: 哈兰德今天早上他是这个第二个进球，也就是反制胜的那粒进球就是他踢的，然后那个进球进，我当时看那个进镜头的时候，因为之前他也错失过这个机会啊，错失过进球的机会。然后那粒进球他只不过是人家传回来之后他的位置很好，然后轻轻的往前一推，哦，又滚进去了。他进球之后那种表情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都有点不太相信啊，球进了。
0: 对，
1: 但是球进了之后确实是，这也是给他的这种激励或者是缘分或者是嘉奖，因为毕竟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他表现确实非常不错，
0: 确实非常不错、个儿又高又壮，长得白白净净，
1: 常常也有进球、是吧，吃饭狼吞虎咽，
0: 对、就是那个劲儿啊，
1: 那种感情那种表现，所以他能够继续前进，这也是命运，这也是对他的这种眷顾吧，因为他一直在努力、他踢球也是非常纯真，这是纯真的足球，他身上你看不出丝毫的这种功利啊，丝毫的这种我就要进球或者什么，没有，
0: 就纯粹享受绿茵场上抛洒汗水的这个环节过程，
1: 他永远就是给你那种淳朴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对，然后呢他呢是出身体育世家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就为什么说哈那首歌里写哈伦哈伦啊，就是跟他爹一样啊，是蓝色的，因为他的爸爸是这个前英超的一个球员，母亲呢是这个田径全能的一个冠军，然后所以说这个哈兰德其实他从他个人基因来讲的话，他个人天赋就是运动天赋素质，这种身体素质其实就已经拉满了，然后从他这个职业生涯来看的话呢，他出道之后呢才开始呢是在这个萨尔斯堡的红牛澳超上、然后呢是欧冠小组赛上直接这个上演了帽子戏法，直接就是一战就爆红了，然后呢随后呢就是进入到了各个的什么英超啊德甲呀各种的一个赛事当中，他是属于那种比较高效的射手哦，射手，
1: 对，
0: 这个词用的还是比较这个那个合适的，他就是射手，但是唯一的短板就是他之前就遭遇过一些伤病啊，就频繁的在这个退赛，然后回到赛场当中，然后有伤病的原因再次这个消失啊，这应该是他目前这个比赛的一个历程当中大家会比较纠结和遗憾的一个点在这儿啊。
1: 对，这个挪威目前是这个本届世界杯当中晋级欧洲强队的晋级16强的这个欧洲球队啊。挪威，然后因为他是第一支，他进了之后隔了一会儿吧，法国才进啊。因为之前呢这个德国荷兰已经回家了嘛。虽然在这个对阵法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没有登场，但是轮休之后的这个哈兰德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强大，根据统计他已经连续13场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已经是有进球了，只用了53场比赛就达成了国家队60球的成就，53场进60个进球，这也让哈兰德成为了自1973年德国前锋盖德穆勒以来啊，当时48场成为国家队进60球的最快成为国家队进60球的里程碑的球员。那么下一场比赛呢，挪威将对阵巴西了，这个英超的名宿鲁尼已经开始期待曼城前锋哈兰德与阿森纳后卫布雷埃尔之间的直接对决了啊，他们在过去几年有不少精彩的对决，希望那个时候挪威有更大的这个表现吧。而挪威的主帅索尔巴肯首次也向哈兰德送

0: 场的称赞啊，这记住，这是首次、啊。虽然他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主教练人家，没当劲儿、
1: 普普通通啊，再给你点表现的机会啊。
0: 人家首次说，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射手，他在国家队的数据超乎想象，并且在护球方面的能力被严重低估了，在世界杯三场比赛进五个球，我想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能做到这一点，我绝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人。我想这个，我觉得这句话他说的很对。我想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从今天早上进的第二个球，那里进球当中，
1: 那一个瞬间能看出来他自己也很震惊、
0: 哦。对，那个球他不是前锋那种哇捅啊怒射或者怎么，他只是啊轻轻的一拨，然后进了之后他都捂着脸。
1: 就那个球。赶巧了就在他脚下、
0: 对，
1: 那个门赶巧了就在他旁边、
0: 就能进，他自己都是这种质疑的表情。我觉得这就是命运。
1: 对，但是与此同时就是说到了为什么，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哈兰德 他的表情，这今年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汪洋从这个专业的赛事的情况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哈兰德。那高敏这个伪球迷，高敏就来跟大家说为什么哈兰德今年能这么火。首先我们就说哈兰德1.9米个大个儿，对吧？他在赛场上他是射手，射手的话其实你会跟这种非常暴力啊冷酷然后这种的会更加的贴合一些，但是他在这个场下有很多的一些随机的采访也好呀，然后呢大家都叫哈兰德叫什么，叫哈宝，对，然后呢他自己就非常非常的可爱，一个点着一个金色的丸子头，然后绑个小彩绳，然后一天到晚在赛场上来回回跟个街溜子一样，然后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然后大家就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巨星的一个架子啊。然后包括他这个哈兰德之歌也是被网友造梗出来的，性格的那种自然纯粹几乎没啥绯闻啊线下，然后呢赛后拥抱自己的女友那种反差感，跟赛场当中那个冷酷的这个专一的认真的射手形成了一个剧烈的强大的一个反差。
0: 这就好比村里人突然成了富豪了，你感觉老是、他不就村里人吗，他怎么只这样，
1: 但是人家像不像样的，
0: 对，他就能这样啊。
1: 对、
0: 或者是当然我用村里人这个词儿，主要是形容他的淳朴
1: 淳朴、
0: 没有说人家是就差距，有差距，
1: 人家可不是，人家
0: 只是就是说这种表情啊，这种表情包这些方面，他永远是天然的，
1: 对，
0: 淳朴的，
1: 他太有这个天分了，
0: 他不会给你的感觉，哎呦，这人大腕啊，或者是怎么，没有。
1: 咱简单点的话说，这孩子啊，你一看他踢球你就知道这孩子一点都不装，私下也不带一点架子的啊，非常的可爱，然后那种大量的暴力的射门绝杀，再搭配上他那个1.95米的一个金色丸子头，出门就是各种表情包，你就会觉得这个反差感拉满的同时，也让他收获到了在今年世界杯当中收获到了一众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球迷。而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说梅西逐步步入到他这个足球生涯的一个末期，就黄金的这个黄昏时代啊。然后哈兰德和姆巴佩其实现在的话呢，在这个网络当中经常会被大家设为说他们两个就是梅罗之后的新一代的门面，有这样的一个词。然后这么一想的话其实也算是吧，对比姆巴佩的强势话题争议比较多，而哈兰德的话他就是这种纯粹，然后这种性格讨喜好感度，人家就讨喜，这孩子是真讨喜，人缘路人缘是真的好啊。然后呢就是商业价值同时也在一全面的一个铺开当中，你觉得这个梅罗之后的新一代门面这个称号你觉得还有其他人选吗？
0: 我无操这心啊，你们都比较关注这个，我关注的就是射手王呀、谁被淘汰了，
1: 那从
0: 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再帅的怎么可爱，我也不太关心。
1: 那从这个角度，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哈兰德在未来的一个比赛当中，他这个从目前看到这个势头，你个人看好他未来的发展吗？
0: 他下一场我们刚刚说了嘛，他对阵要巴西了嘛，如果他真的把巴西也淘汰了，
1: 哇塞，天哪，
0: 那你没办法了，是吧？那。因为16强那就要进8强了，或者怎么，他有的时候呢，乃至于还要进，是吧？每一届都有一只这种黑马，只要他能进了淘汰赛，只要他能一步一步，像上一届的这个摩洛哥，最后就4强，是吧？像当年的这个韩国，最后也是4强，所以这个只能是一步一步看啊。
1: 好期待，就是以后咱们再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看当年让韩国不是也进4强了吗？摩洛哥当时不也进4强了吗？中国队后来不是也进4强了吗？
0: 就此句可以删除领队啊。目前还中国男足目前没有啊，
1: 就是很希望
0: 中国女足都进过世界杯的决赛啊，中国男足这个目前只是小组赛这个出现，代表亚洲参加过02年韩日世界杯，而且踢了3场输。

0: 了，没有进球，而且他从第一次出现到第一粒进球还要等多少年还是未知、啊、
1: 对，就是很期待，就是下一次我们在聊的时候、嗯、或者某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呀韩国队当时进了四强啦，哎呀这个中国男足当时进了四强啦，哎呦要是有那一天的话，天哪，没白活啊。
0: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荷兰昨天是被摩洛哥淘汰了，这个无缘十六强。我们也提到了摩洛哥上届世界杯他是进了四强的球队，
1: 了
0: 所以摩洛哥绝对是有这样的实力的。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作为荷兰的主帅这个科曼就掏出了自己辞职信，他说我做出了结束自己荷兰国家主教练的任期决定。他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发了，说我们都曾经梦想着一届书写历史的世界杯，但未能如愿，没人比我对此失望，作为主教练我又要承担责任。他和日本的主教练一样，都是主动站出来要承担责任、
1: 嗯、
0: 他说呢，过去几年我也再次意识到有比足球更重要的事情，足球曾经是我的生命，但健康是无价的，当你深爱的人正经历一切艰苦的战斗时，你的视角就会改变。这也是科曼第二阶段荷兰队执教生涯，此前他在18到20年曾经执教过成衣军团，随后在23年1月科曼是第二次出任荷兰的主帅。24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呢，科曼曾经率领荷兰队打出亮眼的表现，率队时隔20年再度晋级了欧洲杯的四强。不过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确实是让荷兰队这个命也许就是命了，因为在点球大战被淘汰的嘛，所以荷兰队也创造了他们队史上世界杯最差的成绩。因为之前世界杯就32强，就进入16，或者你最差你已经进16了，
1: 嗯，
0: 只是这次扩了军了，你知道吗？你先进32强，你导致他就32强是他
1: 变数就突然间变多了一些
0: 啊，所以这就是他最差的一个这个成绩了。与科曼同一天经历出局的还有另外一个主教练，就是纳格尔斯曼的去留问题。纳格尔斯曼在执教德国的淘汰赛首轮表现同样是点球大战，被巴拉圭给淘汰了，巴拉圭全天放假一天，这目前这是第二个国家就是球队晋级咱们放假，这多好的日子，
1: 举国同庆啊，
0: 对，绝好的日子所以点球大战不及巴拉圭。然后纳帅的执教水平也受到了多方质疑，相比科曼的果断离职，这个纳格尔斯曼则在赛后明确表态自己不会去辞职。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德国主帅正在考虑解雇纳帅，这个克洛普将会是替选的这个潜在人选。这就是两位主教练不同的表现。德国队这个主教练表现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可能他比较年轻，他确实是比这个荷兰主教练还年轻多了。他比较年轻，他也说了这个责任确实，如果我是足协主席或者怎么，
1: 确实
0: 太大了。你就踢那一脚是吧？那个守门员往左扑往右扑，然后你
1: 没有办法，确实
0: 太大了。你就踢那一脚是吧？那个守门员往左扑往右扑，然后你
1: 没有办法预判
0: 啊。对
1: 啊，
0: 你的心理压力或者是怎么，你像昨天荷兰那个，他确实通通啊踢失两个球，但是波拉圭也踢失了呀。
1: 哎，
0: 但是最后你就命啊。所以
1: 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刘玉啊，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啥呢？他说荷兰点球大战就一直输。当然荷兰就一直输，然后紧接着他说德国点球大战就没输过，结果输给巴拉圭了。
0: 哎，他昨天就输了嘛。
1: 对，这不是
0: 之前在这淘汰赛什么什么，他确实是
1: 突然间开创历史的先河了。
0: 德国就是德国战车，德国意志，德国品质，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呀，是吧？你昨天这命啊，人
1: 对，昨天这场比赛确实有些可惜遗憾啊，但是没关系，各位，我们这个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比赛还在等着我们，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各位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为世界杯喝彩，我们世界杯专栏继续来跟大家去见面啊。
0: 今天才周三，本周五啊！
1: 啊，本周五啊！这今天周三下次嘛？本周五吗？
0: 下次周五
1: 啊！下次周五啊！
0: 不是下周五
1: 啊！下周本周五啊！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再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
0: 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厨子、啊、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候和大家呢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去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日，七一呢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节日，可以说呢是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鲜红的热血和理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当中，1921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旧中国，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1: 其一，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节日，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鲜红的热血和理想。那说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由来，那么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在上海呢曾遇到一次破坏，包括一大档案在内的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致使呢关于党的一大很多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成为历史之谜。那把7月1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纪念日，是毛泽东呢在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当中所提出的，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这是首次把建党日确定为7月1日的历史文献。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确定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最后一天会议呢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进行举行啊。
0: 其实呢说到刚才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啊，我们更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中国啊，就是14亿多人口，就是为什么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140万亿元的经济体带领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105年如何让一个大国从苦难走向辉煌。那么我们关注到今天早晨的人民日报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条这个图文，那么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那么对外界呢总是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解读，而我的回答始终很简单，从山河破碎到民族富强，这是我的回答，从一穷二白到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回答，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这是我的回答。从弱国无外交到迈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我的回答。
1: 105年从南湖红船到星辰大海，从积贫积弱到蓬勃兴盛，我和人民一起铸就了今天的中国。我是谁，为了谁，走在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上，风雨兼程，但从未有过一刻的迟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我是中国共产党。
0: 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地方也是举行了很多的一些活动，相信呢大家也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呢在近期呢听见灵粉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条这个图文的消息啊，在我们灵粉市图书馆呢也是有这样的一场以回望长征苦难征程守护不朽红色根脉为主题的红色的宣讲的活动。除了在灵粉市图书馆的一些活动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上也是有这个内容的。那么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到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教育部关工委五老报告团的成员王先锋主讲，社会各界广大的读者呢在现场参与，共同来回望峥嵘岁月，致敬百年征程，让伟大长征精神呢浸润人心，扎根摇动大地。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神话。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7: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8: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9: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关注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共同分享。然后呢，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一些部门帮大家去解决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啊。
0: 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依然会和大家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那么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考试，因为六月份呢相当于是一个这个考试月啊，经历了这个高考，还经历了这个中考。那么在七月份呢还有哪些考试呢？有些要考证的朋友们也要关注一下了。那么在七月四号七月五号呢，将会进行考试的是专利代理师还有这个拍卖师。7月12号呢，将会考的是这个职业兽医，就是这两门这个考试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取得理想的这个成绩吧。
1: 嗯，是的，说到了关于这个考证，也是为了能够让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啊，能够获得更好一步的晋升。那么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在每年的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呢，是这个高校的毕业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最近呢很多高校前关于这个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0: 嗯，就是还没有毕业，很多这个企业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学校，是吧？那么很多都是这个校企合作。其实我们说呢，这个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在这几年呢顺应消费升级的一个趋势，各地也都纷纷开办了一些特色的这个学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学院是什么？美食学院。哎，这个学校好像大家伙儿都觉得美食学校啊，它呢会定向的培养餐饮行业的从业人员。那么在这个毕业季呢，相关的一些应届毕业生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湖北啊，有一家这个餐厅有将近于500台的这个餐台做得满满当当，一看就是人特别特别的多，生意也非常的火爆啊。那么在这个灶台旁边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他们都来自哪儿呢？是来自当地的一所龙虾产业学院。就是这个学院呢，专门就是为大家就是培养这样的一些制作美食的人才啊。
1: 是的，有一位这个叫做韩玉洲的朋友啊，他就从小呢喜欢美食，报考了这个龙虾产业学院。那么传统的这个厨师学徒，主要呢就是师傅传授经验，至少3-5年才能够独立上手。他在2年之间啊，不仅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的一种烧制的手法，而自主呢研发创新小龙虾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这个呢是源自于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如今还没有毕业呢，就已经敲定了未来的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呢去烧制小龙虾哦。
0: 您看，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喜欢做饭，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吗？这个短视频当中就是小小年纪啊就长了勺，是吧？然后做的有模有样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学校呢，这位朋友他不仅呢是学到了真的本事啊，学校还和企业呢签订了合作订单班，就是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然后在岗实训。那么这位朋友呢，就是韩玉洲，他大二的时候就到这儿实习了，从基础的流程一步一步做起，如今呢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哈，就开始独立掌勺这个烧制小龙虾了。那么这个学院呢，今年一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到像烹饪工艺啊、电商直播呀、餐饮管理等等多个方面。目前呢，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已经落实了就业毕业的方向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呀，我们再来说说还有啊，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特色专业的这个学院呢是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条需求的一些技能人才呢是持续走俏。那日前呢，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的成果展的现场，比如说像羊杂、烧麦、焖面等等，这些学生啊制作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是频频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的餐饮企业呢到这里来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给挖走了。那说到这个内蒙古啊，它也是锚定了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

0: 烧麦产业学院，还有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也为餐饮服务输送了大量的一些这个人才。
1: 嗯、
0: 那么说到这所学校的这个副处长也是说到，目前他们和188家的企业呢已经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每年毕业生呢是2800多人左右，就业率呢高达95%。
1: 嗯，可以说呢，在这2年呢，这个美食类的学院呢是格外的火爆的啊，也成为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我们来大概的看一个这个数据啊，像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今年的第一期的培训班就是报名4000多人，进驻30个名额。6月初呢，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就已经和200多家企业呢达成了这个校企合作。您看，就是这些特色的院校正在把这个散落的一些像手工技艺啊，还有一线行业经验呢，转化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标准化的课程，也让传统美食产业呢可以持续的绽放就业的活力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呦，一门手艺啊，就能够养活一家人。那么慢慢的，更多的人可能就是放弃了这个学手艺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看，如果说现在对于很多确确实实有这个爱好的孩子们来说，哎，不妨就是捡起来这门这个手艺啊，喜欢做美食的也好，或者是呢，就喜欢做这个手工艺的，都可以。因为我周边呢有一位这个姐姐家的这个小孩儿，这个姑娘，她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继承了她妈妈的这个手艺，因为她妈妈正好是非遗传承人嘛，
0: 对，
1: 然后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和她妈妈一起去继续做这个非遗。然后呢，现在的路子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她会参展呀，然后从这个线上线下呀多种渠道，还有在这个村里呢也会有这种合作这个合作社呀等等，就让更多的人有这个工作岗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新型的就业方式啊。
0: 嗯，是的。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说，优秀的厨子们可以走向世界，然后呢，中国的菜可以拿下世界的位。然后也有人评论了说，365行，行行出状元。这个美食学院啊，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一定这个上课会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一些啊。嗯、
1: 就是重在实践是吧？
0: 对，
1: 就是没有毕业呢，先来在岗位上进行这个培训。而且呢，这个毕业之后立马就有岗位。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时代，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行业，只要是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学这个手艺，而且呢能够为他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呢去想出新的思路或者是新的创意，哎，不管是哪一行业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那个光辉大道啊。
0: 对，还有一些网友评论说，这个冷吃兔是不是也该上课了呀？那么在这个自贡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学院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啊，或者是每个地方的一些美食，如果说当地的一些这种比较有特色这个专业的一些学校，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美食呢可以引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学校当中啊。
1: 嗯，就是职业技术学校，
0: 对，
1: 可以就是引进更多的一些这个专业。而且我们关注到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这个专业，就是我之前正好也是和很多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些老师在聊天，就比如说呢，以前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一些这个专业可能不存在，或者是可能会很少人去报名，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叫什么照顾宠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哎，这2年好像很多学校也陆陆续续的在开展这样的专业了。因为这个宠物的照顾啊，比如说像这个以前兽医类的是吧，
0: 对，
1: 还有宠物的一些这个照顾服务的一些行业呀，好像确实人才比较少，但是对于一些很多大城市啊，确实人才短缺的，我觉得学这个手艺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就业方向也还非常明朗。
0: 是的，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毕业季，那么大家呢都会怎样去选择属于未来的一个方向呢？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过在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信息，包括呢一些大家所关心的未来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走向，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涉猎。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在近期呢大家所关心到的，比如说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假期当中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几条这个研学的线路是吧，4条精品的研学的线路。那么进入到暑期之后呢，不仅仅是研学的线路呢会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山西省的10条旅游线路，就是在省内因为暑假的时间周期会更长一些，我们不妨呢把这个线路呢拉得战线长一些哈，不单单是在咱们临汾，我们可以在这个山西省内走一走。那么10条旅游线路来为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啊。
0: 对，首先第一条线路呢是长城雄峰边塞文化自驾之旅，这个的起点呢可以从天镇李二口长城到达羊羔首口。

0: 景区之后呢，到达这个新荣德圣堡，然后到达左云的威鲁堡，然后呢到达右卫谷城墙的这个遗址，然后沙湖口风景名胜区之后呢，再到达32长城，还有偏关老牛湾旅游景区，还有这个偏头关这边的一个叫宁武关，到达这边，然后再到达这个旧广武古城代县的雁门关景区，再到达灵丘平型关大姐纪念馆。那么这个呢，整个一个流程的话，需要大家这个自驾游啊，这边大概得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哦。
1: 它其实每一个线路呢，它都是有一个特别的偏向啊。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长城雄风，就是边塞文化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黄河风情，这个晋西峡谷自驾之旅。那么这边呢，大多部分都是这个峡谷类的，比如说像永和乾坤湾呐、黄河壶口瀑布啊，这个永济这一片还有好几个就可以顺便就走了，比如说像河津黄河大梯子崖这边，然后再到万荣，再到永济，就这条线路大家是这样来规划的。除了黄河风情之外呢，还有就是太行山水。那么说到太行山水呢，也是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呢像峡谷类的哈，阳泉娘子关，还有岳家寨景区，湖关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景区，青龙峡景区，还有这个临川王莽岭景区，还有五家湾景区等等，就这些就是山山水水的地方，也成为了大家在夏天想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啊。就是每一个这个峡谷大家都可以去玩上一天，那如果说时间足够的话，可以在这条线路当中选上2到3个啊，比如说这个之前玩过了，像青龙峡比如说去过了，那我们今天呢这次可以去八泉峡是吧，可以把这些都错开，然后深度的去玩一下。
0: 是的，那么还有一条线路的话，也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呢叫土木华章晋北的古建筑巡礼之旅。那么从大同云冈石窟可以去往大同的古城，再到大同的博物馆、浑源悬空寺、永安禅寺、应县木塔，然后呢到达这个比如说五台佛光寺、南禅寺、弘福寺、太原市的钟楼街、步行街、山西博物院，还有晋祠景区，大家可以按照这个线路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像这个清凉圣意啊，这两天也是刷到了很多地方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在我们山西真的是非常的凉快。昨天刷到一条这个短视频啊，就是去到大同的很多朋友就穿着这个短袖啊短裤，然后下了车之后呢，每人买了一个这个
0: 长袖，
1: 对，不是长袖，是就是咱们冬天穿的那个军大衣啊，让每人穿一军大衣在街上，然后拍短视频的时候说，哦，真的是太冷了，然后就每人买了一个军大衣。但是正常情况之下可能也穿不到这个军大衣，它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这个温差让它感觉到需要穿比较厚，其实穿个长袖也就够了哈。但是很多大同的朋友也在这个分享说，哦，这个季节我们晚上盖被子都还是盖的冬天的这个就是厚被子，因为他们到夜间可能到13度这个样子，确实还是需要盖棉被的哈。
0: 是，最近大同呢也是在这个网络上是非常火爆，那么很多网友在投票，就是在这个暑假最适合去旅游，就是去过一次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又凉快的地方，然后又可以就是亲子游的地方。然后大同好像现在是全国各地的一些网友们投票就是热度前3的一座城市，然后大同呢它确实是比较凉爽的，然后也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很多这个自然风光还有人文风光，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大家去感受一下。
1: 还有很多人对大同的感受就是好吃的太多了，就去了之后它价格首先也不会特别的高，但是呢这个好吃的真的是你随便进一家店就能够吃到非常可口的这个饭菜哈。不管是就是之前说的这个所谓的网红餐呀、还是他本地就是哪怕是这个一碗刀削面哈，就是你走到任何一家店里面吃这个刀削面好像口感都还非常不错。所以说你看能够在这个夏天让大家能选到，肯定是一个是避暑非常好，另外一个这个好吃的也非常的多啊，能玩的地方也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大同的这个人也非常的热情哈。你看这个是一点，我觉得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同之外呢，那么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想去走一走的话，到我们临汾也有很多能够避暑的地方，
0: 对，
1: 比如说康养的地方吧，像安泽、 这个霍州，这个釜山的寨格达等等，就这些康养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安泽在这个季节也是完全不用开空调啊，晚上还是要盖个被子的这种状况，哎，非常的舒服啊。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呀，还有很多条的一些线路都适合大家呢去寻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想去晋东南去仿古寻宝之旅的话。

0: 呢，也可以在这边去走一走，比如说平顺龙门寺，然后大云院，还有天台庵，还有长治的观音堂，之后呢到达这个翠云山法兴寺，那么这边呢还有这个沁水这边，还有阳城的皇城相府，那么在这边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大家从这一条的线路当中，可以沿着浊漳河谷呢一路向东去漫游进东南，那么串联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这个古刹，还有长子的国宝寺院，晋城的古堡大院，还有皇城相府，然后啊就可以到达这个比如说一些散落山间的西珍稀的木构彩塑遗存，然后沉浸式的去挖掘太行山上深处少为人知的一些这个古建筑，还有一些人文宝藏。这条线路啊游览起来还算是比较凉爽一些的。
1: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山山水水呀、这个古建呀等等啊，最后一条线路呢是这个表里山河山西全景精华之旅。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就刚才想要去大同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线路啊，
0: 对，
1: 大同的云冈石窟，然后到大同古城，然后再到应县木塔、浑源悬空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再到这个山西博物院、晋祠景区、齐家巧家大院、平遥古城，然后再转到我们红桐大槐树，当然了都到红桐了，到我们临汾市区内也来逛一逛，比如说我们这个像这个公园街呀，我们的这个临汾市区的像古城墙啊、汾河公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财神楼啊、关帝庙啊、吕国巷啊，这条线都可以走一走，然后呢再可以到壶口瀑布，再去运城转一圈啊，这个运城的七彩盐湖景区也可以去逛一逛，就是这条线路相对而言呢是让大家比较能够深入到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就是周边有，而且呢比较能够这个让大家更放松的，就是不需要爬山也不需要涉水的这种啊。
0: 对，是的，然后啊在逛一圈的话就会感觉到能够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历史文化包括一些人文呢都基本上能够领略得到，从大同出发一直一路是从北向南，或者是大家可以从我们南临汾开始，然后呢一直往北走，每个景点呢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就是这些线路呢给大家一个推荐，就是今年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去聊一聊啊。那么今天这个第二个时间段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在下一个时间段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呢大家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有想要问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您最近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麻烦的事情，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留言，在临汾随手拍的微公号或者是网址网站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听到您的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也会记录下来，之后会和相关部门来进行这个对接，那么回复结果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这个分享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残疾评定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的其他办证资料需要存档吗？这个是需要存档的。只要残疾人证申请人提出办证申请，无论是否是为了其核发残疾人证，其办证的相关资料都需要存档长期保存。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残疾评定医院或专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经评定不符合残疾标准的，应及时将残疾评定结论告知残疾人，不予办理残疾人证。残疾人证申请人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指定医院或专业机构作出评定结论的残疾评定表等相关资料都需妥善保存，并且详细记录申请人沟通反馈不予办证有关情况，应将所有评定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不予办证的材料集中存放，登记造册，分类保管，方便查阅。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残疾评定结论不符残疾标准的需要公示吗？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残疾评定医院或专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经评定不符合残疾标准的，无需进行公示。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评定结论符合残疾标准的，应在申请人所在的村、社区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日，申请人是未成年人的，原则上不予公示。根据该管理办法规定，对评论结论符合残疾标准拟核发残疾人证的，需要进行公示。对残疾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不予核发残疾人证的，应及时将相关的情况反馈申请人，无需进行公示。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何注销残疾人证呢？残疾人注销其所持有的残疾人证需要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内容为自愿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或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某个残疾类别、某几类残疾类别。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申请注销残疾人证的，需要监护人提交书面申请和监护人证明材料。发证残联收回所注销的残疾人证，如只注销其中某个残疾类别或某几个残疾类别，则重新为残疾人核发新的残疾人证，并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记载相关注销信息。注销申请和监护人证明材料等与残疾人证的申办材料一并存档，妥善

残疾人证管理系统进行注销恢复操作，即可恢复被误注销的残疾人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有哪些新的规定将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其实呢，在每个月的月初，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七月份进入七月份之后呢，会有哪些新的这个规定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七月份实施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首先，第一方面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起施行。其中呢，规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的传统文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呢，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
1: 除此之外呀，要保障

0: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呢，7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等，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强化兜底功能，扩大社会救助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从7月1日起呢实行，明确在特困人员还有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之上呢，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的对象，并且呢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的特殊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人员纳入到社会救助对象的这个范围当中。
0: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加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防线，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新国标新增底部冲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之后安全检测，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等。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的防线，还有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啊，是平时使用的一些这个纤维的制品的标识也是要进行规范了啊。那么新修订的纤维制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从7月1日起呢实行，明确呢利用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呢，应当在标识当中明示所有的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的原料，像学生服、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呢，应当标注纤维成分以及这个含量、安全的类别。非生活用具、用纤维制品应当在显著的位置，然后再加注非生活用品耐久性标签的一些警示，就是让我们大家更加明确我们使用的这个穿在身上的这些衣服，还有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床单被罩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组成的，一定要有明确的标识啊。
0: 这两天呢也关注到大家呢在关注一则这个谈论度比较高的消息，是说到这个快递纸箱呢尽量要少进行囤放啊。那么在7月1号之后，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一个要求，7月1号起呢会正式实施。那么要求呢是在满足寄递活动需要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之下，要使用减量化的包装，要减少快递包装的层数，还有这个封箱胶带的一种使用啊。这是从7月1号起呢会正式实施的。
1: 就是相信呢这个新规出了之后呢，很多像一些这个快递公司啊，他们也会在注意下一次在对于一些这个箱包处理的时候也是要会注意。还有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其实在包装的时候，有部分的这个商家他会就是为了包装的非常的精美啊，它可能好几层，但是有些比如说像化妆品类的，它确实也是需要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是吧？那还有一些生鲜类的东西，它也是需要有一些保护的措施，这个是有必要的。那么非必要的其实是可以来做简化的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加强对民用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一个管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7月1日起呢实行，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像设计呀、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去申请，要取得试航许可。按照规定呢，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是除外的，就是说你要用要飞，然后一定要取得相关的一些许可。
0: 对，还有关于这个说明书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强制的要求，说明书安全信息如果标注不全的一些中成药是不会再进行注册。那么根据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的第75条，7月1号起开始，中药说明书禁忌包括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任何一项啊，在申请药品再注册的时候仍为这个尚不明确，仍有这四个字的话，那么这种呢是依法不予再进行注册的。
1: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信访部门要全程的跟踪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国家信访局呢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7月1日起呢实行。

0: 确各级信访部门要全程的跟踪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情况，对于存在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等等这些问题的，及时发现并且来进行这个督办啊，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有效来促进问题实质的解决，避免矛盾累积，这个信访上刑。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么多项，其实呢也是对于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其实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看说明书，我们穿衣服的一些这个制品的标识，以及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日常买东西的网购的一些这个包装的东西哈，还有我们家里用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其实都是涉及到了啊，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
1: 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关于全国市设立的一些新规，那么在地方呢也会有一些新规，我们在这里呢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呢，是有一个细化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这个北京市呢是在7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了叫北京市的养老服务条例。那么其中呢是比如说它会明确了一些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去享受相关的一些这种减免或者优惠的一些政策，比如说用水、用电、行政事业等等。那北京呢也是细化了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那么在上海市呢是调整了最低的一些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的标准。那么在上海呢是7月1号起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是1690元。那民政定期呢会定量进行补助贴困人员的供养，那么低保家庭当中未成年人以及在校的学生救助的标准呢调整为每月每人是2200元。
0: 嗯，这个呢主要是就是需要救助的哈，是最低生活保障，就是社会救助的一个这个标准。那么还有啊，就是像其他的各地也是推出了，比如说像这个河北，它呢是促进古树名木的资源和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吉林这边呢是规范综合行政执法的一些行为。浙江这边呢是鼓励开发区建设零碳园区。那么在湖北这边呢是营造参军热的这个氛围。四川呢是调整了居民的阶梯电价，广东呢有49项这个省级的行政职权是下放的，贵州呢是促进这个民营经济发展，就是各省呢也是有一些最新的这个规定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是关注到，从7月1号开始呢，在全国的一些新规，还有各省出的一些这个新规，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一下。其实全国新规这块呢，陆陆续续的大家看到它从7月1号开始施行，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过程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规定之后呢，我们也要从自身来开始做起啊，也可以来发现身边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关注。哎，其实它是有一个变化的哈，
1: 对，
0: 肯定是有一个变化。不过呢，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从逐步的细小的变化当中来看到，我们生活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1: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出，我们会临时闭麦。那么在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补。

0: 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苑街和迎春街交叉路口的东侧，每天啊在傍晚的6点之后，商铺占道经营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路口的路面本来就比较狭窄，占道之后啊，仅剩这个单车道通行，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恳请相关的部门能够实地的核查，并且进行整治。
1: 关于这个问题呢，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也是安排了这个夜查分队啊，然后在近期呢上岗之后，及时去巡查了该路段。对于周边的餐饮的商户呢，也是通知然后告知，然后说服教育，不得违规占道经营，造成道路的一个拥堵情况，影响到周边居民的一个正常通行。那么这边也是表示，今后也会在重点的时间段呢，去加大巡逻的这个力度啊。其实呢，说到这个路段，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路过过哈，就是这边会有几家这个饭店，其实呢这边的道啊本身就不是很宽敞哈，那么非机动车道呢，它其实不是很宽敞，它这个饭店出来之后它是没有这个人行道的，那么出来之后就是直接就是路，所以说呢一到这个晚上，可能很多饭店会把这个桌凳啊什么搬到外头来，其实确确实实是占道了啊，让很多的车还有这个人没有地方走，那么我们也希望，首先呢商铺能够自觉一点，另外呢相关部门加大这个力度，还有大家去选择就餐的时候，也要选择就是相对而言能够让您舒适就餐的一些这个餐馆啊。
0: 是的，最近啊关注到天气炎热之后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在这个傍晚还有吃过晚饭之后呢外出去锻炼，那么很多人会选择一些比较空旷和凉快的场所啊进行一些这个锻炼，比如说像跳广场舞等等。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有一位朋友说是在市区的士林苑27小区地下负一层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呢是车辆的专用的通行停放空间，不是规划活动的场地。近期啊这位朋友就关注到有很多人聚集在此呢进行锣鼓排练，地库呢是这种全封闭的硬质结构，噪音经过回声放大之后啊穿透力是很强，不分时段扰民严重。

0: 重的影响到这个低楼层住户的一些休息，除了这个休息不好，学习工作呢也是受到影响。同时呢，人群占据了行车通道，存在交通安全和消防隐患。物业劝阻之后还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也希望相关部门现场核查制止这样的一种行为，引导队伍呢更换到比较空旷的一些场地，也督促物业呢能够落实管理的责任，建立长效巡查机制，杜绝此类扰民事件的发生。
1: 这位朋友呢也是拍来了一张这个照片，从他这个角度能够看到，这个地库，这个车库啊，首先车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就有一些空地啊，这边确实人还挺多的。
0: 对。
1: 然后你想，每个人拿上几个大锣鼓啊，什么敲锣打鼓的，每天确确实实也挺闹腾哈。另外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场所呢，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大家都不用走出小区了，直接下楼可能就完成了这个排练了。但是咱们得考虑，首先，咱们在这儿去排练的话，这车是没法挺过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是太扰民了，就是锣鼓声啊，大家想想这个锣鼓的这个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哈。
0: 对，
1: 我们对于我们排练的人来说，它是有回音的，其实更加放大了这个锣鼓的声音，其实对我们排练的人的这个听力也不是很友好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物业方能够好好劝一劝，然后这个业主们这些排练的朋友们也要从自身的考虑，还有就是从别人的正常生活的这个范围环境啊去考虑啊，把排练的地方不妨呢去换到别的地方呢，比如说像这个公园能够这个空旷的场所是吧，还有能够让大家去排练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不要扰民为好啊。
0: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啊，咨询的是关于这个办证的事情啊。这位朋友问到的说是他是侯马的一位朋友，他考取了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补贴呢？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侯马市这边呢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文件要求，如果是参加这个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的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了比如说像初级，也就是5级、中级、4级、高级3级的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是可以按照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领取到技能提升的补贴的。
1: 也就是是有这个补贴的哈。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到了说这个医保的问题啊，他是想问一下，就是职工的医保在2甲医院或者是3甲医院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哈。临汾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呢也是给出了回复，那如果说您是这个是这个职工的话，你看像城镇职工的住院报销比例，按照1类、2类、3类的收费标准分别是83%、88%、92%。起付线的标准呢，按照1类、2类、3类的收费标准分别是第一次住院800元、500元、300元，第二次住院起付线标准减半，第三次及以后住院呢是不设起付线标准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3甲医院去看病的话，报销的比例像职工类的最高能够报到92%，但如果说您是在一类的话呢，比例只能到83%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还有一位市民呢所问到的一个问题，说是在红桐没有这种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到底应该如何领取呢？那这个是没有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啊，那么生育住院是一种定额报销，比如说像顺产1500，剖腹产呢是定额是3000块钱的补贴啊。
1: 就是这个生育补贴它其实都是有规定的哈，就是也是根据不同类型的，比如说像是这个职工的，还是您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还是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医保，就是不一样的，它报销的比例额度可能也是会不一样，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这个保险的品类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提到了说，在霍州市京二路，他说整条街的路灯都是有一些故障，在近段时间晚上的通行的时候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的来修复一下哈。这个问题呢，霍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已经安排了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路灯所对这边呢进行了维修，也是进行了这个处理，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是在临汾市参加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怀孕7周是需要做引产，是否能够享受生育津贴？如果说可以享受的话，到底应该如何申请？那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临汾市医疗保障局回复，怀孕不满3个月流产的是享受生育津贴是15天啊。那么 是需要你拿着票据以及相关的材料、身份证或社保卡的复印件、银行卡去市医保咨询生育科进行审核。那么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呢进行详细的咨询，0357-718-6811 进行咨询。
1: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想要坐飞机啊，他说想乘坐飞机，但是需要去托运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宠物啊。他说开具动物检疫证明的时候提供的疫苗本，他说是否需要盖公章呢？对于疫苗本，他是否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哈？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姚都区的农业农村局呢来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首先，开具的动物检疫证明是需要提供疫苗本的，它呢是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监制的狂犬病免疫证明。免疫证明呢在下发到动物诊疗机构的时候已经加盖了姚都区这个畜牧兽医发展中心还有各自动物诊疗机构的这个公章，就是它是不是需要去局里去领，它已经下发到动物诊疗机构了。那么下发到这个诊疗机构的时候，这章就已经盖上了啊。那么疫苗本呢，它这个上面是由动物诊疗机构填写的，必须是机打的，就是它手写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啊，它就是需要是机打的。每次注射完疫苗都是要把这个疫苗瓶上的标签然后粘到疫苗本的疫苗批号的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有一个流程的。那如果说您是到了这个兽医发展中心的话，还有或者是到动物的这个诊疗机构就给这个您家的宠物打的疫苗，那么它就会给您这个疫苗本，上面是有公章的，然后每次打了疫苗之后这个签儿是贴到上面的，而且必须是要机打的，不能手写啊。
0: 是的，那么在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各位有在生活当中碰到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有疑问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听见灵粉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听见灵粉的抖音直播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发送具体的信息内容就可以了。如果说发送的内容比较多，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见灵粉，在后台呢给我们编辑详细的信息，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呢，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啊，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一共是2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们临汾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还有就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环节啊。在近段时间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邀请到相关的一些嘉宾，像我们之前的律师在线的内容，还有就是健康之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也会和大家去见面。那如果说呢，您生活当中需要哪些信息了，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安排。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草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啊，我们又来了，再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一共是2个小时。
0: 对，2个小时陪伴各位出行路上，伴大家度过午高峰时间，与此同时可以分享一些比如说交通方面的信息，跟汽车有关的内容，或者在生活当中，哎，你有哪些有趣的事儿想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的，是不是都可以在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热线是2039696 2039697。那在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屏幕上点赞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发送内容了。
1: 嗯，是的，没错啊，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如果此刻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不要忘了在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希望看到你的文字啊，很期待看到各位的文字消息。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来说大家这个话题就是啊，咱们夏天来了嘛，在路上还是要安全啊，遵守交规，安全第一位，其次再是轻松和快乐。妈妈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炒鸡蛋吗？炒鸡蛋可还行，行吧。其实我更喜欢吃煮鸡蛋，就是青是青，然后黄是黄。
0: 嗯，就不能掺和到一块儿去是吧？
1: 对，就是我对这个就鸡蛋吃法其实有很多种啊，
0: 水煮
1: 鸡蛋、
0: 煎鸡蛋，然后
1: 或者一个鸡蛋汤，
0: 对，
1: 鸡蛋羹，你最爱哪个？
0: 我最爱的是。应该是也是水煮蛋吧，
1: 水煮蛋，
0: 然后其次就是煎鸡蛋，
1: 嗯，煎鸡蛋，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才是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最后是那个蛋汤。
1: 对我而言，其实真的是这个煮鸡蛋是放在第一位的，我又喜欢特别分开吃，因为我不喜欢吃蛋黄，其实我一般都喜欢就是先把蛋清吃完，蛋黄太噎了，没办法，最后我妈说你

0: 能总剩下呀，就着水，哎，对，就着水，就着这个酸奶，可能会吃那么几个哈，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1: 对，但是呢，鸡蛋整体来说它是非常就是最平民又最营养的一个物质哈，尤其
0: 是
1: 早上大家一定要记着每天一颗鸡蛋哈。而且也有人说其实每天两颗都不为过，因为我们本身可能会缺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再加上这个鸡蛋为什么要吃蛋黄，知道吗？
0: 嗯，可能因为就是这个含量更高一些。
1: 鸡蛋的蛋白是蛋白质，它的蛋黄是卵磷脂、嗯、那这个卵磷脂对于我们工作学习的人非常重要，它会提供大脑的能量、哦、嗯，让你
0: 说还是要多吃点，
1: 对，让你不那么笨。
0: 那这么说来，就是这老猫天点我应该吃蛋黄吃少了是吧。来关注到小星星，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欢迎。嗯，那我去卖说小时候的土鸡蛋黄真的是噎人，嗯，小时候土鸡蛋蛋黄噎人、嗯，长大了之后各种的鸡蛋我发现都噎人，反正我吃蛋黄很容易噎。
1: 那就是因为你可能煮的时间有点过，
0: 有点长了，
1: 对，然后它那个蛋黄可能就哎很绵很结实了是吧、
0: 哦、对，非常非常的有韧劲。
1: 你要是煮点什么流心蛋你可能就会很好下咽、
0: 就是不要太熟，
1: 对、哦、不要太熟，
0: 懂了，下次可以试一试、嗯、哈。腾达说鸡蛋摇碎了再煮。我懂了，以前我试过，就是这个生鸡蛋买回来之后疯狂的摇一摇，
1: 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0: 对，然后那煮开之后应该是蛋黄跟蛋白是
1: 不知道什么颜色，
0: 浅黄色吗？从哪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后的颜色、
1: 哎、回家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哈。
0: 对，说不定明天我们带一个煮鸡蛋来上节目，
1: 然后你就喜欢吃蛋黄了，因为它其实都变成了蛋白。
0: 对对对，如果都是蛋白口感的话我是很 OK 的哈。然后杯水情歌说吃了假鸡蛋咋办，还有假鸡蛋呢，我听说过这个、
1: 啊、
0: 比如说我们各种的什么假的什么假包假鞋、哎、假衣服 假表假发还有假鸡蛋呢，这个假鸡蛋是怎么回事呢，它长什么样子，口感怎么样，你有没有尝过，求分享。
1: 嗯，然后呢老猫说哎，肥仔上、早上相亲请对方吃早餐吗、嗯、肥仔也在忙碌工作中，只是不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忙碌工作、
0: 哎、对，就是肥仔最近没有相亲啊，很认真在工作。就是如果相亲的话，其实早饭的话我觉得多少有点尴尬，因为一般吃早饭我们就感觉这关系很亲密，嗯，就我只能会和很亲密的，比如说很好的好曹静啊妻子去吃早饭，你像比如说比较疏远的
1: 陌生的人，然后突然说咱俩一起吃早饭吧。
0: 对，因为早饭就时间很短嘛，就是迫不及待的要上班，而且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你们俩可能需要一些交流，
1: 对，
0: 就会比较尴尬。
1: 是的，然后就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要表达一些什么情感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哎蹲在那个女生家楼下是吧，给她带早餐，或者是请她去找早餐接她上班、哎、然后去吃早餐，是这种关系吧。
0: 是没错，有点暧昧哈。杯水秦哥说你不知道吗，现在人造鸡蛋出来了，人造鸡蛋是不是也长鸡蛋这个样子，它是不用鸡下，是直接人工养殖吗，那口感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我真的是不太能分辨出到底是真鸡蛋还是假鸡蛋，我一般就直接买啊。嗯，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假的鸡蛋和真的鸡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如果都是蛋白质的话其实我是 OK 的，就是
1: 不论它产于哪里，但是它营养价值一样就 OK 是吧，
0: 是，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嗯、哈。还有去卖说还有卖的那种摇蛋器，熟了和鸡蛋羹一样的，
1: 没用过。
0: 我以为你会有呢，因为你对这个非常喜欢做饭
1: 吗。我是家里有很多那个神器，比如说剥蒜的神器、然后那个分割鸡蛋的神器、
0: 哦、
1: 然后那个开瓶的神器，
0: 对对，
1: 各种，但是这个我没有用过，这个摇蛋的神这个还没有进入到我这个，这也成了我的盲区哈。
0: 这是盲区啊，但是我们不介意去科普啊、嗯、一会儿去搜一搜、嗯、好，
1: 不是说车吗，怎么鸡蛋缸，对，哎
0: 对，
1: 我们赶紧转移话题，
0: 要说车，我们第一个问题我来出一道题好不好，昨天也是关注到很多男生来和我们互动啊，猜这个车标，今天第一道问题就是和这个车标有关、哦、一头黄牛的这个车标是什么品牌，各位可以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打出来了，第一道问题就是一头黄牛啊，这样的一个车标到底是什么品牌呢，打出来吧，期待你的答案。
1: 对，那这个车标是什么呢、嗯、一头黄牛的车标大家知道吗，我们各位爱车的或者是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是吧，尤其是男生们是不是就比较懂车啊？对车那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孩子阶段你会发现这个男生跟女生区别非常明显，
0: 就是小女孩可能喜欢玩一些就是娃娃呀化妆呀，而男孩喜欢玩一些驱动的汽车模型，
1: 对，而且呢这个男孩对于那个车的品牌车系都是如数家珍，是不是，
0: 对，没错，却卖说金牛蓝牛，我们是黄牛啊，你为什么要说黄牛呢，因为

0: 你们都说我今天穿这个黄色衣服吗？每天都是从主播的这衣服色系开始。今天主播穿了黄色衣服，我们就从这个一头黄牛的车标开始。哎，有人给出了答案，老猫，我需要听完整版。各位四个字哈，把这个完整版打出来。一头黄牛的车标，它是什么车牌？可以把车牌的品牌打出来，打在咱们这公屏区是四个字儿。
1: 哎哎，这是我们。

0: 啊，我们听见林粉官方直播间
1: 是各位很厉害，真的很哇塞哈！去麦说国产就是金牛啊、哦，懂了。用户说那必须是兰博基尼，去麦说国外就是蓝牛哈。还有这位叫做5314的朋友给的答案是很对的，没错，就是兰博基尼。
0: 哎，非常厉害哈，大家真的是第一。其实它就有一些车的品牌，它真的非常有明显的标识，然后让大家一下就能够记住，是不是？
1: 是。嗯，原来我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兰博基尼在中国叫蓝牛，今天也是长知识了哈。感谢你们的科普，这男同志和女同志果然是关注的知识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那的确是哈。你看我们女生可能就是皮毛，哎，了解一些，但是男生可能就会哎很知道，你比方有一些内涵啊，或者是一些真正的意义啊，或者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啊，可能有不同的区别，对不对？
1: 可那时候猜对有奖励吗？那可能猜对一次这个奖励、没有，你可能需要猜对很多次。之前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啊，大家看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笑笑马是不是有两匹红色笑笑马，我是有两匹，这个应该是两匹啊，哭哭马在年底的时候打算送出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0: 那你年底人家都要那个哭哭羊了
1: 啊，有可能是
0: 新疆小羊
1: 喜羊羊，但是我们这个答案也是不断的去积累好不好，猜对之后肯定是有积累的，然后之后有一些奖品，感谢各位的参与。那么第二道题你要不要来升级一把，给他们来点难度。
0: 第二道题吗？
1: 第一道题大家已经过去了，
0: 第一道题已经结束了哈，因为大家这个发送的太快了
1: 啊。那我再来一道好不好？
0: 好。
1: 那既然说到这个牛，我们再来说这一匹黑骏马是什么标签？
0: 哎，
1: 这是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一个车标，在一些就是高端车型当中啊，看到这个一匹就是昂扬的这个黑色的骏马，它是什么品牌？可以继续发送你的答案到我们的评论区。
0: 嗯，一匹黑马，哎，接下来该一匹黑马了，黄牛结束该黑马了。
1: 前面说他想静静，我们旁边这个就是静静，你想他吗？什么啦？是把我孤立了吗？
0: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的第一环节哈，公平答题的环节，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发送内容。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一匹黑马是吧？它是哪个车牌呢？哪个车牌？大家看到这个车标你就能想到，哦，这原来是这个车的品牌，是不是马上就能够让大家知道呢？大家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其实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汽车比赛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说哇就是很酷炫啊，然后很有代表性是吧，在车上在这个路上突然看到，哎，那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车，你会脱口而出。
1: 对，前面来说是宝骏，你要听我的前提条件是黑色的骏马。小易很厉害哈，很哇塞，法拉利是对的，没错。这个时间段恭喜小易也是猜对了这个答案。在路上出行也是欢迎各位啊，通过抖音的方式搜索听见林粉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档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是一档交通加美食加音乐这样的一档节目。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交规啊，包括一些车标啊等等一些出行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及时发送在我们的这公屏上。蓝猫说奔跑跃起的是法拉利，对，我们说这个黑色的一匹骏马它是昂扬的嘛，有这个前提条件，所以说答案是法拉利，恭喜小易。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很夏天的歌曲，然后继续回来喽。

0: 首很夏天的歌曲送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哈，也是关注到评论区大家给我们种草了很多很多信息，我们依次来捋一下。有朋友说到这个电台广播是不是抖音要有延迟式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电台的直播是要延迟大概8秒钟的时间哈，比抖音要慢一点点。也是要提示大家，可能这个声音是不同步的，但是我们其实是同一档的节目。
1: 对，
0: 刚才老猫说有一匹骏马如果站在那儿不动的话，它是保时捷。对，你说的没错啊，刚才我们这个是昂扬的要奔跑的骏马，它是法拉利。那么既然说到法拉利，我想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这法拉利这个品牌它来自于哪个国家，各位你们知道吗？
1: 哎，我们补充了，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猫的侧面奔跑的是福特的野马式哈，就是你发现这个汽车品牌跟马好像非常有缘，
0: 对对，
1: 跟马有关的车的品牌非常多，那其他动物就不是很多了，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牛啊，
0: 牛比较少，
1: 什么豹子呀，还有什么蜻蜓啊，
0: 哎，
1: 大家还知道哪些？还知道哪些跟动物有关的车标？还有先回答江主播的那个江漂亮说到的，它是哪个国家的车呢？然后呢，与此同时再来说一说，在你的印象当中，你了解到的车的品牌当中有哪些是？有跟动物有关的车标，
0: 对，
1: 是吧？
0: 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看大家真的很厉害，我发现这个男同志对于车真的是，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车的？我挺好奇哈。
1: 是那个五六岁吗？五六七八岁。
0: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基本上难不到各位男同胞哈。老猫说那必须是二战时期的哈士奇啊，那就是 Italy 意大利。小易说意大利。去麦说这个羊道奇，这个是啥意思呢？羊道奇啊，我懂了，就有羊的那个标志，有羊的那个 logo、是不是啊？对，没错。我们先说上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的车确实是法拉利，就是法拉利这款车型原产地是意大利。那要说到意大利的话，我最近就比较有点遗憾嘛，就是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意大利队就是没有参与其中，有点遗憾。你们都知道啊，意大利这个男球员那颜值真的是太哇塞了。以前我看世界杯除了有一年看中国男足之外，那就是只看意大利队。我就跟你说，每一个人啊，就每一个人
1: 你都能叫上去，都叫上他的名字，
0: 叫他了你，但每一个颜值都很哇塞。所以说各位，如果你们要去国外的话，真的各位女同胞一定要去意大利。
1: 都非常养眼，是不是？
0: 对，太养眼了。诗词趁年华说女主播又换衣服了，对，夏天太热了，不换会馊的，没招。
1: 刚我们这个节目开始时间要忘开空调了，我们赶紧是吧，给大家放夏天的歌的时候赶紧也调节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哈。那这个老猫说这个李云龙说二营长、意大利
0: 行吧，
1: 意大利，哎，厉害，真的是，哎，不同的国家，你知道我以前看一些纪录片，他就说。

0: 不同的国家其实对于教育的侧重点不一样，那是因为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对于国家的比如说经济啊以及国家的一些重点的生产内容都不一样，他们侧重点不一样，所以他们培养的人才也不一样，所以在教育方面学校方面他们注重的学科也都不一样，是吧、
1: 哎、
0: 这就是真的是各有各的长处。
1: 对、嗯、其实到现在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我们中方的这些国家，包括在很多外国的一些国家，包括在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你可能都会感受到这个教育是不同的理念的。
0: 嗯，
1: 好，来关注到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既然这个车标你们都能猜对，那我要就是
0: 又升级了。
1: 对，我不描述这个车标了，要描述的这个抽象一点，因为昨天其实齐主播在描述这个车标的时候相当抽象，就把大家给难倒了哈。今天我要来个抽象的，这个车标、哎、很实用，对，它比较省油，嗯，它的构成呢是有三个椭圆形，各位来猜一把哈。嗯、我这个描述今天走的是抽象风，我们是由三个椭圆形构成的。这款车型呢在我们市区还是很常见的，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高性价比，好开耐用，其次是非常的省油。各位你们知道这款车的名字吗？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
0: 哇，三个椭圆形，然后还有什么很省油，
1: 嗯，
0: 然后还比较常见，
1: 对、哎、
0: 还很好开，嗯，
1: 各位你们能猜到吗？有点太厉害了，我都描述这么抽象了你让我怎么说，我都觉得不已经升级了。
0: 我觉得三个椭圆形就是大家先首先对不对，哎，它应该是怎么
1: 构造，是吧，
0: 对，怎么拼接在一起的，是三个椭圆形，是吧，因为我们说五个还非常明白，能够
1: 五个
0: 不是有一个那个奥林匹克标吗、
1: 啊、
0: 然后你就
1: 对
0: 就是咱们在描述一些的时候、嗯、哎哎，我们很印象第一能知道，
1: 对，
0: 然后三个你就在想，哎，这三个是怎么能组合在一起，
1: 好厉害好厉害，就是你们俩真的是秒给出我们答案哈。雀麦说 Toyota、
0: 嗯、
1: 老猫说、你的车子就是三个鸡蛋丰田，是的，小姨说不会是丰田吧，没错就是丰田，能不能，哎，我真的想冒，
0: 能不能给我们什么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的那种
1: 对，你们给的答案太快了，红娘说就是丰田，对对对，确实是丰田，不是我的题目简单，哥们儿，是你们太哇塞了哈。
0: 是我，因为我其实家里有一辆丰田车、嗯、但我都还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1: 反应过来，
0: 对对对、嗯、然后哎，怎么到出来题目了，然后我的手机可能比江主播江票的手机要有一点更一点延迟，然后看到、嗯、哇塞，大家都知道哈。
1: 老妈说有本事你出四年级的题啊，三年级的你看不起谁呢，哎，
0: 关键我们可能
1: 六年级的题了真的是，这是我曲库当中六年级的题，
0: 这是我俩小学毕业快升初中的时候会的题
1: 说实话就是作为我来说，我可能开始慢慢认识车型是在高中这个阶段、
0: 嗯、
1: 才开始就是记大概一个车型，
0: 对，我就是应该是在那个、嗯、初中高中初中阶段，然后我就有印象、嗯、因为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参与交通很多车辆，
1: 对，
0: 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车多起来了，对吧，
1: 是，然后开始慢慢的去了解这个，
0: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哎，我以后想要有一个什么颜色的什么车，才会有这种的这个概念、嗯、然后到最后到高中你就才发现，哎，遍地都是大小汽车，是吧，然后到上大学毕业以后你就会发现，然后尤其到自己有了家庭，然后自己买车，开始才真正的了解了更多的车型和内容，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男生真的嗯
1: 也是关注到洪洋说曹主播开的是威兰达还是荣放呢，给他一个回复吧，
0: 这个丰田荣放啊、不是我的，是爸爸的车，我没有车了，我是电动自行车
1: 各位既然说到这个年龄问题，我们俩都是基本上是高中这个阶段，曹主播可能初中这个阶段，你们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各位男士，如果说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你们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关注车型，或者说开始对各种车型非常非常清楚的，可以把大概这个年龄区间就是抠出来我们看一看啊，
0: 对，或者
1: 看一看这个女生和男生这个年龄的区别，对
0: 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说说跟这个车有关的故事，比如说你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或者看到别人家有什么车，或者看到马路上有什么车、
1: 嗯、
0: 然后自己是不是就很想等自己变成大人的时候要自己买一辆什么车、
1: 嗯、
0: 现在是否拥有了自己曾经梦想当中的那辆车呢，
1: 是，小易说十三岁，哇，那真的太早了，基本就是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你就很清楚车型了，初一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早很早。老妈提了一个问题啊，老妈说嗯，大漂亮，我来问你一个简单的，粪叉子车标是啥车型，我立刻马上想一想哈，这个粪叉子车标应该是有这个叉，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X 型， 那是不是我在想，是不是我猜的那个小鹏呢？你说的是不是一个 X 型？是大牌的还是国产的？可以给我一些前缀。我对这个车真的是不是很了解。全麦说之前不关注，最近十年才关注，那你这也是后来居上啊，才十年时间这么了解了。老猫给我一些提示好不好？我对这个车标不是很了解。分叉的车标是有那个 X 型吗？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前缀哈，我们去搜索一下。好嘞，各位在路上出行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啊，关于你和这个车型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哪一岁或者哪一个阶段的时候开始对车型很了解。小易说大概13岁，缺麦说在10年前开始了解哈，那已经是其实时间很长了，而且你们对这个车型真的是很熟悉。洪阳说到梦想是能够开上皇冠，到现在还没实现，没关系，只要有梦想就一定会实现。而且皇冠这款车型其实在我们市区也是蛮常见的，很多男生可能在入手第一辆车的时候都比较期待这个皇冠、哎、实用耐开嘛。
0: 是的，然后你就觉得哇好厉害，因为当时车型很少，就是一般当时大部分是那个进口车型嘛，尤其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丰田啊是吧，这类型的桑塔纳这种的、嗯、是吧，然后呢就这个皇冠可能就是里面哎那个高端一些的了，然后大家就会很向往哈。那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自己跟车的故事啊，梦想的那辆车是否已经拿到手了，然后自己换了几辆车了呢，然后自己的这个是几岁开始认识一些车的车型，对于车是否有一些特殊的情感，或者我就只开油车，或者说哎我也可以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对吧。
1: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就是那个桑塔纳。
0: 对，
1: 很多的一些家庭哦，我发现、就是、
0: 第一辆车都是桑塔纳。
1: 对，爸爸那个年龄、嗯、他们可能在60年代70年代人生当中第一辆车都是桑塔纳，而且必须是黑色。
0: 对，
1: 就是满大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因为
1: 很小的时候
0: 好像
1: 你出门桑塔纳就是成牌成六的，而且都是黑色居多、嗯、
0: 应该是那个时候只有这样车型在我们国内。
1: 对，就也是比较实用哈、嗯、关注一下正心正念说玛莎拉蒂，人家叫玛莎拉蒂好不好。好，稍后我们来聊聊这个车牌子哈。全麦说当年的雅阁也是很多人不可触及的梦，现在看都不怎么看。对，雅阁确实也是它是也是品牌比较好，而且也是质量有保证的。猎户座橙子说从小就喜欢车，后来越开越大，现在开这期。你很牛啊，这个大车我觉得就是难驾驭，对我来说就是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包括一些拐一些小巷子就比较难开了。全麦说桑塔纳皮实扛揍，的确哈。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想永生不
1: 漂亮。来关注一下关于机场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有朋友问到说临汾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这边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油车，前30分钟包含30分钟是免费停放的，第一个小时是4块钱，第二个小时起每20分钟收取是1块钱，连续累计计费，24小时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最高收费是40块钱，这是关于油车的。那么新能源车辆是免费停放的，也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哈，两种类型的收费政策。还有朋友问到说孩子乘机需要买票吗，有哪些手续需要办理。确实最近到了暑期了，也是一个出游的高峰，如果说您是打算带孩子去出行的话，我们也是关注到孩子至2周岁以下的话需要购买的是婴儿票，而2周岁以上购买儿童票需要携带的是孩子本人的有效证件，还有出生证明，包括户口本或者是孩子的身份证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提示各位必须是原件，照片是不可以，复印件也不可以。提示各位，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关于民航机场的相关信息，可以去拨打机场问询电话0357-7186-000 7186-000。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雀麦问道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吗？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这个开心方向盘的直播时间呢是10:30到12:30，一共是2小时，而且我们固定的啊，在周一到周五，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时间就是10:30到12:30，各位可以及时的来打卡报道，走进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打在公屏上，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嗯，雀麦说为啥临汾到银川的飞机又没了？意思没有这趟航班了是吗？他可能会根据这个夏季时间有一些调整哈。目前我们是关注到目前在临汾机场可以通达的城市有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重庆、天津、呼和浩特以及贵阳、昆明、长春、大连、长沙、哈尔滨和深圳，确实目前是没有到银川的飞机了，但是可能在下一个周期之内又会调整回来，各位不妨去等待一下吧。
1: 嗯，没错哈，那这个机场它就是会根据一些需求啊，旅客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暑期快到了，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0: 对，
1: 春秋航班和这个秋冬航班都不太一样哈，春秋航班和到冬季的时候都有调整，比如说现在你可能没有办法坐去海南的飞机，在临汾是吧？需要去运城，但是到这个冬季的时候你就能坐飞机去海南了，所以大家呢有出行计划安排的去提前去了解一些机场的最新内容和动态。
0: 嗯，对，洪洋说想推荐一首歌曲 By Two 演唱的《爱情闯进门》，嗯，稍后帮你找一找哈，一首感觉很青春的歌曲。再来关注到刚才有朋友说碧水晴天说这俩闺女真俊呐、啊，你看看就被你喜欢了，是不是？感谢你的喜欢和支持，多来和我们聊天哈。老妈说本猫是在15岁就接触车子，现在开2轮的摩托车，嗯，就是有的人可能喜欢那种奔放自由的感觉，
1: 对，
0: 在骑摩托车的时候确实是感觉更加的，就是那种比较飒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无论你是开车还是摩托车，安全最重要。
1: 嗯，没错哈，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在我们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当中提示大家，如果此时你在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可以听得见看得见我们的节目，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热线参与节目可以拨打2039696203997，比如说一说交通路况，哪里有交通事故，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雀麦说有到昆明的吗？之前去昆明还得去运城。对，目前我们刚才关注到这一航班呢，有临汾直达昆明的航班，而这个时间还是不错的，中午12点就可以出发，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嗯，再来关注到，嗯，有朋友问到说，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人开房车？当然有啊，你像这个老猫，它就有房车的是吧？在开房车的时候，比如说你去一些自驾旅行的时候，可以带很多很多人，起码5、6个人、3、4个人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可以吃住行都在车上，也是很方便的。想问一下曹俊有没有这个开房车或者乘坐房车的经历？
1: 我没有哎，我那个自驾出行就是我们家那个小车，
0: 啊，就是，
1: 但是我们
0: 轿车，
1: 对，我们是那个 MVP 哈，
0: 哦，
1: 我们是那个比亚迪的唐混动版，推荐给大家啊。它是一个7座车型，但是平常只有4口人出行，然后呢后排就可以放倒，就变成5座车，然后呢，
0: 哦，
1: 可以后排的空间大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的行李啊，然后呢因为我们经常是自驾出游，所以在车顶安了一个这个行李架来放，专门放行李。然后下周大家可能就不太能看到我了哈，因为我可能要去一次自驾出游，回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出行的攻略哈，出行到哪个地方，目的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自驾出游或者说就刚刚他说到房车露营，大家会有很多的需求，因为很多地方大家会发现，
0: 哎，
1: 好像比如说酒店会贵一些，或者是不太方便，也自己的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较远。然后现在有很多停车场都会提供一些房车露营啊，比如房车露营基地，甚至他们还有一些太空舱，就比如说咱是开着小车去的，
0: 对，
1: 车上没办法满足住宿的条件，你可以去太空舱，他们停车场内的太空舱去住啊，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没错，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房车，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这个乘坐房车或者驾驶这个房车的经历？因为到了夏天确实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啊，如果说在开房车比如说夜晚这个住宿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感觉还是很方便的？我特别想去，就是
1: 想体验一下。
0: 对，如果说老猫你就是开这个房车的话，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吃住行方面是不是很方便呢？求分享这样的一波啊，想被 中草一下。雀麦说老猫是不是一二三四轮都有？我猜他是的，因为这个一轮的话，你像我们就平时在玩的是这个扭扭车呀、啊，都是一个轮子哈，就比较好玩了。老猫说本猫的车子一部是大通 V80 柴油版的五座 B 型的房车，这个五座 B 型房车就是可以坐五个人，那休息的话是晚上也可以睡五个人吗？还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安排？就是它晚上它是可以把它弄成这个床，休息的话是不是空间足够大，五个人可以用下吗？很方便是吧？再来关注一下，今生水起应该是一位新朋友，欢迎你。他说讲讲青少足球，据我所知啊，最近这个董路不是很火吗？他带着这个中国少年足球也是夺得冠军了。其实我是很期待在八年或者说在十二年之后能够看到中国男足能够冲出亚洲线夺得大力神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特别特别期待。
1: 那肯定是必须得有的哈。
0: 真的吗？
1: 因为我们的青年一代那真的是
0: 大力神杯那可是世界第一。
1: 那也可以啊，只是因为青年足球你像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是吧，但是需要时间的。
0: 对，我就想在八年或者十二年之后
1: 成长起来、然后就是时间嘛，时间的沉淀。
0: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世界杯赛场啊，
1: 洪洋说不可能，
0: 中国男足取得大力神杯，我觉得那应该是要全民狂欢一天。你想想现在在取得大力神杯这些球队，葡萄牙队、巴西队、阿根廷队，他们都有可能是取得大力神杯的这个应该是种子队了，就很强很强哈。我们也期待中国男足能起码冲出亚洲线吧，先进军世界杯，再夺得这个世界杯的大力神杯。精神水洗的精神水洗说有可能，有可能，
1: 有可能。我们要抱有梦想，总是会有的嘛，欢迎实现了。
0: 加油，为中国男足加油！
1: 一切皆有可能哈。然后那个雀麦说是不是家境优渥？也其实不是啦，只是因为我们都是有孩子的嘛，暑期会比较集中的带孩子出行啊，有不同的体验。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那本经是吧？
0: 我们关注一下老猫说这个车辆它这个房车最多可以睡六个人，但如果玩的要比较舒爽的话最好就是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人。你看所以我就很困惑嘛，因为一般房车就是它乘坐人员容纳人员比较多，我的困惑就在于晚上休息的时候五六个人是否是略显拥挤的。那么这么一看我答案有了，就是其实两三个人是没有问题，但是五六个人可能是比较拥挤。
1: 我们家小车就是紧急情况就是四个人，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哈，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我刚开始就是比较执着于一定要住酒店的原因是觉得我们应该要休息好，环境好，是吧？
0: 对。
1: 但其实后来我慢慢适应，就是比如在车上睡觉或者是在外面露营的时候，你要了解到它其实不是让你去享受生活的，它其实只是有一个好的体验或者说临时的一个休息场所。
0: 就是其实你觉得在外旅行就是开房车这件事儿是更好的，为了体验路上的风景，
1: 对，
0: 是一个好的休息。
1: 对，因为你可能它是可以随时停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你像我们要住酒店，我们必须卡一个点儿，必须到酒店去休息，是这种。以前我也很执着于，就是我觉得那我得有很好的体验。你像你住车上，尤其是我们一些比较小型，不是很大型车，那肯定你就会觉得就坐的头段会碰到车顶，就感觉空间不宽敞嘛。后来慢慢你会发现，好像就是注重的是路上的那个感觉。然后呢随时可以停的这种随时出发随时停的这种感觉吧。
0: 金峰好久不见终于来了，他说小胖以后不要换回来了。我觉得可以。小胖如果听到我这么说估计得拿小针戳我了哈。
1: 那不行。
0: 洪洋说你看看日本男足最终还是输在了天赋上，我不觉得，毕竟他是止步在16强还是挺有实力的。他昨天是和德国队牵手回家了，就是他们其实实力很强劲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你运气和实力都需要在线才能够赢，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因为你像日本他其实他对手队很强的呀，今年其实黑马很多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看今年的大力神杯到底是花落谁家呢。
1: 然后大家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哈，有没有一些出行的经历或者跟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今天可能交通都说的少一些，因为我们从开场这个互动就是从车开始的哈，
0: 是开心方向盘啊，我们把车聊起来了。刚才这个橙子说到它的拖头也算房车还是上下铺？对，我觉得这样种情况下可以算是一个简单房车，但是在休息的话 不知道是否能够保证你一个正常的休息和睡眠，因为就我本人而言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睡觉最大，就是
1: 那也不可以。
0: 对，我是，所以说我要纠结这个问题，就是风景可以弄得好，没那么好看，饭可以不吃，但是必须得睡好，这个很重要。
1: 那你就可能跟这个租房车和这个露营要暂时告一段落，
0: 就是缘分还不到哈，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1: 对，有一天我就是有一个体验，因为我其实本身我以前也很抗拒，有一次就是我们出去，然后就为了体验，我老公他是一个很喜欢就是露营或者他很有即兴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就说要体验在车上睡觉嘛，然后就一个周末，然后我们就临时下午出发去平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在平遥古城的那个停车场车上睡一觉，就这种感觉。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那么好的感受，可是呢这就是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关注的注重的点不太一样，
0: 是
1: 吧？是
0: 的，没错哈。关注大家聊这个足球也是很给力。军峰说阿根廷打佛得角要翻车，应该是明天的比赛吧，我又没有记错呢，应该是明天阿根廷和佛得角要比赛。其实我是很期待看佛得角的，尤其他这个守门员啊真的是很哇塞。洪洋说姆巴佩太厉害，没错，他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凌晨一点钟啊那场球赛还是很厉害的。洪洋说觉得今年的大力神杯还是法国或者是阿根廷，如果让我选的话可能我更是比较看好法国队，他们今年是很强劲的。但是姆巴佩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在赛场上一个非常有这个感觉的一个选手，就是他那个带动能力是很强的，很多年前我就开始看他，每次看他就觉得这个整个人啊是激情昂溢的。军峰也说日本要是没有这位选手早就挂了。哎，也不能说这个球队靠一个人吧，我觉得这个既然是踢球它是十一个人的合力，一定是团结的力量，就整体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当然有球星的话肯定还是沾光的，但是光有一个人这场球他也没法赢啊，是不是？
1: 对，那得有人给他打辅助才能让他的技能发挥到极致，
0: 对
1: 吧？对，
0: 没错。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一波，今天开心方向盘欢迎各位聊起来，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把你想说的话打在这个公屏上，或者说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也可以发送过来。
1: 哎，刚刚不是是雀麦说想听的一首歌是吗？
0: 对，那首我们可以帮你找一找哈，
1: 爱情闯进门是吧？
0: 应该是红洋点的，好像是、
1: 是红洋点的吗？
0: 对，这是一峰说一个好的门将顶半个球队。那确实佛得角这个球队的门将确实很厉害，他们今年不都有一个梗吗，说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角呢。那倒是，那就看明天了，阿根廷和佛得角到底谁会赢下这场球赛。
1: 感觉我们已经延续到早上的世界杯节目了，
0: 就是我们是一个
1: 融合性节目，
0: 综合型的节目。洪洋说是他点的，对，的确是
1: 一点的。好的，那接下来把这首《爱情闯进门》送给你和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

0: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啊。那与此同时提醒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可以互动起来，来聊一聊跟交通出行以及汽车有关的那些事儿哈。那在这个时间段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不少的听友发送了一些互动内容，是不是啊？
1: 没错，也是关注到红阳说，音乐有点杂音，你看看，我们赶紧切换哈，响应大家呼声，有杂音，一会儿我们换个 VIP 版本的哈，就没有杂音了。金峰说，孙悦重制的伙伴挺好听，那一会儿搜一搜哈。要说孙悦这位歌手，真的是我得展开说一说，就是从小到大，
0: 展开说一说。
1: 其实我们听过他的很多很多歌，
0: 哎，
1: 比如说。
0: 祝你平安，
1: 你看我就说嘛，每次我问任何主播
0: 都是这一首，是吗？
1: 我问过杨蓉、朝夕、齐泽，今天又问曹晶，四位主播了，每次我说到这个名字，大家都会想到这首祝你平安。因为他就是在采访中，我其实很喜欢看这种各位主持人采访这个艺人啊，就主持人问他说，你觉得这些年来你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的作品？孙悦说，感觉很遗憾，因为有很多一些优秀的作品都被这首歌曲给埋没了。
0: 对，
1: 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场合当中，他想去唱一些新歌或者说一些老歌，结果大家只想听这首祝你平安。
0: 对，这跟就好像就是一个标签一样。
1: 是
0: 吧，一听到这个旋律就觉得是应该他唱的，一看到他这个人就觉得他张口应该唱这首歌。
1: 对，我们一会儿来搜一搜这首啊，重制版的伙伴。好嘞，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既然是开心方向盘和车有关，那这个时间段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路上情况怎么样。这两天呢，其实很多小学开始陆续放暑假了，压力开始逐渐减小，五高峰也不是很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在高峰时间段，在鼓楼环岛附近压力也不是很大，比较畅通，各位可以有序去通行和驾驶。那么关注到最近呢，就在平阳南北街是有施工情况啊，还是要提示各位，从这个平阳北街一直到平阳南街，包括到南外环这个路口处，可能都会有一些拥挤，因为是有这个围挡施工，大家可以选择在两次来绕行，注意安全去驾驶。关注到目前呢，在市区的南半截，在浦国际电城这个路口和益民路这个路口处是双向压力稍显增大，提示各位注意通行的安全。
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与此同时也要了解一些出行的最新内容，比如说市区施工路段，像我们在目前了解到的依然是在平阳街附近哈，就是南北都会有一些施工封闭施工的情况，像平阳广场附近以及平阳北街都是双向

0: 施工封闭，所以大家在这边的时候，你要提前去做一些规划，比如说是不是看有就近的停车场，然后步行前往自己目的地啊，还是说可以选择一些绕行的线路哈。稍后我们用我们这个手机啊，可以找到一些歌曲给大家播放哈。
1: 是，想问一下各位此刻，你如果你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关于这个交通法规的小题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车标，在暑假其实是一个出行的旺季，很多人可能会开车在高速上去驾驶自驾啊等等。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车在高速上倒车的话，肯定是面临一个交通法规的一个处罚。想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扣分是扣多少分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就是开车在高速上倒车，这种情况下我们走错路口的话，肯定是继续前行，
0: 从下一个路口
1: 再下来。如果说你是我就要任性一把，我就偏要倒车，想请问大家啊，这个问题
0: 会如何处罚呢？
1: 对，扣分的话扣几分？
2: 全买说扣完。
0: 因为
1: 一针见血。
0: 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被大家忽略，或者说经常就是一瞬间忘记了，然后就走错了，是吧？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倒车。但是这种违法行为是会被处罚的，会怎么处罚呢？可以来说一说哈。扣完，
1: 对，他其实说是对的，确实是扣完，一次性扣12分哈，没错。你这个答案给的还是挺快的，相当于你对这个车型很了解，对这个交通法规也是相当了解，那你肯定是一个老司机了，对不对？我猜下你这个驾龄应该是在15年往上，有没有呢？这个驾龄有没有15年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顺便说，施工啥时候能够完毕呢？就是它可能是分阶段的，是吧？分路段的，然后来逐步完工的。彻底是什么时候完工？我们也会有最新的消息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和关注哈，了解一些出行方面的信息和内容。那的确扣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
1: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0: 违法行为。
1: 对，是没错，
0: 因为它不仅是扣分的情况，它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如果后面的车跟得很紧，会发生追尾，或者说一些是吧，人员方面的伤亡等等，所以这个处罚是会比较严厉的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但凡你一看这还有10米啊，不敢，千万不敢，是吧？
1: 对，是的，
0: 倒过去或者怎么样，就觉得后边没车啊，可不能啊，一定要注意。
1: 我们关注到缺麦说这个平阳南街施工什么时候结束啊？刚去帮你查询了一下，这个施工时间段呢，主要是一个排水能力提升工程，从4月18号是已经开始，将会一直计划是在9月30号是结束的。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临时通道去绕行哈。再次提示各位，目前在平阳南美街的一个施工的工程是已经开启了，计划完成通车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30号。提示各位提前做好一些绕行的准备。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搜到了这首歌哈，这是哪位朋友想要听到的？
1: 应该是军风所推荐的吧？孙悦重制的一首《伙伴》，一首应该很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去分享。在人生途中，在生活当中，我们肯定需要一个伙伴的陪伴喽。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段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里啊。刚才在广告时间段我们是用这个手机分享了一首歌曲，是新版的这个火霸，然后大家都说这个杂音老大了，我们俩就是想方设法去调整了一下，但是可能没有太大变化，稍后我们会和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咱们这个技术员去联系，调整一下这个手机的接线哈，大家也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可能这个手机播放是有杂音的。好，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军峰说主驾车没开好是啥呢？这啥呢？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能不能来个完整版呢？
0: 不知道说啥是吗？
1: 看到肥不隆冬来了，今天来晚了，但是要欢迎你一下。
0: 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锁定收听啊，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来发送信息和内容。我感觉我好像都是
1: 你快来，
0: 出去了我，
1: 快来快来，怎么又能出去？你快进来，快回来。
0: 我倒是没怕啥。我怕
1: 快回来
0: 后面有人说
1: 金峰说你是主驾车没开好啊。是我呀，来吧，跟着我的车开心方向盘出发喽。下一站我们将会到达的是乌鲁木齐。坐得稳不稳？我开得好不好？
0: 开不开心吧，就说是吧，江漂亮开车那能不开心吗？是不是？哎，对，我们那个音乐，因为我们就是广告时间段可能需要用我们的另一个设备哈，另一条线路来播放音乐，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杂音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提示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实时互动，我们接下来说说什么油价。
1: 哎，
0: 油价有调整了各位，尤其是个油车朋友哈。那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7月3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7月3号，今天明天后天哈，周五的23点，周六的0点，
1: 对，将会调整。终于要下降了各位。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说，主播预测一下下一轮油价，我说我没有特异功能预测不了，你看今天这就可以预测了，下一轮我们将会下调。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油价是下调每吨是72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汽油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55元和每升0.65元。那么本轮油价最终的调价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总之是一个好消息。下降了，
0: 是的。哎，那各位就是那个油箱快那个什么需要加油的朋友再等一等哈，再等3天哈，再等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再去加油，可能给自己省一点点钱哦，是吧？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我不加油，
1: 就是怎么样不开车了是吧？开电车了，所以说不在意油价了。行吧，也是恭喜你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了。这油钱最近确实啊烧的人心疼。19趁年华说，女人不需要漂亮，温柔善良便好。我不，我是成年人，我都要，既要漂亮，要温柔善良，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
0: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如果说哎有什么要求，那肯定这些都会要。只是因为你可能天天在生活这个身边生活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那些不太重要了，是吧？在选择的时候肯定这些都是标准和要求。
1: 都要。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夏天加油的一些知识哈。天气非常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返场了。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能不能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汽油更耐烧吗？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依次来解答一波。
0: 哎，首先说能不能加满啊，因为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的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

0: 如果说这个油啊加的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就没有地方释放了，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夏天加油呢不要加的太满哦，各位。
1: 对，也是要提示大家啊，不适合加太满。那么还有刚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说吃东西有保质期啊，化妆品也是有一个保质期的。
0: 是的。
1: 那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变质呢？答案确实是会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两个指标，汽油里呢有一些因素呢可能会导致产生一些反应，包括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久放可能会变质的原因。至于汽油能够存放多久呢，不光看汽油本身的这个组成结构，还有就是当下的温度啊、环境啊、海拔、气温，还有车辆日常运行情况等等，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保质期。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要加满油之后尽量的在合适的时间内去用完。我觉得这一箱油大家一个月应该差不多了吧，除非您是常年不开车的话，也不建议大家能够加太满，就日常够用就可以。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如果不跑太远路，或者那个混动车是吧，大家油箱不要加太满，就适时的多跑一跑。这个电车你也如果是混动也要适时的去让它的油箱工作工作，发动机工作工作哈。
1: 是。
0: 然后呢还有很多人说这个95号就比92号耐烧吗？其实呢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比如说我们知道的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呢对照试验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的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25 升，就是其实他们的油耗差距是非常小的，所以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就是假的咯。
1: 对，这个油耗其实是说到这个抗爆性能啊，98号大于95号大于92号，这个说的是一个抗爆性能，和耐不耐烧其实关系是不大的。欢迎一念副管理终于来了，这个爱声叹气啥意思呢？今天怎么啦？这是还有雀麦说每次加油都是加200，那你和我差不多，反正我一般是在夏天肯定是不会加满的，一般就是200起步，如果这个油价比较便宜可能基本上也满了，但如果最近这个油价200啊是肯定加不满的。
0: 对，那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马上油价要下调了，各位啊，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1: 关注到雀麦也是艾特这个诗词趁年华，这话确认摸胸口了吗？就是要他说真话还是假话，是不是？目前也是关注到，我们都说真话，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五高峰是正在进行时，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聊起来。双子无敌86。小心心比心还回去，比个小心心哈，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其实到了这五高峰时间段，关注到其实路上压力不是很大，很多小学中学是已经相继的放暑假了，在鼓楼环岛、故园街，包括在平阳南北街、迎春街等等，都是可以放心去通行和驾驶的。
0: 那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了解一些。那其实说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中是吧，它是分批次来进行的。
1: 是的。
0: 那我们的中考志愿填报大家了解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一条中考指南。那志愿填报呢即将开启，是少年9年耕耘后重要的人生选择关口，在此送上几点贴心的提醒，比如说一定要细读指南，去吃透政策，认真的翻阅书中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各校办学情况、收费标准，以官方的手册信息为准，不要轻信网络的不实消息。
1: 是。
0: 还有就是虽然是中考，但是孩子年龄偏小一些，
1: 对，
0: 可是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哈。那填报不是家长单方面做主，可以结合孩子的成绩啊、排名、兴趣、目标去共同商议，理性的取舍，减少分歧。
1: 是，也是关注到啊，还要合理的规划志愿梯度啊，保障这个孩子填报志愿能够稳稳当当的去录取，包括要核对代码、谨慎操作，放平心态之后再去从容选择。我们也祝愿每位少年都能够去顺利的奔赴自己心仪的院校，开启崭新的高中旅程。既然是说到这个油价，我们也是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都发来消息说，这个耐不耐烧呢，其实是取决于油耗的，没错，是和这个车的排量有很大关系。雀麦说，当年这个奥拓是1.0的排量，再怎么也不会太耗油的。的确哈，这个排量小，确实它这个动能就没有那么强劲，但是优点就是省油了。
0: 是的啊，的确，所以大家你看，懂车的人哈，经常开车的朋友就了解到，
1: 是深有体会。还有一念副管理说，小齐又相亲去了，那没有哈，他没有。 那么多人脉的，他最近在好好上班了。如果你想见他的话，问问他最近这个相亲成果的话，可以明天来蹲守直播间，就是好好的盘。

0: 京高速的晋阳段阳城方向，也就是牛王山隧道9公里加964米到11公里加921米，还有五佛山隧道8公里加112米到8公里加682米处呢，是开展的是隧道施工的工程，所以呢需要对晋运高速晋阳段的阳城方向实施交通管制。
1: 是这个时间呢不是很久啊，大概是从6月30号8点钟，昨天到7月3号8点钟就会施工结束了。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这个管制路段，是 S86 晋运高速晋阳段晋城环城匝道口至周村路段阳城方向实施交通管制。
0: 管制期间呢，路段的阳城方向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些绕行，比如说可以绕行周村收费站来驶入高速哈。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些高速方面的最新内容哈，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暑期之后你会发现学校附近的交通流量就变少了是吧，大家在市区可能通行会略顺畅一些了，
1: 是，
0: 但是高速可能会迎来一些出行的高峰时间段了。
1: 没错，刚才既然说到这个排量，想和大家去互动一波啊！你们既然说到这个汽车排量的话，我觉得对于女生而言，就是可能不需要那么强大的一个动能，就是排量适中就可以。但是很多一些，比如说
0: 男生
1: 他们在开一些自驾途中，非常需要这个强劲的动能，那必然是排量会大一些。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在这个选车买车的时候啊，自驾这个车型排量大概是多少呢？是属于省油的还是费油的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比如说雀妈说这个奥迪1.0排量，我觉得这个就属于省油的这个车型。
0: 对，
1: 各位，你们这个汽车的排量大概是多少呢？到底是属于省油的还是费油的？开车到底心疼不心疼呢？赶紧来分享一波吧。那么这个时间段想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也是很适合在路上听的一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位小眼睛的朋友说美呀、啊、穿得这样正式，那可不，今天是7月1号，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好不好？必须正式一把。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大家在我们评论区发送了一些互动信息和内容啊，再次提醒各位通过广播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评论区可以发送内容，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如果是通过电话想要跟我们播报一些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可以拨打热线2039696 2039697。
0: 是没错，也是到午高峰时间段了，天气比较炎热，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这个小眼睛说，我们这儿的电台主持人是衣冠没有那么整洁，我都不太好意思把这个成语读出来，我怕得罪同行，你知道吗？我想问一下小眼睛，这 IP 是哪儿的？是在山西吗？是在临汾吗？
1: 有没有我们认识的主播？
0: 对，我们好怕得罪同行啊。我们都是一家广电一家人哈，如果你是外省的话我就不 care 了。
1: 我们的要求会略高一些是吧，可能还得会点什么才艺啥的。
0: 对，就是
1: 就比如你看江漂亮都要开始唱歌了，然后齐主播可能下一步都要开始舞动起来了。
0: 我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别人都问我说，江漂亮你是什么主播，我说我是才艺主播，他说你什么才艺，我说唱歌跑调算才艺吗，他们说是，然后我就找见我自己赛道了，咱们就是唱歌跑调主播。
1: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自驾的事儿哈、哎。我们说去景区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那自驾过程当中你也有一点注意事项，为什么呢？最近有一些信息哈，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哎，有点吓人是吧、啊？比如说，在6月29号，安徽宣城泾县一个市民自驾这个川藏线的时候，他干嘛了呢？嗯、下车去投喂小猴了。
0: 哦，
1: 我们说这个动物都很可爱，是不是？然后呢结果投喂小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大猴，哎，他就说，哎，这个我的小猴怎么跑到别人跟前去了、这个情况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这个猴子
0: 是我们也是关注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哈。嗯，当时这个大猴就护崽心切，一旁大猴就见状赶紧是上前阻止。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我们都说这个野生的猴子虽然说玲珑剔透很可爱，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就是抚摸，
1: 不要喂它，
0: 对、因为他们其实说实话很
1: 有一点野性，对，
0: 他可能会抢你的包，甚至可能会和你对打，你不一定打得过他。
1: 对，你看就是之前就刷一些嘛，然后就去新疆的朋友说你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到新疆啊、或者内蒙古一些高速公路它都会有一些提示牌，注意野生动物出没。
0: 哎，
1: 那可能就包括什么牛啊羊啊、是吧，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然后还刷了一条短视频说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去哪个什么草原或者什么地方可能小心土拨鼠的出没、它是会打架的，
0: 土拨鼠会打架。
1: 你记得我们看过那个哪吒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当中是不是土拨鼠
0: 是
1: 打架，
0: 成群结队，
1: 对对对，
0: 很多
1: 它会打架的，所以就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大家是需要提醒一些各位，因为我们可能是作为外地游客不了解、有一些动物它的习性或者它会在一些特定的地方会出没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哈。
0: 是，你说到这个猴的话，其实我当年真的被猴抢过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其实是打算拿我的这个面包拿出来投喂他，
1: 但是你有这个举动，
0: 迫不及待他就抢过来我的包、我后来想啊，你就拿走吧，我就真的是打不过，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猴子。
1: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危险一些，所以我们不是说去一些景区，像那个像在这个王莽岭啊或者什么有一些野生动物猴子是吧，
0: 是，
1: 大家会带着孩子专门去看猴子，
0: 对，
1: 一定要注意，要么不要背包，要么你这个包呢就一定不要让猴子看到哈、然后但凡他看到他就会去找你是吧，
0: 对，
1: 尤其是你不要主动伸手，
0: 尤其这个彩色的包它好像就格外喜欢，
1: 是吗，
0: 喜欢过来就抢你的包。当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野生的猴子可爱但是保持安全距离。缺麦说，最新名号横空出世，临汾孟子义，我不认我不认，我只有一个名号哈，那必须得唱歌好听，临汾莫畏冲一把。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说到关于这个交通路上那些事儿啊，在路上出行还是要安全，安全第一位。当然暑期到了，我们也说到，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出行计划，但有很多人可能嫌热，打算去影院看看电影。这个时候呢，我们
1: 暑期到来了，
0: 看一些 动画版电影。
1: 嗯，动画电影真的老好看了，为啥？哎，因为太多了现在是吗？我们的
0: 对对，
1: 尤其我们国产动画是吧，映入眼帘，你会发现一部接一部，然后它的品质又非常的高，然后大家会说，哎，这个国产动画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我们的国产动画。那首先说到这一部动画是我很期待的，叫八仙，关键它这个名字还有个感叹号，
0: 对，就是强调这个八仙。
1: 就是我就想走进影院看看这个感叹号是为什么。哎，你知道因为我们写这个写作啊或者是起名它是非常严谨的，对吧，把标点符号起在这个电影名字当中，它一定有一定的意味哈。
0: 嗯，
1: 然后它然后这个根据了解说啊，这个八仙是一个喜剧版的凡人逆袭。
0: 哦，是一个逆袭的故事。
1: 嗯，八仙过海呢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但喜剧版的你一定没看过。它的这部呢是一个年轻化的结构式的喜剧风格，而且把八仙拍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甚至有点笨拙的凡人。
0: 嗯，
1: 说是适合全家老小，而且能够笑出腹肌。
0: 哎，那真的值得看了，
1: 这个，要有需要拥有腹肌的朋友一定要去看八仙感叹号。
0: 看完一个半小时之后长出八块腹肌了。
1: 哎，我明白了他这个感叹号的意思了。
0: 嗯，
1: 喜剧的意思就是不一样。哎，我
0: 和不同这个八仙有一些区别。
1: 对，我们一般说八仙就想到是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然后每个人各显神通，是吧。但是你看他说到的他是那个逆袭版，而且是凡人。
0: 嗯，
1: 所以就是感叹号。
0: 对，还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去体验一把哈。我们关注到雀麦说是你不敢打动物之无畏，那是我不敢打吗？我打不过呀，关键是你知道你打一只猴子啊，它背后那些猴子都会冲过来一起来帮着打你，我不行，我真害怕哈。然后他说名号都是别人给的，有哪有自称的，我们给就行，你给我不接，就这样过下一篇。还有第二部电影说到是大唐的妖探。说到这个大唐妖探啊，其实我们关注到讲的是长安城里少年侦探加狼妖搭档这样的一对故事哈。故事发生在独创的机关长安城里，一个充满机械巧思的奇幻唐朝，天才少年立志当长安第一神探，结果搭档是一只初来大乍到的狼妖的实习捕快阿萨。哎，这个感觉构造有点像那个唐人街那个构造，就是一个神探加一个少年这样的感觉，
1: 加一个小白，
0: 对对。他们这个整体这个构造是喜剧加探案加东方奇幻，画风是相当的惊艳啊，绝对是今年的种子选手。
1: 嗯，这是第二部哈，值得去推荐观看的。还有这个第三部国产动漫动画是三国第一部，叫争洛阳。你一听第一部它肯定会有第二部，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他说不是戏说是史诗，如果你喜欢厚重的历史，这部电影一定不能错过。因为它电影呢把镜头是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真正起点洛阳之争，从权谋到战场，从英雄到枭雄，主创团队直言要做兼具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开篇史诗。光是预告片里那一场洛阳城头的烽火就已经让人起鸡皮疙瘩了啊！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有小朋友们就会很喜欢这种历史厚重的感觉，对吧？
0: 对，各位去看一看啊，还是值得一看的。包括还有一些进口动画，大家很熟悉的《玩具总动员》1234，各位有没有看过？今年上映的是第五部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屏幕当中啊，各位主角又再次回来了，面对的可能是胡迪和巴斯光年再次出发。在这次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数字时代的童年，笑着笑着可能你会有点眼眶发热，就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故事，很温馨，很感人，值得推荐。
1: 我觉得那个《玩具总动员》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每一次设定的这个主题不一样，它会有一点点人群的贴近性，
0: 是
1: 吧？
0: 的确。
1: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小黄人系列了。哇，小黄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家有一个那个唱吧的那个话筒麦，它有一个音效叫小黄人音效，就是你摁那个，然后你发出来的声音都会变成小黄人。所以说到这个小黄人和大怪兽是今年的这部影片，那什么都不用想，只要开心快乐就好。这个呢，你只需要待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好好的去放松，就无厘头啊、闹腾啊，是吧？就是轻松解压，主打一个就让你开心，毫无负担。
0: 是没错，今年我们也是和大家关注到啊，在暑期有各种的影片上映，推荐了几部我们觉得不错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走进影院，感受这样的一份神奇，还有浪漫。我们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把为爱勇敢，为爱痴狂，来自这首改编版的《为爱痴狂》送给各位。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的，那在整点广播后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的各位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试试收看直播啊。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在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
1: 是没错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肥不隆冬说到点了，可以出发上街了。哥们儿，这么热的天，35度，我们俩出去不得热化了呀？不去不去哈，不去乖不去。
0: 关键一会儿上街不热吗？
1: 就很热呀，所以我们不去哈。嗯，也是关注到老猫说好热啊，下午不骑车子了，换电动车。这么热的天，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在4点之前不出门哈，防止中暑。
0: 那人要工作的那没办法，那就做好防晒
1: 那没招了，就是你和我一样命苦，那就只能忍着。
0: 影音说中午加鸡腿不？
1: 加，必须加。给我们加是不是？
0: 一个鸡腿都不够感觉。
1: 对，我们俩都这么声嘶力竭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们送过来鸡腿呀？一人两只行不行？
0: 行，
1: 行，我们等着哈。
0: 暂且同意了。
1: 好嘞，五高峰进行时，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这个美食趴了，
0: 对，
1: 聊点美食。我们就从鸡腿说起，这个鸡腿，卤鸡腿、
0: 炸鸡腿，
1: 还有什么鸡腿？
0: 烤鸡腿，
1: 那就是
0: 还有把鸡腿撕开。手撕鸡腿
1: 行，也是一种吃法哈。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鸡腿，各位你倾向于你心动于哪一款鸡腿呢？我们再说一下哈，卤鸡腿、
0: 炸鸡腿、
1: 手撕鸡腿、烤鸡腿哈，大家你倾向于哪种吃法呢？缺麦说今天还没点歌呢，能点一首陈瑞的《雨水情歌》吗？必须能，给你安排，帮你找哈，稍后来找一找。
0: 对，找一找啊。
1: 对，你说这个鸡腿哈，说实话，我个人可能会喜欢这个卤鸡腿，因为就是它那个味儿，如果能进去的话，卤得好的话，我就比较喜欢。因为炸鸡腿的话，我所有动物的皮我都不喜欢吃，
0: 它因为它是带皮的嘛，
1: 对
0: 吧？但是哎，真的很神奇，炸鸡腿它都是要带皮的，但是卤鸡腿它都没带皮。
1: 对，就很神奇，所以我就喜欢吃这个卤的，
0: 没有这个动物脂肪的，怪不得你这么纤瘦是吧？
1: 倒也不是纤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吃皮，就是所有的皮我都不吃。你像我
0: 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吗？
0: 但是我是那个很偏爱那个油脂的，
1: 就是你觉得吃皮的时候，你不觉得就是能吃到它那个就是那个咯里咯哒的感觉吗？就是鸡皮。
0: 没有哎，不要再形容了，
1: 就是瞬间自己都起鸡皮疙瘩，
0: 下面没有办法。说吃鸡腿了，就
1: 对，那我们就说一说这皮。你看鸡皮、鱼皮，我很喜欢吃鱼，但是鱼皮我也不能吃，
0: 是吗？
1: 对，
0: 那种凉拌鱼皮你也不喜欢吗？
1: 不行，
0: 哏啾哏啾的那种，
1: 不可以。就看那个鱼，我就感觉那个鱼鳞还在上头。
0: 哎，那是因为你可能吃到那个没有处理干净的，可能留下了一些阴影。
1: 嗯，那有可能就是皮不行。然后猪皮就更不用说了，看也不能看，它有毛毛，接受不了。还有什么？就是
0: 你所有的原因都在于它不干净。
1: 哦、
0: 就是这么总结的，就是你看到它你觉得它不干净，
1: 可能是。你看还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叫什么北京烤鸭，你知道鸭不是
0: 鸭皮，
1: 对，它其实
0: 鸭
1: 没有
0: 蘸白糖。
1: 哎呀，我就觉得
0: 绝呀！那这个烤鸭怎么能不吃鸭皮蘸白糖呢？
1: 然后每次吃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皮抠下来，只有一点点肉。别人说你这抠下来到底谁吃啊？这鸭皮到底谁吃啊？我说那我也没招啊！吃完之后
0: 就一定对他们点烤鸭有要求，必须点那个能片皮、片肉的。
1: 片下来之后，
0: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可能稍贵一些的烤鸭店，他会直接是片皮什么的，就是分的非常详细的。
1: 哦，
0: 你就说你这个没点到位，我不吃了，
1: 我要重新换。一家点哈，就是你看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我想还有什么肉啊，鱼肉、鸡肉、鸭
0: 肉、
1: 猪肉、
0: 羊肉
1: 都就别说了，就是全家我都不吃，别说羊皮了，
0: 烤羊串都不行是吧？
1: 对，就不太行，我老觉得吃完之后打嗝，还有那个味儿。
0: 哦，你是就是受不了
1: 那个味儿，可能是。缺麦说鱼皮没吃过吗？心理作用。可能是我小时候就是还年少不懂事的时候可能吃过，就是那个时候妈妈就骗我说没有皮你可以吃，然后我就吃。但是长大之后说实话真没有再吃过哈。老妈说大漂亮你可以平，
0: 就是你他吃皮你吃肉
1: 啊，把你聘回来，你吃皮我吃肉可以哈，就你买单我吃可以。
0: 这个搭配很好哈。
1: 小麦说刚出来那个脆皮好吃，那应该和你喜欢的是一类。
0: 对对，他那个烤鸭他就是要

0: 片出来那个皮嘛，然后蘸白糖，就是解油腻，哎，就是虽然就是热量会高一些，但是它就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了，就是要蘸白糖吃。
1: 那如果、
0: 就是我是喜欢吃皮的那一类，
1: 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吃那个烤鸡翅嘛，你是很喜欢。
0: 我其实我不怎么爱吃鸡翅，但是我可以接受皮在上面。
1: 对，其实
0: 我不需要什么把它就是抽剥分离。
1: 那天我挑战了一把吃鸡翅，就是我可能就是不去想，我能看到鸡皮上那个那疙瘩，
0: 但是你就是哎别想它，然后就下咽了。
1: 也可以，因为那个已经很小了。我在想，我把皮抠到之后，我还能吃什么肉啊？算了吧，
0: 没啥肉了，感觉
1: 就我就忍了一把哈。嗯，雀麦说完了，孟子义又欠老猫了，不欠，不可能欠的哈。就是我说啥，我欠他啥？他想的还怪美呢，不可能。
0: 那其实说到吃这个鸡腿哈，大家呢，大家会自己买一些这个生鸡腿回家做吗？
1: 哎，这个其实
0: 会吗？还是说就是可能买一些卤味店，有一些就是它其实卤啊或者什么有一些区别的，就是卤味店的那个鸡腿它会偏干一些，有没有发现它是熏制过的？但有一些店它就是那种
1: 汤
0: 泡过的，
1: 对，
0: 然后捞起来的这种，
1: 是，那就是可能在做法上有一些不同，
0: 对吗？
1: 对，那你会喜欢吃哪种呢？
0: 我好像都还可以，
1: 都还可以。
0: 对于鸡腿，我没有什么，就是我自己。鸡腿对我来说的要求不是很高，就是我可以什么就是水煮一下啊，扎透了或者自己撒点干料都可以，就是可以吃，没有太高要求。对于鸡的要求没有太高。
1: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就是我平时吃的那个鸡腿可能是有汤的，因为我喜欢有那个味儿，
0: 它是比较软一些的，
1: 对，
0: 是吧？
1: 比较软一些。
0: 你看，因为我之前买去一些卤味店买过一些鸡腿，它就有差别，它就是那个胶质感比较，就是已经胶质熬掉了，就只剩那个很筋道的那个肉了，就是这种，就突然想起来。
1: 对，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午餐时间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是美食环节，你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喜欢吃哪个？你看刚才曹主播说了这个卤鸡腿、炸鸡腿，还有
0: 烤鸡腿
1: 啊，对，熏鸡腿也是一种做法，包括把这个鸡腿撕下来，这个手撕鸡肉啊，也是一种吃法。据麦说，贵州有一种特色，把猪烤熟，然后把皮刮下来吃。
0: 那不就是烤猪皮吗？
1: 就是你的意思吃猪皮是吧？
0: 烤猪皮吗？那咱们其实也有夏天不是那个猪皮冻吗？不是也有吗？一个凉菜。江漂亮已经受不了了。
1: 就是你知道我妈特别喜欢做这个猪皮冻，她贼喜欢，她说这个什么补充胶原蛋白。
0: 对对，我喜欢皮就是因为大家会说，哎，你看曹静脸会嘟嘟的哈，
1: 就是吃这个胶原蛋白多，
0: 我就会告诉大家多吃点皮之
1: 类的。那看来我无缘了，这辈子都不行了，我只能靠上这个高科技了，科技与狠活想办法赚钱哈。他这个是应该说的是猪肉是吗？把这皮刮下来吃就是烤猪皮。
0: 我感觉你这个总结下，他这个总结下来不就是烤猪皮吗？
1: 对对，
0: 是吗？
1: 那要说这个吃皮的话，那个卤猪蹄儿应该很多人也是喜欢吃这个皮，
0: 因为猪蹄儿它本身没有太多肉。
1: 对对，就是那个很厚的这个皮，
0: 因为它必须得有那很厚的皮。那猪那个鸡脚。
1: 鸡脚就是鸡爪
0: 吗？
1: 鸡爪吗？
0: 对，这个对柠檬鸡爪啊什么这种你不可以吃。
1: 那指甲怎么吃啊？
0: 都剪掉了呀！哎呀，
1: 我发现就是我不行了。他曹静说这个鸡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指甲怎么办？然后他告诉我剪掉。
0: 对呀、啊，
1: 大家喜欢吃鸡爪吗？就是那个特别，你知道以前卤肉店里肯定是有这个鸡爪，还有很多人做这个。
0: 你要吃那个柠檬鸡爪吗？就那个泡椒凤爪。
1: 对对，你知道做高铁的时候，很多人都吃这个泡椒凤爪，然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还有那个泡椒猪皮
1: 啊，
0: 就是那种素食品，就一包一包的。
1: 对对，
0: 就是、
1: 我见过别人吃，
0: 就是、味道的。
1: 对，你如果不告诉我那个是猪皮的话，比如说告诉我它是果冻，我可以。但一旦告诉我那个
0: 猪皮，你吃不出来是猪皮，但是你不能知道它是猪皮，
1: 是
0: 吧？是
1: 我味蕾没那么发达。千万说烤的焦黄用刀刮下来薄薄的一层，
0: 那吃的就是焦呗。
1: 哦、就是补充胶原蛋白的那个、
0: 凤爪是吧？鸡脚、凤爪都我觉得都还挺文的呀、
1: 挺高雅的哈。咱们都是高雅人，
0: 只是你一提指甲它就不太鸡的脚指甲也这样详细的描述出来，
1: 对，就是那感觉特别尖哈。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在吃美食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喜欢吗？就是夏天到了，其实吃这个凉拌的还是很多。你看凉拌店里这个，你说这个鸡爪呀，包括一些鸭脖什么的，
0: 对，
1: 还有很多凉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在夏天的一个选择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就是没太大胃口的时候，你可能买个凉面皮或者馍夹肉，然后配点凉菜，然后就是买点卤货是吧？
1: 哎，
0: 鸭货是吧？
1: 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午餐打算吃点啥了哈。夏天吃一些凉拌的，我觉得就是清凉解口，而且不容易。

0: 犯困蛮好的。嗯，雀麦说你是不知道这个凤爪的制作过程，知道你更不吃，那你知道吗？嗯，
1: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听完之后你也会不想吃？
1: 我已经很久不吃，但我以前很爱吃这个，就是很爱吃这个，但是我现在已经基本，因为后来发现其实它不仅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很占很少一部分，它大部分都是脂肪。
0: 你啊，我以为你是想到指甲不吃的，原来是脂肪不吃的。
1: 对，然后他们说这个凤爪你就吃一个，你如果吃一整盘你就等于吃了多少的这个热量，然后就慢慢就可能也不太吃了。以前我可能就是就是大快朵颐啊，就很喜欢吃这种东西。
0: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时间段你打算吃点啥呢？我们聊到这些美食，这个肉皮你们喜欢吃吗？喜不喜欢吃油炸的？可以来分享一波。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好的，那在这一时间段送上了好听的旋律《月半弯》，哇，好浪漫是吧？
1: 对，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在就是夏天的夜晚来听。
0: 对，就是晚上哈，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晚间节目叫什么、还记得吗？相约星空下，是不是？
1: 不是夜有书香来吗？
0: 开始是相约星空下吧，是吗？好浪漫，
1: 是吧？失去的记忆又开始击中我们了。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雀麦说杂音太大了，乖，咱说了哈，今天这个设备多少有点问题，我们找这个技术人员来修。他说姜胖胖眼睛会说话，看眼睛就能看出来情绪，那你太厉害了，你都会看这个面相了，可以搞搞副业了哈，搞搞副业，搞起来。
0: 那你得管好自己的眼睛哦，
1: 放个电。好了，
0: 那在这个时间呢，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然后呢评论区可以发送内容。临近12:30了，那大家会说哎怎么还在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些小的调整，我们这档节目变成了开心方向盘，一档交通节目，然后呢从中午的10:30到12:30共两个小时延长了半个小时，所以此时我们还在，对不对？所以在这个12点左右，我们就开始聊一聊吃什么了哈，就是引起了我们的饥肠辘辘，是不是也引发了各位在我们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然后就觉得啊有点流口水的感觉？
1: 是，没错。感谢中山乾坤供应链送出的小心心，感谢你的支持哈。午餐时间到，各位有没有想过要吃点啥呢？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美食了，就是关于各种的卤肉啊，还有
0: 就是连带出来了很多夏天的美食， 对吧？
1: 是，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其实夏天你说到这个凉面啊，包括吃一些肉夹馍，是很多人的选择，因为很简单很快哈。
0: 麻辣豆腐泡，
1: 哎，对，这个其实有很多家在做。就是因为齐德老师非常非常非常强烈推荐那家
0: 七中门口那家，是吧？
1: 对，他推荐那家，我推荐的是就是工贸后门那家，
0: 哦，
1: 那个院里的，
0: 哦，青石街那家吗？
1: 是是，各位也可以来推荐一波你喜欢的这个豆腐泡。
0: 那你在他家你不点那个什么吗？
1: 那个
0: 麻辣鸡筋啊，或者麻辣那个鸡皮啊，
1: 就是我
0: 凉菜啊，
1: 凉菜系列，
0: 那个
1: 就是我吃的是素食系列，
0: 泡菜是吧？
1: 对，
0: 麻辣泡菜，然后还有泡豆皮儿啊，然后麻豆泡。
1: 对，因为这种我都是可以接受。你说的那个什么鸡筋儿呀，和鸡爪呀，鸡胗啊，
0: 你可以试一下鸡筋儿，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它就是里面的，没有外面的这些什么什么，
1: 就有点像。算了，不说了。说完之后，既然中午就是这个脑子当中老想起来哈，
0: 哎，
1: 我们和大家去分享这些，
0: 好静就很平静，宠辱不惊，是，然后以便于大家觉得我很难亲近，就会觉得我好像是那个不太平易近人的人，就有一点点距离感。但是知道我其实我没什么这个什么七七八八的哈，
1: 就是其实每个人他情绪不一样，我确实属于外放型的，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就发现大家说啊你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呢，我就说我只是脸臭啊，并不是心情不好，从小脸就臭。然后后来发现大家在我笑的时候，我但凡笑一点点，他们会觉得我今天心情很哇塞。
0: 哎，
1: 其实也并没有，就是爱笑而已。
0: 是是是。然后凉粉芥末味越重越好。哎，这个凉粉哈，我之前就是那个去滨河路那个生态景区去露营的时候，然后那个现在有一个新的生意哈，之前跟浩东上节目我们经常会分享，然后就有这个阿姨们就是小车车到处喊挠凉粉儿，
1: 挠
0: 凉
1: 粉
0: 儿，然后凉面皮挠凉粉儿，豆腐泡儿。
1: 哎，他为什么要叫挠凉粉儿呢？就是
0: 它是那种就是挠下来的，就是一圈一圈的，它是应该有个像个小篦子
1: 一
0: 样，这样一刮一圈一刮一圈，
1: 不
0: 是长条的。
1: 应该叫刮凉粉儿吗？
0: 不，人叫挠凉粉儿。
1: 对，我也是对这个字就很好奇哈，就是它为什么叫挠凉粉儿？就是这个工艺，它可以叫刮，也可以叫挠。
0: 对，然后人就挠凉粉儿，挠凉粉儿啊，然后说哎忍不住得买一个尝一尝，因为好久没有吃过这种很地道的家常性的凉粉，哎，真的是很不错哈，
1: 很凉爽哈，
0: 然后芥末很多，
1: 很
0: 棒，很
1: 好吃。肥不隆冬说今天中午吃西红柿鸡蛋炒猫耳朵，哎，不错不错。你看这个面食啊，我们这个临汾就是博大精深，碳水之都是吧？这个光是炒这个面就有很多炒法，炒刀削面，还有炒这个猫耳朵，还有
0: 炒波面，
1: 对，波面就有很多很多面。其实，在我心中就是各种面
0: number one 是什么？
1: 我觉得都一样。
0: 你真的是哇！一瞬间
1: 问我的时候，对我说：“不是都一样吗？都是面。”然后他对我嗤之以鼻，他说：“我这个人没法聊。”
0: 哎，你知道我就是总结一下，你看你瘦是有瘦的原因的，就是相对于食物的欲望会少一些，就是要求会少一些。
1: 是要求还是真的？
0: 你看，对于我浩东齐泽，我们三个就肯定属于同一类型，就会略高一些。我是平常不怎么吃面食的，如果我吃一个面食，那就是它真的是很好吃我才会吃、
1: 哦、
0: 就是我的确是会有点要求，但是对于江漂亮来说，他就会觉得哎就是可以吃啊，是吧，不会拒绝，但是也没有说区别出来都好到哪里去，但是会说哎可以吃，可以哎可以进自己的胃里面。
1: 对，咱俩这些共同点应该都是不怎么喜欢吃面，就是
0: 对，
1: 但在吃面的时候，你说如果今天家里只有面的话，我可能也会将就着吃、哎、就是能吃，
0: 但是就是那个心情就会瞬间眼睛就挂不住了、嗯、你就是眼睛挂不住了，
1: 掉小珍珠，
0: 然后我就是脸挂不住
1: 哎呀就是好好活着吧好吗，挺好养活的，啥也能吃。雀麦说他爱吃揪片，你看看揪片也是面食吧，
0: 对，
1: 也是碳水，又多了一种吃法、嗯、哈。我们来总结一波、嗯、我们就说这个炒面哈，炒刀削面、
0: 嗯、
1: 炒拨面、
0: 嗯、
1: 猫耳朵、
0: 嗯、
1: 还有这个揪片，
0: 还有生炒面，
1: 生炒面，对、
0: 嗯、
1: 都是这个面食哈。鱼杂也好吃啊、哦，也行吧，我们这个丰富多样的选择哈。
0: 哎然后高冷
1: 对，
0: 各有各的这个特点，高冷有好处你知道吗，
1: 就感觉不好惹。
0: 我之前就跟这个、嗯、理想哈，我就说、嗯、我说你看你这个眼纹越见深邃，
1: 哎
0: 为啥，
1: 嗯，
0: 面部表情多了以后、
1: 嗯、
0: 就能够判别出来你开心快乐，或者你、
1: 哦、
0: 哎经常他就眼纹就很明显、嗯、你看我就很少，就因为我比较高冷、嗯、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确实也没什么就是
0: 需要活动的地方，
1: 对、
0: 哎、按道理来说你眼睛会说话你应该会比他多，但没有、哎、
1: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妈现在到现在没有什么眼纹，
0: 就是遗传因素，
1: 对，遗传因素，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肉啊，就是你看她肉不在这儿，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就有褶子，就
0: 说明她那儿的肉比较多，
1: 对，她有可能就是因为她头大嘛这样合理吗，就是她肉可能这儿比较多一点哈。
0: 对，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点啥，我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主食，碳水当然还有很多一些肉类的吃法，你们喜欢吃哪种，欢迎各位来分享了，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很夏天的一首歌《稻香》。

0: 像这个大家说的哈，说到这个点我俩就饿了，我俩就说这个但凡节目时间延长到12点半，就真的就会有点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12点的时候都没啥感觉。
1: 对，的确现在就是前胸贴后背，饥肠辘辘啊。全麦说以前不知道那个鱼漂还能吃呢，吃鱼杂就喜欢吃鱼漂 Q 弹的。嗯，我想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哎，竟然有人吃鱼漂。然后曹主播说是的
0: 是的，的确
1: 能吃。口感你吃过吗？
0: 我没有，但是我知道他能吃。但是鱼杂我也可以接受，可是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跟他还可以吃到一起哈，
1: 你俩可以凑一桌哈。但是春满你请客哈，曹主播只负责吃。莹莹说下班下班吃鸡腿，
0: 好的，
1: 对，马上下班，那么就祝各位用餐愉快喽，
0: 明天见啦，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今天我们准备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6: 聊一聊那些烧钱的爱好。
5: 哎呦，
6: 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我就发现人们啊，就盘点我们女孩子的爱好，说特别烧钱，尤其是你像买衣服，我就一下反应过来，你说我那衣柜里啊，确实有好多衣服还没穿过呢，有的连吊牌都没摘呢。但是你冲动的时候吧，你就忍不住想要消费，尤其是一到了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欲望被拔高，你就感觉人的手就会管控不住自己，开始在手机里面疯狂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开始免密支付，真的太烧钱了。而且女孩子不止这一个爱好烧钱，但是买衣服绝对是重中之重。
5: 哎，如果是用5颗星来表达烧钱指数最高的话，那你觉得买衣服能哪几颗星？
6: 起码4颗星吧。因为每个季节或者说每个节点，女孩子都要买衣服，而且给自己买衣服的理由呢，总是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就总觉得我的衣柜里面缺少了一件衣服。
5: 哎呀，我觉得女孩子买衣服太正常不过了。就是反正我有一个爱说实话的理发师，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他说过这样的言论，就是女人的钱真好挣啊。
6: 对啊，就好多的服装品牌，现在各种各样的奶茶品牌都全部把目标受众集中在了中青年女性身上。
5: 但是你走在街头，你看到一些卖服装的，基本上

0: 80%-90%都得是女装。
1: 那当然了，
0: 哪怕是有一个有男装的店，也肯定是男女混合卖的。
1: 基本上99%的买手店也都是卖的女装或者是女包。
0: 对，所以你看，这女生爱买衣服已经是成为一个定律了，是吧？
1: 是的，
0: 很少看到说不爱穿漂亮衣服的女生。
1: 哎呀，那太少了吧？关键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衣服的需求，那是源源不断的，从来没有一天你就听他们说，哎，我这衣服够了，我这服装够了，包包够了，从来没有这一天。不过啊，正常的买衣服还是一个普通的烧钱，就怕喜欢的是那些奢侈品。
0: 哎，奢侈品里头就包含的种类太多了，首先衣服肯定是包含在内的，其次呢，包是一个大项。
1: 对，就比方说我特别喜欢某搭的品牌的衣服，或者某搭的包，或者某期的包，某搭的衣服，某期的衣服。我感觉我好像在说了一段绕口令，怎么办？
2: 听懂的都能听懂，听不懂的也真的是难以理解哈。
1: 但是其实品牌还有很多啊，我只是随便举两个。但如果说你经常容易痴迷于这些奢侈品，包括说某市的包包，如果说你的自己本身消费的基础就已经高到了那个层级，那当然没有什么压力。你说人家花20万跟你花2块钱是一样的感觉，那肯定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普遍的大众消费群体。
0: 大众消费群体其实买一个奢侈品包，每次都还是要咬咬牙的，狠狠心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有一些工作场合或者是一些这个具体的场景的时候，还确实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名贵的包包来作为搭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会买一个或者是两个。那在我身边呢，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哈，就是女性朋友，她是银行的职员。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她的上司是其实是很喜欢用一些这个大牌包包的。那次呢，她的上司要临时参加一个就是 party， 然后呢，他就说，哎，你借我一下你的包吧，我的包今天有点不合适。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包，他说他当时他这个包啊是上班和健身两用的包，而且已经破了洞。然后当时他的上司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记住了那个眼神以后，他还
1: 买了一个。
0: 他在还房贷的情况之下，他又跟他老公商量了一下，然后用大概20000元左右的价格买了一个，就是适用于上班和这种就是节后 party 的这种场合的包，是一个白色的包，很难养的这种。然后当时我看到他拿这个包的时候，我说哇，可以啊，你最近没少挣啊。他说不，这是一种就是必须的了，就是领导已经开始给他暗示，希望他有一个这样的包能拿得出手了，希望能够撑场面的。其实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就是追求名包，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不得已。
1: 明白，懂了，也确实会存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但是吧，跳跳糖还是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仙女们，做自己啊，自信的去做自己。你的包、你的服装、你的搭配、你的饰品，所有的都是外部辅助于给你的一种锦上添花。做自己，绽放你最灿烂的笑容，那你就会很美丽、很优雅，相信自己哦。
0: 哎，在这方面，跳跳糖确实做得很不错，我很少看到他有这个大牌的产品啊。
1: 但是我这种也不要盲目的接受，就我的行为吧，也不属于
0: 挺另类的，
1: 挺另类的，从来没有追求过，包括好像从来都没有买过任何一件奢侈品。
0: 你是对大牌无感吗？
1: 无感，就在我眼里都差不多，都一样。
0: 那如果今天送你一个包，一个是你很喜欢的没有品牌的包，价值300元，另外一个也是你很喜欢的款类，但是是一个大牌的，价值30000元，
1: 就爱马仕吧。价值300万，
0: 我都不敢说啊。
1: 我会选爱马仕。
0: 为什么？你看你还是会有大牌的这种崇
1: 拜、
0: 啊、
1: 不你错了。因为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在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一件物品有过特别强烈的拥有欲望，或者说特别强烈的喜好，从来没有，包括人也一样。那对于包更是如此了。那同样两个包送给我，我为什么不能选那个300万的爱马仕？你给我之后，我还可以把它卖出去，转手我卖150万，不亏。
0: 哎呦，这小算盘打的真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1: 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在很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东北人，当时呢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我记得我第一次见面，他是穿着一身貂，在背着一个那是什么品牌的包包我忘记了，大概价值也是10000多，不到2万，当时他才大一呀、啊。然后呢，在大学期间，我发现他就经常的省吃俭用，然后刻苦努力的赚钱赚外快，就为了给自己换一个名牌包包。那等到大概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可能也受我有一点点影响，他当时是找

0: 在美国的姐姐给他代购了一个包，当时花了18000块钱、买到手之后刚开始特别喜欢，心心念念的，结果大概用了半个月之后就觉得这点钱我干点什么不好呢，我为什么要这样痴迷于这个包包呢，而且因为有了它让我节衣缩食，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它挂到了二手平台转卖了。
1: 哦，所以你看就是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当下的心境，
2: 是
1: 对于这个奢侈品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也是女性朋友，她是属于那种就是平时特别能节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赚钱的那一类型。
0: 哦，我就羡慕这种人。
1: 然后呢她就会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积攒了好多钱了，我已经很辛苦了，于是呢她就会买一个大包，对，买一个包，而且一定会买一个就是自己平时特别舍不得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哪怕放在那儿就像是一个奖杯一样，提醒自己我这一段辛苦没有白费。
0: 哎，其实这个方法我是特别支持的，因为它相当于是对自己一段时间努力的一种回馈和一种奖励，这种方式是有助于你下一步提高，就是进一步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更好的去完成你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这个方法支持啊。不过大家其实客观的看待奢侈品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的物质基础条件是允许的，那你尽可能的买买买，爱马仕多来几个都不为过，但如果说自己的物质基础条件是有限的，那么就按照有限的方式去寻求自己有限当中无比美好的生活。
1: 你这段言论其实有点偏向于经济消费价值观了，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花钱巨烧钱的一些爱好。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烧钱的同时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啊，客观一点冷静一点。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烧钱爱好，是吧？
1: 是的，前面有提到这个买买买当中的买衣服、买漂亮的裙子，还有买奢侈品、买漂亮的包包，尤其是我喜欢的爱马仕。
0: 呀呀呀呀！你
2: 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脸都开始红了。
0: 不是，说到这爱马仕，你买过爱马仕吗？
2: 没有，我只在电视剧里面看过。
0: 就知道它是最贵的，是吧？
2: 这辈子可能也买不起。
0: 不，能买得起，但是不见得会买。
1: 嗯，那倒是真的。哎，不过说到这个烧钱的爱好，我一定再要提到一类，就是电子产品。
0: 嗯，
1: 好贵的
0: 啊！
1: 就是你要是跟风，你要追求它最新款的话，真的好贵的。电子产品，我通常会认为男生，就是男士朋友啊，可能会更多的去追崇一些，是吗？
0: 但是小姑娘好像也挺喜欢的吧？
1: 我算是一个小姑娘的代表，我之前追崇过。嗯，挺贵的，然后当时自己还肉疼了一下，还是全款呢，但是后来就挺后悔的，我表示没有下一次。
0: 但是主要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吧，它贵归贵，但是它的种类太多了。
1: 嗯，
0: 你要是什么都要来一样的话，那加起来的价值就非常高了。像电脑、iPad、手机，再有啊。单反，
1: 但是你像我们日常普通人可能主要花销是花在手机方面。
0: 对对对，现在手机首先它的单价就非常高，其次呢它一年一更新，很多朋友就是跟风，只要一出新款马上就更换，那这样的话几年累月下来肯定是消费非常高的。
1: 是的，而且你就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某果某维出新款的时候，这新款的价格动辄就是10000左右。
0: 哎，我记得我们最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那时候花个2-3千，那都是绝对很好的手机了
1: 啊。那你那个年代不一样，我那个年代好手机得花个5000多左右。
0: 对，年代不一样。
1: 我尤其记得某星有一款手机叫2013还是2014W 翻盖那个手机就10000多，动辄15000-16000块。我心里想那是什么天价手机呀、啊？但没想到到现在遍地都是天价手机。
0: 可不是嘛？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新款手机都得10000了。
1: 嗯，但是朋友们，我想提示一点，就是这些上万的手机，你第二年再来看，就是它已经变成旧款的时候，你再来看，它折价率非常高。
0: 而且它手机拿到手里不是最新款，它就不香。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1: 嗯，还是条件好，还是有钱呀。
0: 所以一旦爱上了这种电子产品啊，我觉得这种狂花钱指数直接上升。那如果用5颗星来指的话，那烧钱指数电子产品至少得3.5颗了。
1: 那刚刚那个奢侈品提到的，那就得是满星儿。另外对于女生来讲，有一大类要烧钱的就是化妆品、护肤品，烧钱指数也非常高。按照它的价值来讲，4颗星吧，因为每年你需要不停的更换。
0: 哎，如果只是单纯局限在化妆品、护肤品的话，4颗星不为过。但是如果加上医美、皮肤的护理的话，那必须是5+星了。
1: 哦，那这个确实是，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日常就有护理的需求。
0: 对，咱先说这个护肤品、化妆品吧。首先这个护肤品啊，如果现在大家用的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牌的话，一套下来就得大几千甚至上万了。
1: 是的，就像前两天张小白有跟我讨论这个眼霜
0: 啊，
1: 就随随便便一个眼霜他现在他都敢卖到大几百几千块钱，你说它里面到底是有金子吗？
0: 关键是它的克重越来越小了。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就是我还小的时候，买个眼霜都得是什么，
1: 还小的时候就买眼霜了。

0: 好时尚啊，
1: 30克、40克、50克都有啊，就是这种稍微大一点包装的。那时候都觉得眼霜那么小，结果现在更小了。哇，我看最顶天的也就得20多克，然后
0: 一般顶天就20克，
1: 对，小一点的甚至几克的都有。
0: 没错，现在不一样了，
1: 比金子都贵啊。
0: 不过这个也能够理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而且你不用针对说哪一个单独的女性，你就到自媒体上去扒拉一下所有的美妆博主，或者是所有的自媒体账号的博主，你看他们那梳妆台上密密麻麻全是，更不用说那些大 V 的美妆博主，他们都是用展示柜来放自己的护肤品的。
1: 可是在大众消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哈，也是受到了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些美妆博主的影响，自己的梳妆台上也是一柜一柜的，
0: 我也是
1: 亚克力的小格子全塞满了。
0: 你记得我那个就是粉底液吗？
1: 啊，
0: 不同的色号好几个，不同的品牌同一个色号好几个，其实真的用不完。包括现在口红，
1: 其实刚才我们先说这个护肤的吧，我觉得护肤当中除了正常的这种就是护肤流程使用的产品之外，有一个消费大项，面膜
0: 啊，确实面膜也是，而且面膜也很容易被囤积，很容易被过期。
1: 我前两天我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然后我发现我到了什么618、双11的时候，我就会囤面膜，而且现在都是一囤囤一箱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自己根本用不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被那个直播呀，或者是那个折扣就打动，然后你就又会买一箱，最后你就发现越来越用，越用越多。我记得最早开始使用面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两盒一两盒的买，
0: 是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被这种消费的模式就洗脑，然后你就会一箱一箱的买。
0: 我知道，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一盒也挺贵的，你看一盒我们去到线下某市啊，去买那三个字啊，
1: 对，
0: 去到他们家去买的话，通常你一盒面膜也得68、88、98、118、198、到现在呢，人家198打包给你发三盒，要么99三盒再买一送一。
1: 你买不买？
0: 你说你这样的优惠，你买不买？所以大家都变成了像囤洗衣液一样的囤
1: 面膜。而且现在好多高端的面膜也很贵的，一片甚至上百元、几百元都有。那这样的消费的话，确实是这个烧钱指数层层往上涨。
0: 是的。
1: 那刚才再说到这个化妆品来说的话，那就更多了。
0: 护肤还没说完。
1: 护肤还有什么？
0: 你看，除了这个地方特别烧钱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囤，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刮起来一阵风，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以油养肤，
1: 然后就开始买各种精油。
0: 对，各种精油你根本一下两下用不完。然后过段时间又流行面部刮痧，
1: 好，
0: 各种刮痧板你根本买不完。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又要流行什么早 C 晚 A
1: 啊，然后开始各种成分开始研究起来了。
0: 对，
1: 对，搞得自己的化妆台就像是研究实验室似的。
0: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位科学家，每天在做着各种成分比例的分析剖析。哎，等一下，我们不是说烧钱吗？
1: 对呀，这些都是很烧钱的事儿啊。
0: 啊，确实烧钱，而且每一天都在像流水一样的哗哗的往外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烧钱的一些爱好。
7: 哎呦，我奉劝女孩子们啊，大家都不要去逛街。也不是不要了，就是少一点。
6: 吓我一跳，你这切断了多少人的兴趣爱好。
7: 不是，就是吧，以前我也挺喜欢逛街的，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我去逛街我就得买点什么，就算我本身没有这个需求，但是逛着逛着吧，它好像就被塑造出了这个需求。
6: 还好了，我觉得逛街吧，就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爱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只逛不买的。
7: 但是我不好意思，我脸皮薄。
6: 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哎，我在这个实体店看一看，觉得哎这个不错，我从网上搜一搜。
7: 你知道吗，我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为了效率更高，有一次我想去某一家就是线下的这种卖护肤品的集成店去补个妆。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可能会有这个试妆的这种需求啊。我那天想要去补个妆，然后我哒哒哒哒走进到店里之后，我就找到一个化妆还不错的小姐姐，说您好，我想要在这儿让您帮我补个妆。我一会儿呢会去下单购买您这儿的一支某品牌的遮瑕膏，您看
6: 是
7: 否可以。
6: 补个妆，所以你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是吧？
7: 是的，但那遮瑕膏真的太贵了，而且我发现线下门店真的一点优惠都没有。我从官网查了，还会附带赠送什么小样啊，还会有什么样的优惠机制啊，线下什么优惠都没有，什么赠送都没有。然后他特别惊喜的看着我，他说好的，没问题，您对妆容有什么需求，需要我帮您卸掉重画吗？就一下子变得非常热情。
6: 对，你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要的，我觉得。
7: 我下次也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毕竟还是有点坑的，我觉得很贵。
6: 我觉得也就你吧，就是会想到去美妆店补个妆。补个妆哪儿不能补啊？
7: 不是，我就想快速的补个妆，因为

0: 因为一会儿可能有活动的这个需求嘛，但是我后来也是觉得，嗯，反正有一点点不那么的快乐。
1: 没关系了，你享受了这个服务嘛？
0: 对，但是当时追求了效率，
1: 对，
0: 所以这种方法啊，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可以采取或不采取。
1: 你要说这烧钱的爱好啊，其实太多了。咱先说大件儿的吧。
0: 比如说呢？
1: 买车。
0: 哦，买车，我要是有钱。假如我突然想到毛不易的那首歌，假如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先买一辆奔驰大 G， 再买一辆那个牧马人，
1: 还买啊？
0: 再买一辆保时捷的911，再买一辆就是大的 MPV 那种偏卧车一点，舒适感一定要强，屋里能够看电影的那种。
1: 朋友们，这几个爱好下来之后。小千万是有了的，
0: 是，我是挺喜欢车的，我也还挺喜欢看的，而且对他有一定的追求，但就是没有钱
1: 啊。还好你没有钱啊，得亏你没有钱，你要是有钱，就你这爱好也能让你变成没有钱。
0: 是，但我觉得汽车是绝大多数男人女人应该都很喜欢。
1: 不，男人女人爱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男生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机电类的这种爱好，
0: 烧钱的爱好，
1: 对，
0: 改装的爱好，
1: 对对对。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我看到很多女生买车都是觉得哇好可爱，哇好酷，哇怎么怎么样，她拍照怎么怎么样，就只看外表。所以就会有很多女生，她可能比如说有一辆特别 mini 的特别可爱的那种小跑，然后瞬间又迷上了这种大越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会在不同的风格上来回穿梭，于是他就花呀花呀花，
0: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采购。但有一点你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不管你开什么车，你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车辆保养啊，还是一些违章需要去处理呀、还是
1: 啊，对，这点你说到了，
0: 道路上的
1: 哎，我发现
0: 不确定发生的一些情况。
1: 不，我发现就是身边女性朋友的违章好多呀。
0: 你说谁呢？我给你一个大白眼啊，我可没有、
1: 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女生就说，哎呀，我这分都快不够用了，我就很惊讶，说至于吗？我每次都不扣分。
0: 我也不扣分，你别这样说，我们很多的女司机都像我一样非常优秀的，根本不扣分。
1: 是吗？是吗？是吗？
0: 驾驶技术那是相当的 OK。
1: 是吗？是吗？是吗？
0: 但是不排除有些朋友啊，不止男士或者女士，就是这一年可能就是这个费用啊会比较高，再来这个保险费用也会比较高，这算下来一年这关于车的保养啊保险啊，包括去现场处理一些情况啊，这费用就更高了。
1: 我发现有一个 bug。
0: 什么？
1: 我们不是聊这个烧钱的爱好吗？怎么聊着聊着就变成女生烧钱的爱好了？
0: 哎，不是，就是很显然有一点，你知道现在商家为什么都把目标受众定位为中青年女性吗？
1: 哎妈呀，好骗呀。
0: 因为我们能烧啊。
1: 你脸红啥呢？
0: 不是，就是我们确实花销会更多，而且不仅是在我们刚提到这些方面，我觉得在吃上女孩子也是花销会更多的。
1: 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
0: 确实，你像我个人的花销可能一年当中最大头就是吃了。
1: 这个吃啊真的是个无底洞，
0: 而且好像女生她先天性就会比男生要馋一些。
1: 就是我发现你们真的会给自己创造很多吃的场景。就是吃饭之前得有甜品，然后吃饭之前得有餐前开胃菜，到了正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吃完之后呢还得填填缝，什么冰激凌啊小蛋糕啊各种填缝，
0: 而且你干什么的时候你都得吃。
1: 对，看个电影吧你得吃，写个文案吧旁边得有小零食，就算是睡觉之前也得来一杯睡前的安神小零食。
0: 是的，出去走走，就算是旅游坐车也都得带上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那一口小零食。
1: 没错，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花钱的爱好，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有个特别烧钱的爱好，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哎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大门类，你像什么摄影啊、追星啊、手账啊、游戏啊、养宠物啊、集盲盒啊，其中任何一个拎出来，都是一边哭穷一边剁手。这简直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1: 但是你转念一想啊，为了自己的爱好烧点钱，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是，你说的没错，张小白，你保持住你这个思想啊。
1: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爱好的，付出一些经济的支持还是必所当然的。
2: 对，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无忧草他说了，摄影、油画、听 CD、 看正版原版书、集邮，哎呀，这说起来个个烧钱的感觉啊。
2: 但还好，你如果自己喜欢并且享受其中，能够体验到那种心流体验，哪怕体验不到你都是值的。我之前有一个听友跟我特别讲

0: 讲过啊，就说他家里有各种油画、水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然后也有各种摄影的一些设备，但是就是从来都不用
1: 啊，都不用
0: 啊，还有什么吉他、尤克里里、钢琴，各种各样的乐器，但是就是都不用，而且都不会，
1: 当摆件呗。那直接买模型不算了吗？更便宜。
0: 也可能主要就是为了打造一个人设吧。
1: 就为了装，好。
0: 别瞎说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听友？
1: 来看看碧潭飞雪，他说每年订纸质杂志，买绝版的纸书，年代尽量控制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觉得这个年代的书啊，这个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感，很多都是手绘的。
0: 哦。
1: 他说我还买这个绝版的磁带和 CD， 我喜欢的组合都散伙了，我喜欢的歌手要隔很久才出新专呀。
0: 嗯，这个特殊的爱好我们要尊重的，因为我相信可能人家在自己领域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喜好嘛，但只要能够找到能让你放 CD 能让你放磁带的地儿就挺好的。
1: 可是绝版的就很贵呀。
0: 嗯，有条件就行啊，随便买。
1: 有的时候可能宁可为了买这个绝版的然后让自己勒紧裤腰是吧。再来看看啊，有一位叫做少女心，她说收集塑料小人算吗？我的一部分这个小军团啊，他晒了一张图，好家伙，这目之所及啊，得有上百个小人儿了。
0: 哎，这确定不是那个小盲盒里面的吗？
1: 有可能也是盲盒里的，就各种各样的小人儿啊。
0: 嗯，
1: 还真是都不重样。哎，
0: 嗯，还有阿玛提到的说，哎呦，这个我相当有发言权，古典音乐爱好何止是烧钱，简直是太烧钱了。
1: 然后他晒了一堆的这个门票，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CD
0: 哦，音乐会。
1: 哇哦，这门票一张得好几百吧，他晒了一摞，朋友们一摞呀。
0: 哎，对，就是有朋友很喜欢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演出，去聆听一下现场的感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享受的。还有山平方啊，他提到这个我们刚忘记了，就是旅行绝对是最烧钱的。他说自己呢每年都要为了能够出去旅游省钱吃土做攻略，还有看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也越来越烧钱了。他说我去年看电影的时长加起来可以不眠不休看3天。
1: 哇，真的是发烧友啊。说到这旅行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属于那种每周末都要坐飞机出去飞的
0: 啊。哈，那这种真的挺烧钱的，
1: 好厉害。
0: 哎，不过我理想的生活状态也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去海边躺一躺，
1: 说飞就飞，
0: 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山顶上去看一看，随时随地咱就登一个珠穆朗玛峰得了。
1: 别做梦了，醒醒啊。来看看大家还继续怎么留言的。山石食堂他说了，打壁球、摄影，爱买高档家具、高档食器，说我还有3只猫和1条狗。
0: 咱家的宠物朋友们确实是应该挺烧钱的。
1: 哎，你说到这个高档家具了，我最近就有点犯愁。因为我也是在给新家在物色一些这个装修的材料嘛，然后到了选家具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光根本拉不下来。
0: 就是你的眼光越看越高，越看越高，越看越高。
1: 不不，倒是没有越，就是我会盯住，
0: 本来就高。
1: 对。我原来我说我喜欢黑胡桃的，然后我当我逛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黑胡桃真的属于好贵好贵的家具。然后后来有朋友就劝我说，你不要买那么贵的，你稍微往下拉一拉档次，然后你可以买的更多一些，对吧？
0: 你可以换一种风格嘛。
1: 不喜欢，看不上。
0: 哎，但不过我觉得这个实木家居啊，它对比那些年刚开始特别大火的时候，它价格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回落了。
1: 然而，
0: 所以你可以好好选一选。
1: 然而我喜欢的那个风格啊，就是我喜欢的是那个黑胡桃木的，对吧？然后它可能原来的有一些风格已经便宜了，但是我现在喜欢的那个风格依然还是顶贵顶贵的。然后我就想这可怎么办呀，就是我总不能牺牲自己的爱好选择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家具吧。
0: 我只希望你在买了你喜欢的家具之后，再过2年之后你还能够依旧喜欢，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了。
1: 而我原来装修的时候选择那套家具，我到现在还很喜欢。
0: 不要说原来，只说现在。
1: 我会的，我是个长情的人。
0: 再来看到浅安，他说吃啊，换着不同的东西吃吃吃，甜咸酸辣冷热常温，虽然都不是大钱，但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1: 哎，他这几个词儿用的可真好呀，就是
0: 到底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一看就是上过语文课的，
1: 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0: 再来看到不加糖，他说了，从买几千块钱的乐高到几万块钱的乐高，然后拼了之后收藏。他说其实我房间已经堆满了，然后呢我父母为了我这个爱好还重新弄了一个房间，就为了给我放乐高。
1: 首先乐高就真的很贵。
0: 哎， 但是我知道

0: 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提到这个乐高绝对不是打广告，大家一定要客观来看待，有些小朋友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盲目了啊，这个大家要理性分析。
1: 但是它真的很贵很贵很贵，最关键的是他的父母给他拿出了一间房放乐高。
0: 他其实也有便宜的，
1: 房也很贵啊，那一瓶多少钱啊？
0: 房是真的贵啊。
1: 对啊，为了放乐高拿出一间房，怎么说呢，这位朋友你是有点小实力在身上的啊。
0: 啊，还有半成他说了，身为一个平民，我觉得最烧钱的爱好就是打游戏，包括了看直播，悔恨。
1: 看直播你就看嘛，你干嘛了？
0: 不行啊。
1: 做什么小动作了？
0: 不行啊，榜一大哥要刷礼物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是榜一大哥呀，请叫我榜一大哥堂哥。
1: 这位平民，会不会你在看直播之前还不是一位平民，看了直播之后你就成为了一位平民？
0: 关键是我看咱们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得，关键是我看咱们这位平民啊，不，咱们这位听友啊，他头像看起来是一位男士
1: 啊。
0: 冒昧问一下，贵庚啊？婚否啊？如果结婚了，看咱嫂子，不拿擀面杖抽死你。
1: 其实，在我们的众多评论区当中啊，还是有实力派，也有这个说实话派的。比如说肥鱼，他说了。我烧钱的爱好就是我生了个娃，
0: 这个确实挺烧钱的，
1: 好贵啊！
0: 一入娃门深似海。不过呢，在烧钱的同时也很快乐呀，对不对？不过快乐不快乐，只有大家自己知道啊。这个应该准确的来形容，叫做痛并快乐着。
1: 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流汗的话题。
0: 还有一个Chris 他说喜欢马，后来呢，喜欢马术。
1: 哎呀，喜欢什么不好呀，喜欢马。
0: 到现在我已经在马术场里养了一匹马。
1: 哎呀，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0: 他说平时呢就是农场定期的这个租金、然后还要买饲料，定期的疫苗，检查牙齿，这个钉体铁，这些都要花钱。那如果他生病了，这个账单就更刺激，但是依然是阻挡不了我很喜欢他。
1: 喜欢就好，别的真的没有可评论的了。
0: 不，喜欢就好，这是您的爱好，我们保持尊重哈。
1: 尊重你。
0: 是的，你看今天给大家聊到了这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相信这还没完，大家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们提倡各位理性消费，理性消费，尊重自己每一刻的努力，当然偶尔的小小奖励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的啊。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再见咯，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买奴啊，这阵问野孙铁木，说此次视帝，难道说是您的主张吗？哎，怎么会呢？野孙铁木答得非常的坦然。那您继了大位，就不怕众臣说闲话吗？不会。紧接着，野孙铁木向这个买奴啊，小声的谈了自己的打算。买奴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咱们闲话少叙呀。野孙铁木的皇驾一行唯一难行，不止一日就到了上都了。右丞相野仙铁木自持有功，连皇上也有点瞧不起。到了上都之后，皇上一路的辛苦要住一段时间，野仙铁木就运用手中的权力在上都横行起来，抢人财物，欺人欺女，把好端端的一个上都啊，闹得是乌烟瘴气。但说有一天早晨，当这野仙铁木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买奴率领着一队士兵冲进来，将他绑起来就走啊。野仙铁木糊里糊涂的被带到了皇上的面前，跟他一起搞政变的几位已经被绑到这里的等候了。原来啊，野仙铁木翻了脸了，说是要为先帝报仇，对这些个叛逆之臣正法，招命一下野仙铁木等人人头落地。杀了野仙铁木之后，野孙铁木皇帝又命令续麦杰为这个中书右丞相，率兵赴大都去诛杀铁师等人。咱们再说这个铁师，这原来已经接到诏命，让自己知枢密院事，对上都啊新近发生的事情他全然不知。所以说当他听说圣驾已到大都，于是兴高采烈的带着自己的一帮啊狐朋狗党出城迎驾，企图啊得一些个丰厚的赏赐。哪知道出城之后啊，可没见皇上的圣驾，只是啊，续麦杰捧着一纸的诏书，

见圣旨就得下跪，铁石等扑通通了跪倒下去。只听啊，续麦杰念道：先皇帝御守三年，国泰民安，未有失德之处，而铁石、野仙、铁木等竟行大逆，苏有南坡之变，朕因诸大臣拥戴四登臣籍，当守除奸恶，以为先帝之灵，野仙、铁木等已在上都正法，今再命中书右丞相续麦杰赴大都查拿铁石等逆，严加刑惩。续麦杰第一句提到先皇帝三个字，铁石就感觉到不妙，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但是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跑是没处跑的，只能硬着脖子听完了，然后让人家砍去了脑袋。野孙铁木这一招啊，实在是高啊，太高了，既当了这个皇帝，又不落一个谋逆之名，杀了自己支持的谋逆者，一则来说能够杀人灭口，二呢能洗白自己，一举两得呀。与此同时，除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之外，继续使用仁宗、英宗时的旧臣，继续推行汉法，无论朝廷当中还是社会上都没有引起大的波动。第二年，年号改为了泰定，历史上称他为泰定皇帝。泰定皇帝继位时才32岁，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他却一直病病歪歪，身体不太好，这大概是他一直生活在漠北，不服大都一带的水土，所以说他每年一开春就率领着一家老小以及亲信往这上都去，直到天冷时才回来。每年在上都的时间比在这个大都的时间还长，可是身体还是不见好。另外啊，地方上发生了蝗灾，泰定皇帝像他的祖先一样迷信，他去求佛保佑，僧人啊说他泰定年号已经过时，需要改改，于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的三月，也就是公元1328年的四月，改年号为至和。不过更改年号并没有挽救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上都驾崩。泰定皇上在这个上都驾崩时，他的长子阿速吉才9岁，道拉沙呢就将这个9岁的娃娃拥立为皇帝，改元为天顺，然后啊派使者赴大都去招谕各司衙门，并且安谕百姓。这时留守在京都的签书枢密院士燕铁木尔呢不受这个招命，他要拥立武宗海山的后代。这个燕铁木尔啊，本来是武宗海山镇守漠北时名将床卧儿的第三个儿子，自小在这个武宗海山的麾下长大，对这个武宗啊有一定的感情。武宗海山死的时候，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仁宗。燕铁木尔啊，这心里就有些个不乐意。不过啊，当时啊讲定的是兄终弟及，还要传过来的，所以说他还没有太大的这个抵触情绪。后来仁宗啊，爱玉离拔利巴达背叛了原来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巴嗣为太子，并且把武宗的长子和氏腊封往了云南。后来和氏腊又被赶往了漠北的察合台汗国了。燕铁木尔啊，就暗下决心要为武宗的后代恢复皇位而尽力。再后来英宗继位并且很快的被弑，燕铁木尔认为英宗年轻，没有成年的继承人，皇位很可能就要传回武宗后代的手里，哪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泰定帝野孙铁木又把皇位夺去了。好不容易又等了4-5年，泰定皇帝死了，如今要立一个9岁的娃娃当皇帝，如此下去皇位何年何月何日这才能回到武宗后代的手里。燕铁木儿等不了了，而且他如今的职位签书枢密院士要正是手握军权的重臣，所以他便在大都发动政变，将不同意他意见的文臣武将全部投入监狱，然后将武宗海山的一个名叫图铁木尔的儿子迎进帝师，荣立为帝，就是历史上的元文宗。这个图铁木尔啊，自幼喜爱读书，竟然还能写一点诗文，这在这个元朝的历代皇帝当中，这是少见的。他这个年纪只比那英宗啊小1岁，英宗继位时他已经16、17了。不管哪个皇帝

在处理国事上都是英明啊还是糊涂，在争夺皇位上都是相当敏感的。英宗啊也不例外，他对武宗的这个儿子很不放心，于是找了一个茬，把他呀出居到了琼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泰定帝继位之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把他呢从这个琼州召回来，出居这个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市。以后啊，泰定帝也发觉此人可能是未来的地位争夺者，也就不让他在这个建康这个好地方居住了，让他呢改居在了长江上游的江陵。这个江陵啊属于现在的湖北，燕铁木儿啊就把他从江陵迎回了大都了。元文宗继位之后改元天历，上都一个天顺皇帝，大都一个天历皇帝，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战争啊自然就要爆发，历史上称之为天历之战。咱说啊，简言，公元1332年农历的9月，元文宗图铁木儿由于常年生活在惊吓之中，他自己啊得了一种怪病，每天里头昏昏沉沉，动不动啊就说胡话，实际上用现在话来说，他这是吓出啊精神病了，按现在来说是心理疾病。那阵人们迷信，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就感觉到奇怪。皇后啊颇大失礼，守在他的身旁，他一再交代在自己死后要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的哥哥的嫡子夷陵之班。皇后一时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他怕一旦传位给他人，自己失去了权力就会被人啊宰割，于是他说道，此事非同小可，还是找太平王一块商量商量。不用找他。文宗啊口气非常的坚决，他跟咱两个一样，做了亏心事也不会活得太久，你还是听我的话，要不然是永远不会安宁的。皇后啊不能听这个文宗的话，他派人去请了太平王燕铁木儿。不久去的人回来禀说燕铁木儿有病，连床都起不来了。皇后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莫非皇上马上就要驾崩，已经有了先兆了，这燕铁木儿怎么果真就有了病了？看来皇上的话不能不听啊，如果传位给自己这个唯一的小儿子，结果像自己的长子一样暴死，那可就是哭天都没泪了。于是他去把这个知枢密院事的伯彦找来，转达了皇上的意思。这个伯彦与这个征南宋立成宗的那个伯彦这是同名，但是却没有那位伯彦正直，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听了皇后转述皇上的意见之后，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于是就说，皇子燕铁古斯的年龄与这个齐王夷陵之班的年龄不相上下，反正都需要皇后临政听朝，何必舍此立职呢？再者说了，皇上春秋正复，偶然得了小病，很快就会痊愈，皇后不必太担心。皇后一听啊有些着急啊，这是陛下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卿等一定要遵照执行，不得有违。这个伯彦一见今天皇后说的话是真格的，不知啊如何对答，诺诺连声退出宫去。就在这天夜里，只有23岁的元文宗图铁木儿驾崩了。右丞相燕铁木儿本来没什么大病，很快就好了。知枢密院事伯彦向他复述了皇上的这个遗诏，两个人又一同去啊请示皇后立这个齐王夷陵之班为皇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宁宗，史称元宁宗，当时只有7岁。宁宗啊继位之后，文宗皇后普达失礼，就成了当然的皇太后，临朝听政，代替小皇上处理国家大事。他为了表示对小皇帝的慈爱，还给这个7岁的皇帝选了一个7岁的皇后，名字叫呢叶特米什。两小无才，任妈都不懂，两个吃死的孩子，尿尿活泥啊，不过在一块玩，哎，这玩倒是挺痛快的，也算历史上一件奇闻异事了。可惜这位小皇帝肤浅命短，继位43天得了一场暴病，医治无效，呜呼哀哉，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宁宗一死，下面该立谁为帝又成了一轮的话题。燕铁木儿主张立太后的亲子，自己的义子燕铁古斯，可是啊太后被这几年

铁木儿又改放到了镜下，像这样人难道说也能迎来居大位吗？哎，普大势力太后啊，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先迎来再说吧。从这心眼里说，他何尝不愿意立自己的儿子呢？但是他怕兄嫂的冤魂缠绕自己呀，不得不如此做呀。燕铁木儿还要再劝，到了这阵，普大势力制止了他，就怎么定吧，请速速派人去迎接妥欢铁木儿进京，毕竟是君臣之分呢，燕铁木儿不敢强命，只得派使者前往靖江。靖江是哪？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等到啊，妥欢铁木儿来到京师，已经是第二年了，也就是公元1333年的春天了。这阵的妥欢铁木儿才13岁，他还没有夺帝位的欲望，所以说对自己被迎回京来做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兴趣。燕铁木儿等大臣出京迎接他，他也没显出啊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他从小被人赶到这儿又赶到那，对这样的场面反倒有点害怕了。燕铁木儿向他表示了恭贺，他也不回答，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的板起了面孔。燕铁木儿以为这个孩子城府很深，恐怕将来难于驾驭，所以多次到这个皇太后普大势力那儿去请求太后三思，不然的话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太后啊也被他说动了，于是迟迟不举行啊登基大典，一拖就是三个多月。又一桩小事啊发生了，燕铁木儿也得了一场怪病啊。什么怪病？小便的时尿血，没几天就死了。其实啊，这本来是燕铁木儿常年荒淫的结果，自从文宗继位之后，什么都由着他，光妃子就赏给了他80多名啊，连那个太定皇帝的皇后巴布罕也被他娶来做妃，其荒淫程度那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迷信的太后普大势力认为这又是冤鬼在暗中啊作祟，再也不敢拖延了，于是正式立妥欢铁木儿为皇帝，这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元顺帝，又称元惠帝。当时约定顺帝之后要传位给燕铁古斯，就像武宗与这个仁宗时候一样的事情，兄终弟及，折长者立，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事与愿违。7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340年，当元顺帝妥欢铁木儿长到20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文宗的皇后被他赶到了东安州居住，文宗的孩子燕铁古斯被他流放到了高丽，行至中途他又派人杀害了。听众朋友们，整个的元代宫廷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先是在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跟这拖雷之间争夺汗位，蒙哥汗继位之后拖雷系夺得了大权，以后又在拖雷的儿子当中争夺汗位，结果是忽必烈得胜，忽必烈死后他的接班人真金太子已经先亡，于是皇位呢又在这个金真太子的三个儿子当中争来夺去，一直夺到了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铁木儿。但是内部争夺呀，归内部的争夺呀，一旦夺得了地位之后，无论是谁，对老百姓的阶级压迫，对汉人男人的民族压迫，却都是一样，文官不会治国，只会贪赃枉法，武将不会安邦，只会横行霸道，各级官员除了俸禄之外，还要向下面收这个常例钱，下级去见上级要那拜见钱，官来官往要送迎钱，打官司要公事钱，拘捕人要齐发钱，逢节日要追节钱，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散花钱。咱这么说吧，这个钱那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是从老百姓的血汗当中榨取，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挣扎着，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终于酿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挖河。公元1344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下了20多天的暴雨，河水暴涨，黄河从孟津啊往东地势落差过小，从这个黄土高原
带来的泥沙渐渐的沉于这个河

0: 底，使河床越来越高，最后高出了河的两岸地面，形成了地上河，完全靠两岸的大堤，这才能控制它的流向。所以说黄河最怕决口，一决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冲毁，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冲走，成千上万顷的土地被淹没，侥幸逃生的老百姓就成了无家无业、无依无靠、无生活门路的难民。这一年黄河先是在白毛堤，就是现在河南省兰考的东北，决了口子，又在金堤决了口子。这个金堤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山东平原县一带的黄河两岸那个石堤，在这儿决了口子。莲子两次大决口造成的惨象真是惨不忍睹啊！当时在这个北方啊，流行一种白莲教，白莲教本来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但是被正宗的佛教徒啊反对，说他们是假借佛祖的名义来欺骗愚昧的老百姓。这个教派最先得名于五世纪的东晋庐山和尚慧莲的白莲社，到了南宋时期昆山人毛子元呢，这才正式成立了白莲教。前面咱们跟您说过，忽必烈是一个什么教啊都信仰的这个帝王，在他继位之初啊，白莲教也曾经啊得过这个发展，但是以后啊各地人民起大都打着白莲教的招牌，于是这个皇帝决定将这个教派取缔了，因此白莲教渐渐的转入了地下组织。咱们话说在这个河北永年县那阵啊叫直隶，这个永年县有一个白莲教的首领名叫韩山童，他乘着黄河泛滥人心混乱的大好时机走南闯北，大肆活动起来。他说佛祖将要降生人间，明王将要出世，元朝的统治将要垮台，新的太平世界将要到来。这对于啊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啊自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于是不少人暗中参加了白莲教，白莲教的势力顿时扩大了许多倍。单说这一天韩山童风尘仆仆到了这个濮阳的柳沟村，柳沟村有一个青年名叫刘福通，他力大无穷，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啊，在这个群众当中有崇高的这个威信，他对现实不满，早就想将这个世界砸他个稀巴烂，建设自己的理想社会。所以说他一听了韩山童的宣传，于是就着了迷了，二人很快就成了生死之交。刘福通在韩山童的指导下串联了周围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集中到他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在这个会上韩山童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宣传，众人呢对韩山童的这个宣传深信不疑啊，只是在具体实践上还有一些个茫然。于是有一个人问先生，认为佛祖什么时候能够降临人间，明王什么时候这才能到人间。韩山童一听，说远也远得很，说近也近得很，佛祖降世是为了救世，世不乱佛祖则不降，世一乱佛祖则立志，关键就是在于这世上何时方能大乱起来。他这个话是模棱两可，挺圆滑。刘福通这激动的把话茬接过来，事在人为啊，咱们首先挑起大乱，让佛祖早日降生。对，大家伙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在这次会上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起义的班子，专等起义的时候到来。公元1351年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公元1351年，农民起义大暴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黄河的决口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统治集团带来了困难。当时统治集团的中央在北方，而供应他们荒淫生活的来源却在这个南方。南粮北调，南财北来，主要的交通工具靠的是大运河上行驶的船只。由于黄河泛滥成灾，大运河的交通被阻断，好多东西运不到北方来，统治集团感到了非常大的不方便，于是决定疏于黄河，开挖大运河。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负责监工的部队就调集了2万多人，民工的数量多达数十万。工地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2万多名官军分散在各个地段，手持着皮鞭监视施工。施工的民工不仅有这个年轻人，还有妇女、老人、儿童都被赶来了，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更大的愤怒。韩山童跟刘福通根据这种情况，决心在民工当中进行反抗元朝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通过教徒们的嘴，先在工地上传播了一支歌谣，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紧接着又让几个会石刻的教徒刻了一个诗人，在这个诗人的背后刻下了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个字，然后将诗人呢埋在了将要开挖的河道里。没有几天，这个诗人就被挖出来了。民工们一见诗人，就想起了最近流行的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首歌谣，迫不及待将这诗人冲刷干净。仔细一看，果然有一只眼睛。这么一来，民工当中的烈火被燃烧起来。白莲教的教徒们乘着监工的士兵不在这，有意识将这诗人翻了个身子，让这个民工们看到了诗人背上的字。不认识字的问这个认识字的，诗人背上刻的是啥字？认识字的看了看，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啥是此物？此物就是指的这个诗人。这不就是说现在该反了吗？怎么不是呢？这是谁刻上的？谁刻这个干什么？这是佛祖刻上去的，刻上去教化老百姓的，不听佛祖的话，只有子孙万代荣源受罪下去。这么一来，整个挖河的工地沸腾了。韩山童跟刘福通看准了这个时机，决定立即召开由各地白莲教首领参加的一次会议，共同研究了一下如何的起义。 这个地点呢，会议选在哪儿呢？白鹿庄。各地来的这个代表有3000多人之多，大家伙聚集一堂，亲如兄弟。韩山童啊，首先讲了话，分析了当前的这个形势，宣读了起义的檄文，檄文痛斥了元朝统治下的贫富不均、民族不平等，是贫瘠江南，富称塞北，号召人们下定誓死推翻元朝的决心。虎扑3000，直捣幽燕之地，龙飞9武，重开大宋之天。接着讲话的是刘福通，他介绍了韩山童的身世，不过说的不是真话，而是像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样，是预先商量好的。他说韩山童是这个宋徽宗的第8代子孙，改名更姓，逃亡了海外，如今时机成熟，从这个日本借来了精兵，要与蒙元小儿争夺天下，并且还说自己也是大宋朝，宋朝的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一定要辅佐韩山通夺取天下。他们打着灭元复宋的旗号，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很大的这个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却有着相当大的号召力。因为当时啊，南宋已经亡了70多年，北宋已经亡了200多年，人们已经啊不知道那时候的统治者如何了，一心痛恨的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会议上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决心，最后约定当年的农历8月15起义，共同拥立韩山童为明王。最后的仪式，这是歃血为盟了，他们杀了一匹白马跟一头黑牛，将这个马血跟这个牛血倒在了盛酒的缸里头，然后你蒯一碗我蒯一碗，互相举杯祝愿，情绪达到了高潮。可是事不机密，不可能不泄露。韩山童与刘福通正在白鹿庄召集白莲教教首大会的事情被官军的探子给探明白，当他们正在开会时，官军数万就将小小的白鹿庄团团的围住。此时啊，喝血酒的人们丝毫没有准备，被冲进来的援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刹那之间就有很多的教友被这个厨刀砍死，还有许多的教友被俘虏，只剩下会场正当中台子上几10个人。刘福通啊，这些个人呢据守高台之上，保护着他们刚刚立起的明王韩山童。这几10个人个的个的绑得腰圆，武艺超群的，多次杀退的拥上来的元朝的士兵。但是此事终因寡不敌众，根本不成这个比例，集体突围自然是个好办法。但是遗憾的是，明王韩山童本来是一个教书的学究啊，会这3拳2脚的根本就不管用，要突围肯定是被敌人俘虏，刚刚立起来的明王便被敌人捉去砍头，实在是大伤士气。刘福通啊，被急得哇哇直叫，不知如何是好。韩山童啊，猜到刘福通等人的心思，大声地说道：“刘贤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带领着弟兄冲出去，不要管我，能保住一旗不倒，我纵然死在9泉也能得到安慰。走吧，快走，赶快的冲出去。”刘福通紧咬牙关，又砍倒了几个冲上来的敌兵，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按着韩山童的嘱咐去办，于是大声地喊道：“照明王的吩咐办，一半弟兄抵挡敌兵，一半弟兄向明王辞行。”于是一半人站到了高台的边沿上挥御敌，另一半退到了高台中心跪下来向韩山童施礼辞行。韩山童淌着眼泪

扶起他们，然后辞过行的一半接替守卫高台的位置，没辞行的退到高台中心辞行。辞行完毕，刘福通一声令下冲，众英雄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刚刚点燃起起义的烈火，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刘福通啊，冲出了重围之后，没有被血腥的屠杀杀倒，也没有因为白鹿庄的失败而动摇。他当机立断，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柳沟村，准备提前发动起义。乡亲们见刘福通回来，纷纷地前来向他询问白鹿庄的这个事变情况。刘福通把整个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特别是讲到明王韩山童让他们丢下自己突围，他们向明王韩山童辞行时的情景。在座的没有不淌下眼泪，有的人竟然放声嚎啕大哭啊。刘福通见众人的心呢都向着白莲教，也是非常的感动，情不自禁向众人问道：现在明王已死，八月十五起义的计划已经暴露，如果不提前起义，官府派兵来屠杀我们，咱们如何的抵御？大家说该怎么办？众人这七嘴八舌的说，没说的反，为明王报仇，反，越快越好，咱们明天就反。刘福通挥了挥手，让大家伙停止了发言，然后心平气和的说，要造反就得大家伙齐心，光我们一个柳沟村的人是不行，我得去把四面八方的教友们都联合起来，然后确定一个具体的起义时间。在这期间，乡亲们可以安置自己的家。要知道起义是一个玩脑袋的买卖，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大家伙散去，刘福通大肆的串联起来，他先后联系了杜尊道、罗文颂、盛文玉等等的这些个人，共同研究具体起义的办法，决定在农历五月初三祭旗兴兵。但说到了五月初三这一天，红日东升，霞光万道，起义的教友按照事先约好的这个装束，个个都是头扎着这个红巾到柳沟村聚齐。刘福通有了白鹿庄的教训，警戒哨放出数十里之外。此次起义非常的顺利，宣誓祭旗之后，人流立即涌进了附近的恶霸地主家，把恶霸地主杀了，该杀者杀，该打者打，打开了他们的粮库，把这个粮食分给了贫苦的农民。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地主恶霸一个个的跪在了地上，磕头如同捣蒜的，祈求起义军呢饶他们一条狗命，有的舍弃了万贯的家财逃到官府去报信儿。这个刘福通啊，他属于啊颍州管，颍州啊在现在的河南安徽的交界处，颍州呢有一道河叫颍河，它是由这个发源地河南流入安徽的。颍州官府听说柳沟村的百姓造了反，急忙命令官军前去征讨。刘福通啊将义军分成了两部分，一小部分在敌人来的方向去迎敌，在一个名叫拔杖沟的地方与官军对垒，他亲自率领着一大部分的军队绕过对垒的战场，乘虚攻打颍州城。颍州官府根本就没有想到造反的泥腿子竟然敢攻打这个州城啊，因此没有留下防御的力量，很快颍州城就被打开了。这么一来惊动了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元顺帝，他给这个河南行省下了诏书，让他们迅速的组织力量征讨，坚决的镇压。刘福通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主动撤出了颍州，挥师南下，攻克了军师要地朱镐镇。朱镐镇它是位于这个淮河与史河的汇合处，同时又是河南行省与这个湖广行省的交界处，元朝在这设立了一个大粮仓。刘福通的起义军突然来袭，守卫的官军措手不及，粮仓很快就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这是国家的大粮仓，不是颍州的州仓所能比的，更不是某一个地主恶霸的粮仓所能比。这个粮仓的夺取救活了上百万在这死亡线上的饥民，义军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了十万人，因为他们头上缠着红巾为记，所以说老百姓当地就称为红巾军。海水滚，黄河翻。

0: 红枫起，刮胡天，80年的河山颠倒颠呢。这是当时流行在民间的一首歌谣啊。从忽必烈建元朝，公元1271年到这个刘福通啊起义的1351年，整整80年了，长期酿成的阶级矛盾与这个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很难再维系下去的时候了。在刘福通啊颍州起义的带动下，起义的这个烽火一个接一个的燃烧起来，燃遍了神州大地。公元1351年农历8月初九，刘福通打下了朱镐镇，第二天8月初十，李二便在徐州城竖起了义旗。李二原来是这个邳州，就是现在江苏绥宁县人，属于啊中等人家。有一年饥荒，有很多人啊没有什么吃的，有不少人呢饿死在路旁。李二动了怜悯之心，就拿出自己家的芝麻散给了穷苦百姓充饥，救活了不少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人们亲切的管他叫芝麻李，哪知这一行为却为当时的官吏地主所不容，他们诬陷他这是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竟然要捉他治罪。李二没办法，只好逃跑在外，最后呢真的要串联群众秘密反元了。他先后结识了萧县的赵君荣、彭二等人，以烧香拜佛为掩护进行秘密的活动。刘福通在这个颍州起义之后，李二、赵君荣、彭二等八人就在这个赵君荣的家里对天盟誓，结为了金兰之好，然后商定夺取徐州、竖起大旗的计划。徐州啊，这是南北运河上的一个重镇，自古被视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说能夺取这个地方，就会给蒙元政权一个有力的打击。于是这弟兄八个化妆成挖河的民工啊，带着串联起来的群众披星戴月，连夜直奔徐州。这个萧县离徐州啊45里，他们到了徐州城下的时候约莫有4更10分，李二让赵君荣等四个人进入城内放火为号，自己率领大部队在外面准备强攻。咱们单说这个赵君荣等四个人到了一段城墙的僻静之处，掏出腰里准备好的绳子，在一端打了一个活结，攥着另外一端向上一扔，活结套到了这个内城上，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爬上城墙。墙上一个巡逻的士兵啊都没有，原来啊元朝守城的士兵啊根本就不会想到能出事儿，所以说除了城门其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军队把守。赵君荣等四个人顺着这个城墙到了城门的这个楼上，城门楼上呢值岗的卫兵只有两个人，其他的人正呼呼的睡大觉呢。这两个人也是迷迷糊糊的冲着盹儿，赵君荣等从两边扑向这两个卫兵，用事先准备好的破布堵住了这两个人嘴，然后拉到一旁，把刀放在他们脖子，从这个嘴里掏出破布，厉声的问道：“城门的钥匙在哪？”哎，在。卫兵啊颤声的回答：“小声点。”说到这儿，这个刀啊在他那个脖子上比了比，啊，在百户身上，哪个是你们的百户？啊，在城楼正当中，啊，那儿有一个大胡子，噗噗，两颗人头落了地了。赵君荣等轻手轻脚摸到的这个城楼的正中，正在酣睡的那位百户啊，正一边打着呼噜着，一边啊可能做着美梦呢。大概啊做的这个梦啊，那是非常有趣的。赵君荣手起刀落，那个百户就永远停留在梦中了。赵君荣从他身上解下钥匙，命令一个人下去打开城门，其余的三个人在这城楼上放起了一把大火，刹那之间火光冲天。等到城外的李二一声号令，起义的队伍冲进了城来，城上其他的元朝士兵睡得正香，突然被这熊熊的烈火围在正当中，想跑都来不及，挣扎着呼叫着，最终还是倒在火焰当中。空气当中散发着焦臭的气味，城楼上的大火也惊动了城里的官吏跟这个兵卒，他们有的从官署出来，有的从军营出来，有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脖子上就挨了一刀，呜呼哀哉了。一个时辰过后，也就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候，整个徐州城已经到了义军的手中。 当天就有几万人加入义军的队伍，起义大军乘胜进击，很快又攻下了宿州、洪县、丰县、沛县等等的地方。徐州在刘福通所占据的朱镐镇的北面，与这个徐州啊相对应，也就是在这个刘福通所占据的朱镐镇的正南，有这个彭英玉、徐寿辉。在这个齐州，就是现在湖北蕲春县西南齐州镇领导的农民起义。彭英玉又叫彭和尚，他是元州东村人，从小家贫如洗，生活没了着落，因此出家到了南泉山慈化寺当了和尚。他呢聪明伶俐，在这个出家当和尚期间，由于认真的背诵经文而认识了不少的字，并且学会了采这个草药医百病。当韩山童在这个北方利用白莲教组织群众啊起义的时候，他也在这个南方进行同样的宣传组织活动，什么弥勒佛降世、明王出世也是他宣传的主要内容。徐寿辉又叫徐真一，他是这个齐州罗田人，以这个贩布为生，是个布贩子，信奉白莲教，他为人正直，勇于救人之难，借这个卖布之机云游四方宣传教义，组织群众准备起义。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跟这个愿望，所以说相识之后很快就成了最要好的这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商量起义的大事情。刘福通举起义旗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联络了周辅胜、倪文尊等人，在这个齐州的一个村子誓师起义。这支起义的队伍也以这个投砸红巾为计，所以说称为南方红巾军。这支红巾军活跃在元军防守的薄弱地区，所以说一旦发动起义，进展迅速的异常，他们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打下了蕲水城了，并且以蕲水城为都城，建立了名叫天完的政权。徐寿辉啊称皇帝，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府机构。这天完二字也很有意思，天呢是大字上面多了一个横，完呢是圆字上面加上一个宝盖，合在一起天完就是压住大圆的意思。与这个李二、徐寿辉起义的前后，有这个刘福通义军在西面，有这个王权、孟海马在这河南南阳还有湖北襄阳领导的起义，在这刘福通啊义军的东面还有郭子兴领导的今天的安徽定远起义，金花小姐、双刀赵领导的巢湖起义，在众多的起义军当中处在中央位置。这是刘福通的红巾军，无疑是使这个蒙元小朝廷最切恨、最痛恨的，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自派军队前来围剿。第一次派来的大将名叫赤司虎赤，他带领着6000名的俄速兵，俄速兵是元朝的骑兵部队，装备精良，兵士都是一个个选拔出来的。这赤司虎赤啊，骄傲得很，根本就没有把刘福通的起义军看在眼里。他到了河南之后，一连3天没有碰到刘福通的军队，自以为对方怕他，不可一世，每天晚上大吃大喝玩女人呢，不把这个打仗当回事儿啊。这个刘福通正在寻找这样的战机，乘其不备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赤司虎赤啊，没有思想准备，见红巾军铺天盖地而来，急忙的跨上自己的战马，嘴里喊着阿婆阿婆阿婆啊，跑了。这个阿婆是蒙古语，翻译成这个汉语就是快跑。士兵们一见主将阿婆，也跟着阿婆了，但是红巾军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要想阿婆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大多数做了起义军的刀下之鬼，只有少数的官兵跟着他们的主帅。赤司虎赤侥幸逃命，事后赤司虎赤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很多的笑料。当时小孩们做游戏玩赛跑，也要用小手拍着自己的小屁股阿婆阿婆的喊着向前跑去。赤司虎赤的6000名阿速军败北之后，元顺帝妥欢铁木儿呢恼羞成怒，派御史大夫 也先铁木尔率领30万大军的开赴河南征剿。这个也先铁木尔是当朝的中书右丞相脱脱的亲弟弟，他兄弟二人把持着朝廷大权不可一世。也先铁木尔的30万大军由这个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奔河南的汝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切源于感觉。有人说幸福就是下一秒钟的事儿，小青听了很感慨。或许会有人理解为幸福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却更愿意相信幸福是由无数个下一秒钟拼接而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听歌也是小幸福之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又是哪一位呢？欢迎你的到来。

克牛仔的声音是如此醇厚，白首翻唱歌曲展现得更有味道。失去了爱人，离别以后才发现仍然是百般难舍，无奈早已经放手，只有感慨当时的鲁莽，只有在心底掩埋着伤痛一刻，想在一切忙碌中永远忘去这痛苦的经历。可是谁料却又在记忆已模糊的时候遇上了他，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揭开，难过的往事又一次被提及，能做的只有更加后悔，更加忧伤，往事一去无法再追回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感激。感伤的是，人与人的相遇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匆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便又仓促别过，一生都不再相见。感激的呢，是有些人就那么相遇了，一个眼神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相守。

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在人的一生里，茫茫人海中，谁拥有了谁，谁又弄丢了谁。每次聆听到谢雨欣的这首《谁》，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伤和

越是不动声色的歌，越多知音的人。很多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词句或者旋律，而是因此唤起的回忆。当时身边的人心中的爱，比喃喃低诉的歌词更加催人肺腑。可能是一段对话，也可能是一片云，还会是一个匆匆的眼神。一首歌蕴藏着某段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生了。也许这一点一滴正是痛之所在，乐之所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假如从来没有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很爱很爱那个人呢？其实很爱很爱的感觉是要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或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100%的伴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边会不会早已经有人默默对你付出很久，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

在生活中，正确总是唯一的，错误却数量众多。错误可以分为小错误、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出现难以避免的小错误以后，我们就要用断尾求生、丢卒保车的方法果断纠正，而不要让任何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因为惧怕小损失或顾及面子，而让错误毫无控制地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最错误方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黄磊的《等等等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文字和音乐最佳的组合。我相信很多听过的人都会感动和迷恋黄磊的念白，对于书和文字的青睐，用一个故事，一段文字编辑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美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每一首歌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拥有足够丰盈的内心，幸福和感动往往不经意地发生。生命里等待与盼望，相聚与别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在人群中遇见这样一个人，你们的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份执着，九分淡然，不奢望回报地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睛澄澈如湖水，你从他的眼里看到你自己，心口有花，开得安静又清冽，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2: 美国电影《尸口惊魂》是一部不但拥有惊骇特色的恐怖动作影片，也是一部围绕家庭亲情的剧情影片。影片分别在2007年的1月30号和9月7号在美国和中国上映，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影片是由达雷尔·鲁特执导，布利基·穆纳、彼得·威勒、卡利·许洛德等主演。影片用大批狮子去营造紧张的情节，但是在汽车里呢，则是一个继母和两个小朋友的感情戏。他们要在这密封的狭小空间求存，对抗外面饥饿吼叫的狮子之余，还要面对他们自己之间的新关系。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美国惊悚影片《尸口惊魂》的故事。这部影片借鉴了希区柯克的拍摄手法，在88分钟的剧情时间里创造和保持了高度的紧张和刺激的悬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的自然风光非常的优美，和影片的残酷杀戮交相辉映，让观众看到一出以狮子为主角的灾难惊悚影片，可以说是挺过瘾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作为两个孩子的继母，艾米感到压力很大。为了拉近艾米和孩子们的距离，纽曼特地安排了一次很刺激但是呢又很有趣的非洲草原之旅。出发的前夜，纽曼还为家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7: 谢谢。
8: 贝贝，尝尝这个。
7: 这是什么？
8: 土著人管这叫伊迪巴尼。
7: 伊迪巴尼？
8: 对。
7: 什么意思？
8: 油猪。
7: 油猪？
8: 快尝尝，看看爱不爱吃。怎么样？
7: 有点像烤鸡。
8: 烤鸡？那就多吃点。谢谢你要吗？
7: 不，谢谢爸爸。难道你忘了我是个素食者？
8: 对不起。
7: 我不吃狮子王里的动物，不吃辛巴的朋友油猪。你在笑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挺好笑的。一点都不好笑。
8: 别介意，我跟他谈。
2: 这时纽曼主动找到在河边哭泣的女儿杰西卡。
8: 杰西，

0: 你这样弄得爸爸很难堪，宝贝儿。为什么要这样？
1: 我讨厌这里。
0: 是吗？
1: 热得要命，尘土飞扬，还有讨厌的动物和……
0: 和什么？
1: 你为什么和他结婚？
0: 杰西，我喜欢他，我爱他。
1: 我以为你爱妈妈。
0: 我爱你妈妈，杰西，可不一定要维持婚姻。要知道，很多事情都会变的。你妈妈现在过得很好。
1: 我爱你，我爱妈妈，希望一切和过去一样。
0: 这我明白，可我们回不到过去，宝贝儿。
1: 我想回家。
0: 我知道你想回家，宝贝儿，可你不能回家。我认为现在是你了解艾米的最好机会。只要你们……
1: 我不想了解他。我想回家。
0: 他不想取代你妈妈，也不奢望成为你的知己，但你们需要互相了解。亲爱的，给他个机会吧。听话，宝贝儿。
1: 我想回家。我想马上回家。
2: 这一幕艾米都看在眼里，也很揪心。第二天临出发之前，纽曼突然被上司委以重任，不得不留下来加班。艾米只能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去游览非洲大草原，这也让艾米的情绪变得更加紧张。非洲亮丽的风光让大卫感到很兴奋，但杰西卡却一肚子不满。为了讨好他，导游把车开到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小路，这时两只饥肠辘辘的狮子立刻盯上了他们，但对此还浑然不知的导游还带着大卫下了车。透过车窗的玻璃，艾米和杰西卡率先看到不远处那两头蠢蠢欲动的狮子，虽然他们呼喊的声音很大，但却为时已晚。最后艾米也只是救回了大卫，而那位导游当场就被两头狮子撕成了碎片。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杰西卡和大卫都被吓得大哭起来。对此艾米也无计可施，因为他的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而汽车钥匙又在导游身上。很快夜幕降临，回到旅馆的纽曼见屋里空无一人，便猜想艾米他们可能出事了，于是他立刻想去寻找，但旅馆的人却以夜晚直升机不飞为由拒绝了他的搜救请求。而此时的艾米他们早已经水尽粮绝，正在他们饥渴难耐时，天空下起大雨，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同时也冲掉了汽车留下的车轮印。第二天一早，首先睁开眼睛的是大卫，他突然大叫起来：
3: 钥匙，那是车钥匙。
1: 哪儿？
3: 在那儿，看呐。
1: 看不清，可能是空瓶子、玻璃或者其他什么。不是车钥匙，看，
3: 让我看看。
2: 这时杰西卡拿出摄像机推进了图像的距离。
3: 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1: 我首先要拿到钥匙。
4: 我去。
1: 不，杰西卡，不，你待在车里。
4: 为什么？狮子已经不在了，更何况我比你跑得快。
1: 别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去。
4: 你没资格做决定。
1: 听着，这事完了以后我们俩找个时间好好谈谈，不过现在给我留在车里。
2: 就这样，艾米孤身一人下了车，但在艾米蹑手蹑脚接近钥匙的同时，两头狮子也正悄悄地向他靠近。预先发现险情的杰西卡立刻大叫起来，于是艾米赶紧拿起钥匙跑回车里。这时已经失去耐性的狮子开始对汽车展开疯狂攻击，而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的艾米却迟迟无法发动汽车。终于汽车的引擎再次发出了轰鸣声，但是手忙脚乱的艾米却撞进了灌木丛里。因为被灌木丛遮挡了视线，汽车没开出多远就被卡在了一个小山坡中。见汽车再也无法启动，艾米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与此同时，旅馆里的纽曼也是坐立不安，虽然旅馆一早就派出了直升机，但他还是不放心。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去找附近最有名的猎手克劳福。克劳福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

0: 纽曼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他赶出了房间。
1: 我告诉你，我可是五大猎手之一，不是帮人找老婆和孩子的。你能追踪豹子，找到三个美国游客，对你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2: 给我戴高帽子没用，朋友。
1: 那我要是给你钱呢，朋友？克劳德先生，我是个水电工程专家，负责这里新大坝的一个项目，我有钱。我的家人已经失踪了24小时，相信你对这事不会无动于衷的，所以我恳求你能够稍稍发一点善心，帮助一下我们。你无论要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只要你能帮我找到我的家人。
0: 这时克劳夫终于松口答应了纽曼的请求，带他一起进入草原。因为直升机是快速搜救，所以很容易出现盲区，结果也果然不出克劳夫所料。旅馆的直升机从艾米他们头顶飞过，竟然都没发现他们的存在。看着直升机越飞越远，车里的杰西卡忍不住跑出了汽车。
3: 上去，快到车上去。

0: 在狮子扑向艾米和杰西卡的那一刻，一枚突然而来的子弹正中狮子头部。随后，隐藏在草丛中的两名偷猎者出现在他们眼前。因为语言不通，杰西卡只好用手比划出他们要找水的意图。其中一名偷猎者明白了他的意思后，给他带到了一条小河旁。可就在杰西卡忙着灌水的时候，汽车那边再次传来枪声。于是二人赶紧返回原地，却发现另外一名偷猎者已经不知去向。这时慌张的杰西卡赶紧跑回汽车，而那名偷猎者却坚持离开了。不久后，夜幕再次降临，筋疲力尽的大卫陷入沉睡，但是艾米和杰西卡却依旧保持着警觉。
1: 艾米，睡着了吗？
2: 没有。
1: 我也是， Apple 的没电了，
2: 真遗憾。
1: 艾米，
2: 怎么？
1: 你怎么认识我爸的？
2: 杰西卡，我现在没心情谈论这件事。
1: 可我想知道。
2: 好吧，在飞机上，
1: 空中奇遇。
2: 什么空中奇遇？
1: 啊，对不起，继续说。
2: 我坐在他后面第二排，飞往芝加哥，然后半道上他走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旁边的空位子上，
1: 主动出击。
2: 嗯
1: 哼。然后他怎么样？
2: 我们交谈起来，不知不觉中信号灯亮了，飞机开始降落。
1: 你们谈了什么？
2: 一些琐事，他的生活，我的生活，闲聊。
1: 然后呢？
2: 然后就降落了。你爸爸，你爸爸本来要继续飞往纽约的，可当我坐进出租车时，我都傻

0: Jessica， 我认识你爸爸的时候，他和你母亲已经分手了。我发誓，如果他当时没离婚，我不会和他交往的。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在这儿。
1: 对，
0: 可我们在。是的。
1: 艾米，什么声音？
0: 我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
1: 太黑了。艾米，什么也看不见。
0: 我知道。
2: 出什么事了？刚才进来。
1: 快开门！你没事吧？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天
3: 哪！车窗外突然传来拍打声，把艾米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点。这时他们才发现是那个偷猎者正在躲避身后的狮子，于是艾米立刻打开车门放偷猎者上车，但是那头狮子却没有就此放弃，它发疯一样撞向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玻璃碎裂的同时，偷猎者也被狮子从车里拖了出去。这时几近崩溃的艾米他们也顾不得血腥的场面，赶紧用车座堵住了前面的缺口。这样三个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在草原上熬过了一夜。等到太阳再次升起，杰西卡几乎已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1: 艾米，已经两天两夜了，如果没有人来呢？
0: 他们会来的。
2: 他找不到我们呢，
0: 我们只能等，
1: 等着饿死。
0: 要知道现在别无选择，
1: 应该在救援者看得见的地方。
0: 没错，可怎么对付那些狮子呢？
1: 也许他们饱了。
0: 也许他们饱了，
2: 也许他们吃了其他什么人，
1: 也许他们放弃了，
2: 也许他们
0: 对，也许他们正等着我们去自投罗网。
1: 我们没东西吃，严重脱水，唯一能够保护我们的这辆破车也撑不了多久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出去找人来帮忙。
2: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等着自己饿死，或者被吃掉。
1: 我不想死在这儿，
0: 我不会让你们死在这儿。
1: 那该怎么办？

0: 就地取材，我们想办法来救自己。
1: 说着，艾米指挥杰西卡固定车窗上的座椅，并让大卫帮忙清点车里的所有物品。
2: 我找到了两支黑笔、车主手册、工具盒、纸巾、一张地图、橡皮筋，还有几只垃圾袋。我还找到了这个。
1: 这时，大卫拿出了一个打火机。
3: 这不是我的，
2: 是你的，
3: 大卫，这不是我的。
2: 哦，是吗？那会是谁的？
0: 是我的，行吗？我感到紧张或者压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抽烟。其实，来这儿我很不自在。而且你们让我很紧张，所以
3: 有时我们是不是让你感到很害怕？
0: 对，非常害怕。
3: 别担心，我们为你保守秘密。
0: 谢谢。好了，先把它收起来吧。
1: 就这样，车里紧张的气氛得到了暂时的缓和，而纽曼和克劳福也在这时来到艾米他们被困的山谷附近。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艾米他们，但是艾米、杰西卡和大卫却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汽车声。艾米离开汽车以后，开始疯狂地叫喊：

0: 我们得牛曼。
1: 还没等克劳夫把话说完，纽曼已经跑进了山谷。
2: 爸爸，爸爸！
3: 哦，上帝！
2: 爸爸，当心那头狮子！啊、当心狮子！
0: 纽曼，别动！
1: 这时，纽曼才发现自己不远处的一头母狮。不过，克劳夫枪法极准，当时母狮子就被一枪毙命。但就在枪响的那一刻，克劳夫也被旁边埋伏的一头雄狮扑倒在地。情急之下，纽曼也顾不得许多，疯狂地向汽车那边跑去。可是由于那头雄狮追得太紧，最后纽曼只好钻到车底下。千钧一发之际，艾米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他要纽曼、杰西卡和大卫听他的口令，逃出汽车的掩护，而他自己则冒险把狮子引到汽车内部，并且借机点燃了汽车油箱。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那头雄狮被炸成了碎片，而及时逃脱的艾米则从地上缓缓站起身，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失口逃生。这是一部让人印象深刻的惊悚恐怖影片，就像大白鲨，让人体验了一段惊悚刺激的光影旅程。女主角布里基·穆纳曾经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演员，在她身上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特殊气质。这一次她呢搏命演出，把艾米这个角色坚韧顽强的一面演绎得激情四射。在她很多影片之中，最被我们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可能就是2004年中影引进的科幻影片《我机器人》。另外呢，影片的猛兽主角狮子也都是来自好莱坞的专业演员，他们在影片之中的精彩表演真的是可圈可点，再次让观众领教了动物凶猛的威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1: 如果看到星空的话，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经常会这样想，哇，真美的星空，但是这些星星它叫什么呢？不知道这些星星叫什么，所以每次看它们的时候呢，总觉得很陌生。那为了让大家去了解这些星星，而且夏夜的星空是非常的绚烂的，也有一些很标志性的一些星星的这些位置呢，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新手小白快速的了解星空。那今天呢，我们就做一期这个关于星空的科普内容。当然了，我们希望把抬头仰望星空也变成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一位把仰望星空、拍摄星空变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位朋友来和大家分享。今天邀请到的是星空摄影师，也是天文爱好者王俊峰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王俊峰。
1: 王老师从进入到星空摄影的这个门类之后哈，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位天文爱好者。
2: 对，不学不行啊，不学着很多拍摄就进行不下去了。
1: 是不是一开始的话在星空拍摄过程当中就是追求那个画面的效果，画面的感觉，不需要知道这个是对于天文知识的了解是一步一步来的呢？
2: 对对对，就是在拍摄过程一边拍摄一边学习，一边学习再一边拍摄，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这些年累积下来可以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天文相关的一些知识。他发现摄影跟这个知识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拍的多了你就得学很多，你学的多了你可能拍的会更有意思。
1: 对，如果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画面留在自己的镜头当中，你可能就是拍一次下一次就说哎，这好像长得差不多，
2: 对，
1: 就找不到其中的那个奥妙，找不到玄妙的那些地方。
2: 是是，
1: 但如果对这些星空背后的一些知识有了解，比如说这是什么星星，这几个星星在一起能够连成一个什么星座，这个方位有什么星云，慢慢慢慢就这么多的知识就会促进你去更多的去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去把它们给拍摄下来。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拍摄的话其实现在了解多，它是有一个拍摄主题的，就是今天晚上的拍摄主体是什么，然后呢拍完以后我们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啊，这个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拍摄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1: 现在正好是夏季嘛，夏天的星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它和其他时段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那些亮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呢？
2: 是这样，就是夏天的话我们首选的目标也是很多星空爱好者入门的目标，那就是银河了啊。可能说到银河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从小都生活在大都市，肉眼看到银河的朋友可能不会很多啊，除非是咱们去到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大西北了什么肉眼看见过，但我相信看到以后肯定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我们在北京呢想看到银河呢相对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1: 很有挑战性，哪怕去到这个离咱们北京比较近的一些草原，但是因为大家去到大部分是旅游区，你看到银河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它确实是需要一个周围很安静、光污染很少的一个环境才能看到。
2: 是的，就是说我们光害越小，我们看到银河的清晰度了，或者结构呢会越来越好
1: 啊。但是王老师，你看我打断您一下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更容易入门的是北斗七星吧。
2: 对，
1: 好像北斗七星比看到银河的概率要稍微高一些。
2: 对，北斗七星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有七个亮星，严格来说还有一颗是一个暗星，就是组成的一个星座的一部分啊，它非常的就是明显，就是很容易抓眼球，而且呢
1: 它是个大勺子的形状。
2: 对，
1: 你就在天空当中去画勺子，
2: 勺子很形象。然后呢，而且它有个特点是永不落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理论上它是一直在天空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是在北天极的旁边，我们在北京的话理论上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它啊，只要天气好啊，天黑以后，因为它是绕着北极星转嘛，整体来说它一直在北，因为北天区有个叫恒显圈，恒显圈什么意思？就是永远都在天空上能显示出来，不像说你偏到南边东边它会有一个 东升西落的过程，它这个呢就是没有，它只是转圈，它这个圈半径会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极星呢只是说是尾巴朝哪个方向，我们叫勺柄。
1: 嗯嗯
2: 啊，有一首歌嘛，就是说这个北斗星呢它其实是也是给古人去指示这个季节的一个标识啊，斗柄冬至，天下皆春啊，就是它其实我们看星的话，我们现在看星更多的可能就是哎呀这一颗两颗亮星星，然后、
1: 哇好美呀、
2: 啊、好美啊，然后
1: 好亮啊，
2: 然后没有然后了。但是古人呢他可能第一他的历法没有现在这么精准、第二的话他们晚上又不像咱们有这么多丰富的娱乐方式，他们可能就是晚上抬头哇又没有光害，他们也看到很多星星，他们又不能去拍摄，所以他们就是写诗，然后去总结它的规律，然后去来辅助这个，比方说什么时候该种什么庄稼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一些文化知识，这种历史传统了这些东西啊，包括有听众朋友应该看过《大明王朝1566》啊，第一集就是说有个叫钦天监，对吧？啊，就是古代是看天呢，是一门本事，是专门是有人去研究这个的，而且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去研究的。
1: 对，这个夜观星象，发现了这个紫微宫怎么怎么样，
2: 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古人他没有更多科学知识，他就是会信赖天上的一些变动，然后呢来辅助自己的啊、就特别是皇家辅助自己的一些政策的制定啊、或者一些法令的颁布啊等等的。
2: 对，但是随着现在科学的发展，其实包括他们看到的很多的天象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我们从这个地球的视角、看见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已、
1: 我们能找出来它的规律了。
2: 对，所以我们会精准的预测什么时候出现月食啦，什么时候出现日食啦。古人可能看见日食月食就觉得会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啊、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一个视觉的呈现效果啊，所以就是说古人呢去总结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星空呢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更公正的科学的一个角度去研究它，去观测它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就是说第一呢通过研究各个行星的恒星啦、行星的状态啦、恒星的状态来，可能就是我们去就应对我们下一步的，比方说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了之类的、包括甚至是什么小行星撞击地球了，我们都可能可以给它做一个科学的预测观测啊。所以呢，其实了解这个星空呢，其实对整体来说综合素质的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夏天的这些星空。我们刚才提到了北斗七星，还有就是我刚才打断您提到的这个银河。在北京市区不太容易看到，但如果去到一些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其实是看到银河之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叹的哈，就是很壮观的一个样子。
2: 对，
1: 然后夏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传说嘛，七夕的传说、牛郎织女要跨过银河来相遇啊，所以呢就是在它两边确实是有一颗牛郎星一颗织女星。
2: 是的是的。
1: 那夏天呢还有一个在夜空当中比较重要的观测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夏季大三角。
2: 是的是的。
1: 其中就涉及到了这个织女星。
2: 这个呢就是靳老师确实很专业啊，就是这个夏季大三角、包括与冬季大三角为什么叫大三角呢？首先呢它的亮度会很高，我们在城市里面啊，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就可以看一下，是非常明显的能看见有三颗亮星组成了一个三角形。所以呢叫大三角，因为它几乎是很亮嘛，不需要说我非得去那种特别远特别暗的地方，就是抬头一看就能看到，所以就把它习惯性的称为夏季大三角。那这三颗星星呢分别就是牛郎星啊，
1: 织女星、
2: 牛郎星、织女星和这个天鹅座的天津四。这三个星星呢就是非常明显。然后呢一个就是像织女星，它的亮度是比较高的，它的亮度是零等啊，它是很明显，现在就是我们天黑以后就在头顶啊，头顶正头顶。

0: 我们看投一个特别亮的现象，它就是织女星了。织女星呢是属于天琴座的一个阿尔法星，就是说它是最亮的啊。如果我们稍微到了郊区，我们看见织女星的下面还有四颗小星星，像一个平行四边形紧跟着它的下面啊，像一个梭子一样啊。织女星它是干什么？它的天上是这个纺织工人嘛，可以这么说，所以它得有一个梭子。所以古人其实很有想象力的，就把它们连在一起，就感觉像是织女在织衣服啊，然后就梭子。然后呢，在银河的对岸呢是牛郎星，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可以看见牛郎星的，牛郎星属于天鹰座的。然后呢，我们甚至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牛郎星的上面和下面还有两颗比较暗的星星啊，这两个星星呢我们觉得扁担星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文就是历史故事讲的是，
1: 对，民俗故事里面就讲他是要用自己的扁担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0: 然后去找那个去追织女，对，所以王母娘娘画了一条银河。如果我们到了郊区或者到了就是观星条件非常好，是很明显看到银河非常的清楚，然后两侧各一颗牛郎星和织女星。然后呢，这对情侣呢也是比较惨啊，就是一年只能约会一次，所以呢就是有喜鹊鹊桥。然后呢，其实在银河在他俩的左侧啊，就是有四颗星星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十字架的东西，我们叫北十字架。它其实呢，现在的西方的西顿天的天文把它定义为天鹅座啊，就像一只振翅高飞的天鹅啊，天津一二三四啊。但为什么习惯性是天津四呢？因为它的亮度是最高的。天津四，天津呢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天津。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天河的一个渡头码头的意思。然后呢，他们仨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啊。有时候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西瓜，那个切出的西瓜芽那种感觉，或者像披萨的一半呢，就那种感觉。然后呢，他们三个星星呢就在夜空中是非常非常亮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北京的小伙伴可能晚上看不到银河，但我告诉你，银河在哪？就在天津四跟它前面那颗星星，就天鹅座，它不是有四颗星星吗？然后就是在那个天津四和就是说，连线啊，就叫天津一，可能看得稍微弱一点，它的连线就是银河的正中央啊，所以根据那个连线，你就可以想象出。银河在这个位置，
1: 是有一条银河在的，
0: 对，
1: 而且这个银河它的颜色也是有深有浅，
0: 对，它有的有星云，然后有的是恒星，包括就这个交互星云啊什么的话，你如果我们在条件比较好，是肉眼可以看到它的星云的，所以它其实夏夜的银河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牛郎织女星呢，就是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印象，比方说我们到了西藏了，或者到了新疆以后，我们看远处的山，感觉都在一个平面上。其实呢，他们山是有的离我们近，有的离我们是远的，它是其实是这种立体式的。但是我们因为太远了，感觉就是投到一个平面上了，所以我们看这些星星也是一样。我们晚上看星星，感觉所有的星星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1: 对
0: 啊，其实他们离我们的距离差的太多太多了。你比方说拿这个夏季大三角最直接的例子说。最直接的来说，牛郎星的距离我们也就14光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牛郎星呢是14年前的，对吧？可能也就是2011年的，对。然后呢，织女星呢是25光年，就是大概的一个，就是说，所以它俩其实离得老远了，特别特别远。但是我们看感觉就我们手举起来就一眨的距离，感觉很近，其实他们离得还是挺远的。然后像天津四呢更远，它1400年前的，就是它1400多光年。所以就是说他们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各是各的，但是因为都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感觉它是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就是观测星空就是很神奇啊，你看到的星星你根本
1: 你感觉他们是同一时间发射出来的光芒，但其实他们已经穿越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和我们相遇。
0: 对啊，你像有的星星是北宋的，有的是明朝的，对吧？就是很神奇，但是他们的光线都到达了我们地球。所以就是我们观星它就是有这种比较有意思很曼妙的一种体验，当然前提是你得知道它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 今天王老师分享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等今天晚上或者是最近大家能够去到一些观测星空比较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三颗星，其实还是很容易看到的哈。这个夏季大三角，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啊，这三个它们构成了夏夜星空当中最闪亮的这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呢，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也许你看不到的银河，但是如果大家能看到银河的话，相信那个感觉是非常震撼的。那像我们叫它是夏季大三角，它在夏天是很明显，那到了冬季，这三个就这个光亮就掩去了吗？
0: 这三个他们就下班了，他们就转到地平线以下了，就是它是跟太阳在一块了，就差不多就是也不要跟太阳在一块，就是离太阳比较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它是随着太阳去走的。这样就太阳的光芒遮住了它们，我们肯定看的就变成了冬季大三角了。就冬季它有更多的亮星，像一个大钻石一样。所以我们夏天的话，相对亮星没有冬天的多，但是它的银河太出彩了，它就导致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夏天的星空，而且它晚上也比较凉快嘛，大家也非常适合出去。像我国的北方地区，你冬天出去看星，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更习惯夏天去观测这个银河，而且有暑假，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看星星。
1: 那像如果我们看银河的话，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夏季大三角正好它是横跨的银河，还有哪些关于银河的一些小知识吗？
0: 银河呢，其实就像什么，咱们听众朋友有跳过绳的，跳绳的时候呢，那个绳子抡起来，它就是相当于是环绕头顶抡一圈。然后呢，银河它其实也是横跨天空的，它从刚升起来，然后呢，从这个地平线慢慢拱起来状态，然后到头顶，然后再到背后，它在晚上它也是东升西落的。
1: 是因为其实人家没动，是我们在动。
0: 对，我们地球在动，所以感觉人家在动。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现在八月初，你天一黑，银河就斜斜的在这个东南方向，就是斜，就像一个拱桥一样出现。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它就到垂直了，到正头顶了。一点的时候就到头顶了，就叫疑是银河落九天，垂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特别好，你感觉银河就是从北边，然后咵一直延伸到南边，有巨大的一个绳子在你的头顶，那么横亘在你的头顶，特别特别震撼。然后到了后半夜，就慢慢的往西斜了啊，它就是整个是一个运动的过程。然后在银河的身边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星座了，包括一些亮星了。然后像就是说这个时期最合适观测的，包括在城市里面也是非常容易观测的，就是天蝎座。
1: 天蝎座。
0: 对，
1: 这个和星座里的那个天蝎座可不一样啊。这个是星空当中的天蝎座。
0: 对，这个天蝎座呢，它是黄道星座之一啊，也就是太阳呢也会运行到它这个区域，相当于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太阳可以跟天蝎座在一块儿啊，这个时候呢正好可能就是11月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把11月份出生的小朋友就定义为天蝎座。但是我们想看到天蝎座呢，我们是要反着看的，因为太阳要离开它到对面的时候，太阳落山它就会出来啊，所以在这个6、7、8月份看天蝎座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天一黑呢现在就是我们天一黑，我们在东南方向，就是南偏东一点点，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天蝎座，尤其是可以看到一颗比较红的星星啊，比较红的星星，这个星星叫新秀二，然后呢，我们如果通过手机上通过 APP 看天蝎座的话，它的形状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直观，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大蝎子，然后尾巴，那个尾巴翘起来就是正好翘到那个银河的中心，然后前面两个大钳子，中间是个心脏，然后呢我习惯叫它叫小龙虾，都因为夏天了嘛，那小龙虾更配一点。然后呢这个星座呢就是特别特别明显，我们如果到了条件更好的时候，就整个它天蝎座的星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我们在城区里面也是很轻松的看到它星星，
1: 但是可能只能看到几个。
0: 对，看了几个，尤其是星系外特别明显，因为它是红色的星星嘛，古人就把它叫做大火星，它跟那个咱们的火星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叫大火星，因为它确实它是一颗红巨星，是恒星。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
1: 咱们肉眼能看出来它的颜色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如果夜空中有几颗红巨星，这是非常明显的。你像金牛座的必修五啦，你像那个大角星，夜空中有几颗红巨星，这是非常明显的。你像金牛座的必修五啦，你像那个大角星啊，像这个星宿二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包括这个猎户座啊，深宿四都是一个红巨星的状态啊。虽然我们就能看到这几个星星，就是还是非常直观的啊。天气好的话，我们在北京城也是很轻松的，就贴着地平线，也不高，就很容易能找着它。然后你仔细找，它的上面还有三颗，下面还有一串。这个就是天蝎座。
1: 但是说到这个 天空上真的是用星星勾连出来的这些星座哈，我觉得就是发明它的人创造它的人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就现在看哪怕它们很亮也勾连不出那个形象，因为它离得太远了，每个星星之间离得太远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星空天空定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我们古人其实他会更厉害，他会把天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他不只说是因为现在我们习惯说的这些天蝎座啦，包括金牛座啦，它是属于现代天文学的西方的88个星座，然后古人呢更多的是把天空划分了三院四宿啊，然后那个三院四象28宿，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去划分的，比方说我们可能就两三个星它连起来，他认为这个形状像一个勺子啊，像一个壶，像一个斗，所以呢古人是把天空是这么去划分的。然后天顶呢围着这个北极星转的，这就是皇帝的区域，因为它中间是不动的嘛。然后呢四个方向它想象成有四个大神兽在镇守这个地方，就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青龙啊，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然后每个神兽里面呢又分了七个区域，这七个区域呢就是变成4728。为什么是八呢？因为一个月相的完整的周期其实是28天多一点。对，才有说古人认为这个每天晚上月亮会经过这个区域，就把它定义为宿，就是宿舍的宿、
1: 哦、
0: 其实就是月亮在这待着，所以就形成了28个星宿啊。这个时候，所以刚才我说的天蝎座的心宿二，它其实就这么来的。心呢就是指的就是心脏的心，那为什么叫心呢？就是因为东方青龙的那个心脏正好在这儿
1: 哎、
0: 所以星宿呢就是星宿，然后星宿二为什么叫二呢？因为一二三四嘛，那么排。所以其实我们古人把好的星星的名字都去这么命名，比方说什么申宿一、申宿二、申宿三、申宿四啊，都是这么去命名。所以呢，各有各的命名，但是现在已经是中西已经
1: 结合了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们可能既用这种星座的说法，也用我们这种星宿的说法，
0: 对对，
1: 把它结合起来。
0: 对，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资源宝库，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个亮点，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会解读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来，包括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因为它是红巨星嘛。这是科学的知识，包括古人看见这个大火星他就会想到很多诗词啦、成语啦，那这样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变成一个历史文化的知识了。因为大火星它太明显了，它就是属于是长期占 C 位，因为像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古人看得更清楚了，他就根据大火星的位置去判断我们该干嘛了、就一样，就天上很多星星古人都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
1: 对，
0: 哎，什么时候比方说七月流火啊，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分享过很多，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古人有个成语叫七月流火。七月流火呢可能跟很多人来说觉得像是七月份
1: 太热了啊，像下火一样。
0: 对对，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反着的。它的意思是说到了七月份这颗大火星流什么意思，就是往下走，就是进入一个下落的阶段了，流火。然后呢什么呢，它后面就是说九月受益，它就是说是受传授的时候，就是说天气又变凉了，到了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星星是往下走的一个过程，说明天气马上要转凉了，要准备衣服了。
1: 它这个七月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公历七月、是农历七月。
0: 对，这个七月呢就是说是阴历的样农历的七月，但是呢跟现在还是有区别，因为现在我们的阴历七月也就是8月份嘛，也还是热，那就不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是1000多年前，它还是有偏差的，它偏差了将近2个月，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正儿八经的阴历七月可能就是现在阳历的9月份了。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
1: 就凉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关心的时候还能学到知识，至少你考试碰到这个成语你不会误解它的意思。
1: 来，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金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戏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戏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粤菜的菜谱。
1: 对，
0: 其实每个菜系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收官的这样一期节目哈。
1: 是，
0: 那我们真的到粤菜馆去吃饭了，8到10个人的话，我们怎么点菜呢？这次还是照例有 AB 套餐。A 套餐当中啊，整个菜品是比较清爽的，适合老人孩子，它的价位呢也不是很高啊，季节不太冷的时候，您吃都合适，比如说这个季节大家点也合适。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B 菜谱，咱们就从这个8到10人比较清淡的这个菜谱开始说起吧，肖老师。
1: 好，好，好，咱们粤菜说了不少啊，粤菜的好菜，咱们所谓的好菜，还不是说价格高的菜。就是他做的很有特色的菜，确实是不少，老少也适合啊，青壮年也适合，不同场合的，不是官方宴请和商务宴请，是家庭用餐，啊，那么咱们选一个什么样的菜谱？如果说是吧，您10个人左右啊，或者说8个人以上，那么咱就按一桌算，这一桌呢是吧？一般的来说是吧？分成凉菜。热菜啊，汤、主食、甜品、点心、小吃和果盘，这么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他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你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他门口呢他就有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摆着，有人在那儿切，是吧？
0: 明档的。
1: 明档烧烤他叫，是吧？你就在那明档那儿你点，那是最好啊，眼睛看到了我要多少，是吧？这样的什么心明眼亮，是吧？防止他上来的东西跟你吃的那东西不是一回事儿。粤菜有的时候他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不仅粤菜，包括咱们其他菜系。你比如头些天我去西北那地方，这个一块去的是吧？就点了一个叫蚂蚁上树，不就是炒粉丝嘛，是吧？结果上来好家伙，一看是那个肉末倒是那么回事，这粉丝啊改成粉条了，全都筷子那么粗。
0: 上的树大
1: 所以呢咱们的粤菜啊一定要注意，别被它的名字啊所迷惑，一定要看看它是什么。特别的有时候它弄一金玉满堂，那你一定要问问这金玉满堂是什么，是吧？刚才咱说了啊，头一个是卤水拼盘，再一个的白云猪手，猪手就猪蹄儿了。再一个呢是吧，这个蒜汁时蔬，咱们拌那菠菜，姜汁菠菜，蒜汁菠菜，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蒜汁时蔬呢就是当时的菜，那么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问问他当天他是什

0: 是吧？还有呢，就是糟鸭，糟鸭我劝大家尝一尝，糟鸭是不错的。还有呢，咱们介绍过的叫做盐锅盖，你还记得盐盖没？
1: 盐焗鸡，
0: 对，盐焗鸡啊，盐焗鸡，这也希望大家能尝一尝。还有就是蚝油西兰花，这个是个拌的，把西兰花焯了以后，搁蚝油给它拌一下，
1: 哦，
0: 啊，加上点蒜，挺好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啊，蟹子拌腐竹，这几个都是拌的，是吧？那么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拌菜拌西兰花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拌腐竹，是吧？还有就是叉烧肉啊，叉烧肉建议大家也尝一尝啊，这几种是吧？作为这个凉菜，另外粤菜咱说有一特点，就是它先喝汤，是吧？甭管什么季节，先喝汤。他这汤和餐后那二道汤还不一样，这是餐前喝的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
1: 嗯，
0: 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是吧，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
1: 嗯，
0: 啊，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露怯 啊。咱们以汤为主，是吧？一般来说上来以后，服务员会给每个人盛那么一小碗啊，那么您就慢慢喝着，别呼噜呼噜都喝干了，光着碗那个到时候回头也不好看。
1: 慢慢品味啊。
0: 对，哎，如果您冬天是吧，那来什么当归牛鞭煲啊，牛鞭这个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什么鲜人参无鸡煲，这都是冬天的汤，
1: 比较补益的。
0: 对，它鲜人参是这样，它在里边煲完汤以后啊，真正上的时候，它把那只鲜人参或者半只，它给你拿上来，
1: 嗯，
0: 直接放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1: 告诉你，
0: 哎，对，告诉你，我货真价实啊，
1: 我给你放人参了，
0: 我给你放人参了，
1: 嗯，
0: 其实那人参就是菜参，你看到七台河那边种这人参啊，就跟咱们种胡萝卜一样，
1: 对，胡萝卜就是小人参
0: 呢，对，但毕竟还是人参，是吧？嗯，有的时候你比如要是请客或者家庭比较高的级别的话，你有这么一根参，大家觉得挺提气的啊，
1: 嗯。
0: 这是咱们说了这个煲汤，那么下边就该点什么？点热菜了。是吧？热菜呢，咱们这一套菜谱呢点的基本都是比较清爽但是很有特色的菜。你比如说两吃基围虾，两吃都哪两吃来着？
1: 两吃基围虾，
0: 对，
1: 一个是白灼，
0: 还有
1: 一个是椒盐，
0: 对，椒盐吃啊。还有的呢，它剩的头尾汆汤，咱们如果说没点别的汤，你也可跟服务员说我头尾啊，我做汤。
1: 这个头尾做汤啊，需要我们再加钱吗？
0: 一般的来说不加钱，
1: 就是我们吃烤鸭吃惯了，
0: 对，因为他做他给你做椒盐跟这是一样的，
1: 哦，
0: 是吧？他也要用调料，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我白灼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那个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你就给我做这个什么了，改下来的你给我就做一汤，做一汤，
1: 哦，
0: 哎，这就是看。当然如果是硬要跟您收钱，那你要考虑
1: 事先您问好了，
0: 哎，对
1: 吧？
0: 还有就是蒜香鸡中翅，就是咱们说的翅中，
1: 嗯，
0: 是吧？哎，蒜香烤，它是实际上有的地儿是先炸后烤，
1: 哦，
0: 我觉得先炸后烤更入味更好。还有咱们介绍蚝油牛肉，蚝油类的菜是粤菜比较独有的菜，在一般情况下四季都可以吃，这个点个蚝油牛肉，大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蒸鲜鱼，
1: 嗯，
0: 蒸什么鱼呢？鲜鱼，那根据您的消费档次，草鱼也行啊，这个广东话叫皖鱼，是吧？这个您说我讲究一点啊，桂鱼那就是更好，或者其他鱼也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爆汁类的菜咱们也尝一尝，爆汁花菇扣鹅掌，
1: 嗯，
0: 啊，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一块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
1: 哦，
0: 你要是大家一块吃的是吧，就盘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碗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就根据口味，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没有蒜蓉的菜，您来一个蒜蓉炒啊，或者蚝油炒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啊，这就算一个清菜。还有呢，有特色的，咱们说过叫古老肉，
1: 嗯，
0: 啊，古老肉可能各个店的写法呀不太一样 啊，有写成咕噜肉的啊，还有写成这古老传说那古老的，有加口字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一道酸甜的菜，有的它不写香波，香波就是带这个菠萝的，它直接写古老，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菜。此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炸乳鸽是吧，脆皮乳鸽啊，这个也挺合适。人的这个口味呢，有的时候是不一样啊。有如果喝酒的多，您来一个。脆皮乳鸽，这个呢，哎，慢慢让它吃着喝着，挺有意思，是吧？还可以，比如冬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再来厚味儿一点的，是吧？梅菜扣肉，
1: 嗯，
0: 啊，梅菜扣肉呢，这个很多菜系都有，粤菜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咱们可以尝尝，是吧？还有可以，比如说，它有些菜呢，也有自己做的这特点和卖相特点，像麒麟南茄，南茄就是茄子，长茄子。麒麟是什么意思？它切麒麟刀，切一刀一刀一刀，切成戒刀，给它展开之后啊，往里边啊塞上别的，比如说塞上香菇，
1: 嗯，
0: 啊，塞一片香菇，塞玉兰片，塞一片火腿，这样，哎，你猛一看，哎，挺好看的。这个是一道素菜，然后也是烧的。另外，作为宴席菜呢，卖相也更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热菜了，这几道是吧？刚才说的呢，有必吃的，比方古老肉啊，这个蚝油牛肉啊，基围虾，建议您必吃。其他呢都是选配，
1: 嗯，
0: 根据您的口味，根据当天的这个宾客的情况，老人多孩子多，那您鱼您就要是注意是吧？这是刚才说热菜。啊，下边就该什么了？就该这汤了。这个汤和刚才咱们喝那头道汤是不一样的。头道汤它一般叫开胃汤，这个叫二道汤。二道汤叫醒酒汤，
1: 嗯，
0: 是吧？一般的来说，在这之前酒都喝得差不离了啊，菜也都上齐了。这时候呢，他给您上一道汤。这二道汤如果在婚宴上，那就是该您给汤风给人钱，给赏钱的时机
1: 啊。
0: 这个在餐馆当然没这规矩。这个汤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鱼圆汤。啊，潮州鱼圆汤啊，夏天这就挺好，是吧？鱼圆它吃的还挺筋道，是吧？甚至你一硬蹦棱，它还能蹦起来，
1: 带弹性，
0: 啊、很有弹性。再有就是海鲜酸辣汤，如果冬天啊喝了点酒，喝点黄酒，那您来海鲜酸辣汤，啊，既醒酒又开胃，还暖身，
1: 嗯，
0: 非常非常好。这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妾啊，有点小妾。
1: 嗯，来点什么合适？炒牛河。
0: 哎、对啊，干炒牛河。
1: 嗯
0: 啊，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
1: 嗯，
0: 可千万咱们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河是河粉，沙河粉。所以它要如果全称就是干炒牛肉沙河粉，
1: 这是
0: 简称就是。干炒牛河，
1: 嗯，
0: 啊，这个呢，冬夏都适宜，是吧？牛河呢是片儿宽的，
1: 嗯，
0: 啊，条的。如果细的，那就是炒米粉
1: 哦。
0: 如果您不说，那就是炒牛河。您可千万别说，哎呦，你怎么是牛河？怎么是这牛河？就是跟粉条似的，
1: 哦，
0: 啊。如果是您要米线那类的，那您要跟他说炒米粉，
1: 嗯，
0: 啊，那是米是那个圆的啊，细条状。好了，主食也有了，可能您感觉的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咱来点甜品或是粥。
1: 嗯，
0: 这个是粤菜的强项啊。咱们以前介绍过很多这个粤菜的东西，那现在可以用上。你比如说夏天，我来一什么甜品啊？枸杞雪耳羹。
1: 嗯，
0: 雪耳就是银耳，是吧？喝的凉不呲的，很利口，是吧？另外冬天的话，您来一个百年好合，听名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红豆沙，
1: 哈哈，哦，
0: 加上百合。
1: 嗯。
0: 这个
1: 呢，好喝，
0: 对，也通气也暖胃，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不愿要甜品，我觉得挺甜的，我想换个口，那您来什么？来皮蛋瘦肉粥啊，
1: 嗯，
0: 是吧？艇仔粥啊，鱼生粥啊，鸡片粥啊，嗯，这些当然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推荐咱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皮蛋瘦肉粥。
1: 嗯，
0: 哎，价钱也不贵，是吧？上来这么一窝，它叫窝啊，就实际上就是大家谁愿吃谁自个儿盛点
1: 儿。哦，
0: 哎，这样呢，基本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是吧？还有点小着补，小着补这就比较简单了。给您上一个点心拼盘，
1: 嗯，
0: 你点一片，点一拼盘，有的他送，有的是自己点，里边有蛋挞啊，什么椰丝卷啊，啊，这个油炸雪梨果啊，蛋黄酥啊，莲蓉包啊，奶黄包，就这些，也可以啊。您不要拼盘，您单点一两样，
1: 嗯，
0: 谁吃什么自己单点，
1: 嗯，
0: 这样都行。最后啊，让这店家送咱们一果盘， 咱这一餐就非常完美
1: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A 菜谱哈、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可以按照自己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进行的是粤菜的收官的一期节目哈，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粤菜的菜谱。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 A 菜谱，适合老人孩子一家十口人，八到十口人去吃。这个菜品的口味呢显得清淡一些，实惠一些。那下面要介绍的这一套呢，口味可能就要厚重一些了，
1: 也偏重一点商务，
0: 嗯，
1: 啊，就是带点小宴请的性质。
0: 哎，我们请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从凉菜说起啊，首先您来一个烧卤拼盘啊。刚才咱们说那卤水拼盘，烧卤拼盘呢，它带烧腊啊，内容要更丰富一些，盘形要更大，里边卖相也更好，是吧？更好看啊，更丰满。另外呢，如果不要这个，你可来盐焗鸡，是吧？蔬菜拼盘是吧？另外烧鹅啊，盐焗鸡、烧鹅咱们列为必选啊。另外还有叉烧肉。啊，茄汁儿糟鲳鱼啊，这个鲳鱼就是咱们说的平鱼啊，糟了以后味道很好啊。还有醉虾啊，那么鲳鱼跟醉虾您二选一就行，对吧？都是属于这个海味的。还有呢，是吧？来个水果沙拉啊，这样调和一下口味，有这么些就行啊。煲汤呢，咱们推荐几个啊，一个咱们可以选叫冬瓜排骨煲，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香菇凤爪煲。啊，这个就是天不是特别凉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天比较冷了，冬季以后了，那怎么呢？虫草甲鱼煲啊，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虫草都是论根儿了啊。这个还有就是手乌山鸡煲啊，这个价格略比虫草要略低一点，这都适合商务，咱们说啊，商务宴请的。那热菜方面呢，咱们先首先头一个啊，咱们点一个叫美极焗虾露，虾露就虾段啊，焗虾段不是那个虾签儿，也不是那个基围虾那样，是大虾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
0: 嗯，
1: 啊，也有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儿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鳝，啊，蒸着鱼。如果您盘龙鳝觉得我前几天我吃过了，我想换换样，那么您可以改别的鱼，比如说改成这个价格比还能接受的桂鱼啊，这些是吧？还有呢，再往下是吧？有这个尖峰鲳鱼。啊，如果你点盘龙鳝呢，你别点鲳鱼，这两者二选一是吧？再有就是蚝油爬白菜。啊，或者蚝油爬栗子白菜，都是一种东西，就是配料略有不同。还有一个是吧，叫番茄牛柳。哎，这个菜啊，虽然价钱不贵，但是在宴席上是个调节口味的一个挺好的一个菜啊。番茄牛柳，冬夏两宜啊。还有呢，咱可以选成型的菜，叫什么呢？七星葫芦鸡，
0: 嗯，
1: 啊，或者葫芦鸭都行。像现在呢，如果讲究点是吃葫芦鸭。是吧？它是整的上来的，装饰的很漂亮啊，一个大盘上来之后再给你改道，服务员帮着你改道，还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个
0: 土刺啊
1: ，那包皮啊、兔胡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嗯，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必点的菜啊，因为这属于粤菜里边的，也算名菜。这一档子呢，这热菜呢，基本上咱们按中等商务宴请是吧？这么一个标准过来，往下呢就该那汤了，汤就是咱们刚才说那种二道汤是吧？就是吃完了喝完了酒了，吃了一定的菜了，那么作为清口用的这二道汤，可以点什么呢？清汤蟹羹。
0: 嗯，哎，
1: 这是一道非常鲜美清爽，什么时候喝都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汤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竹升金针菇瑶柱汤。
0: 嗯，
1: 瑶柱呢就是
0: 干贝，
1: 干贝，哎，也都是很名贵的是吧，并且口味非常好，虽然有时候你看这东西不多，但是你吃一口绝对味成啊。它不是用白水做的，首先头一天，它用的就是上汤， 本身这汤就特别好，又配上这么多好东西啊，这是两道好汤啊。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

0: 口感得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说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
1: 嗯
0: 啊，这天儿那个不是太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
1: 嗯
0: 啊，这个是老少咸宜。
1: 雪耳是、
0: 啊、雪耳就是银耳。
1: 嗯
0: 啊，木瓜啊口感也很好，你无论是冬天夏天，老头小孩男人妇女都是这个通吃，这个是很好的。如果说您不要甜品，我改粥，那么还是极地粥啊，或者花蟹粥，就螃蟹的蟹都可以，这都是很方便，而且呢吃起来口味都和咱们那些菜很协调的粥。
1: 嗯，
0: 最后啊就到点心小吃了啊。点心小吃呢，咱们可以点水晶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
1: 嗯
0: 啊，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啊，这个鸡丝椰油卷，椰丝卷，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外形，是吧？
1: 嗯、
0: 也是江米面的。
1: 嗯。
0: 再有像什么奶黄包啊，这个莲蓉包啊，豆沙包，这些都可以。啊，最后呢，哎，请他再送咱们一果盘，这样呢就是一顿很完美，并且很能体现出粤菜特色的这么一道美餐。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两套哈、啊、不同的菜谱。嗯，粤菜到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收官了，这算最后一期哈。肖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说，粤菜的北上其实改变了我们的餐饮方式，
0: 对，和饮食习惯和饮食理念。
1: 对，如果您真的要请朋友吃饭，亲朋好友团聚的话，粤菜也是您不能说是首选，但是是您很重要的选择范围之一。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在粤菜馆吃得开心，吃得有情趣哈。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正扩大发
2: 明，发新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

0: 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有关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美国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了大量和大家所熟知的 UFO 有关的相关档案，文件数量呢超过了160起，涉及了全球400多起不明空中的异常现象。刚才呢我提到的 UFO 啊，其实在几年之前已经进行了更名，叫做 UAP， 那主要指的就是空中不明的这种异常现象。在美国五角大楼呢所公开的文件当中，这些文件的时间的跨越已经达到了80年。那么其中呢有不少的文件有涂黑或者比较模糊，也看到了许多呢在视觉上给我们带来冲击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不明空中的异常事件是不是会直接指向外星人，指向可能我们猜测了许久但没有见到的外星文明，还是说这背后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跟他一起聊一聊。
1: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我记得几年之前啊，我跟你还专门聊过一次，当时呢也是美国公布了一批呢跟这个 UFO 有关的文件。在上一次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名字从 UFO 改成了 UAP， 那么之后呢所有的文件公布呢都应该是以这个 UAP 的这个名字来进行公布的。那么请寿陀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科普， UFO 和 UAP 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要进行更名？
1: UFO 呢这个三个字母也太有名太有名了，它已经从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变成了一种在全球文化里面通用的，大家一说 UFO 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的这么一种东西。UFO 呢叫不明飞行物啊。这些不明飞行物呢其实泛指任何的你看到东西在天上在飞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啥，就叫 UFO 啊，不明飞行物。那么前几年更新成了叫做 UAP， 叫做不明大气现象。这个呢又很好玩，它首先把这个现象呢限定在了大气层里面，说如果是在大气层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啊，天上出了故障了啊，它炸了啊，然后炸出来一团什么什么东西大家能看到，或者是前几天我们国家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一颗长征六 A 的火箭，发射了一枚长征六 A 的火箭，因为正好是在傍晚的时候发射的，就出现了非常壮观的，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很多朋友都已经目击到了，在太空当中像巨大的水母一样的那种夜光火箭云，就是因为它在大气层外，然后它高度很高，那个地方呢还能照着太阳。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傍晚嘛，啊，就我们地球刚进入到阴影里面，我们在地面上是晒板太阳了，已经到晚上了，但是在高空，在比如说400-500公里的地方，它还是能够有阳光的。所以说那些火箭本身释放的那些那个尾气啊，也是尾气了，就尾焰，然后被阳光照亮了，在地面上看会非常非常的亮啊，这个大家都看见了。这些在大气层外我们都已经不能叫做 UAP 了，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它已经不是大气层内的不明的现象了。那么它限定在大气层内啊，但凡是在确定它是大气层内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啥，那就叫 UAP。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东西不管是 UFO 也好 UAP 也好，它是一个巨大的箩筐，它是个筐，它没有标准，你知道吧？就是说，叫 UFO 也好，叫 UAP 也好，不明，这个不明到底是怎么个不明法？有的时候它是很主观的。你比如说，它真的不明吗？你如果是把这个事儿，有一些这个情况充分讨论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那么不明。咱们接下来可能我还有一些这个亲身的经历啊，跟玉龙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说这个不明在有些时候是不明，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可能就不那么不明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0: 对，那既然已经说到了，咱们就来讲一讲啊。就第一个问题，就这一次所公布的材料和之前我们几年之前聊的时候相比，这次的材料有没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以及呢对于不明这两个字儿，在美国五角大楼所公布的最新材料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不明更加明白一点？
1: 其实呢怎么说，这次哈引起的讨论远远没有上次多，或者是没有上次改名的时候多。为啥呢？就是这次就是放出来了一些所谓的资料啊，一些档案，这个大部分的朋友看了之后说就这，还不如我小时候看的飞碟探索呢，对吧？然后那些视频的。

0: 质量啊，图片的质量啊，都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
1: 嗯。
0: 就是充满了一种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甚至60年代的那种感觉和风格。
1: 嗯
0: 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这
1: 嗯
0: 确实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拍的是啥啊。大家说也就这，也不知道是拍的是啥。但是如果具体的这个信息更多的话，你比如说知道是哪儿拍的，什么时间，然后当时个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反而会，就不那么不明了，可能就能确定它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它就变成了这种节奏吧。我觉得美国人，我首先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就是 UFO 或者现在叫 UAP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在驱动大众传媒，然后引发这种媒体效应，以至于用它来干一些这个掩盖事实的这样的一种事情上，它是一个典范。非常非常非常的典范，大家可能对于 UFO 的历史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回溯一下这个 UFO 的历史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些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它什么时候有的，它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就是说这种 UFO 这个词儿也好，或者是这种这个热潮也好，它不是以前就有，其实
1: 嗯。
0: 不是。它的第一个热潮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实际上，在上世纪40年代，在1947年，在40年代中期吧，在美国呢有一个州叫新墨西哥州啊，大家知道新墨西哥州呢是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州啊，一个沙漠地区的一个州啊，它靠近墨西哥，南边就是墨西哥了，在边境上。然后新墨西哥州呢有一个城市叫罗斯维尔，然后呢这个罗斯维尔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在 UFO 历史上这个在算是奠定历史的一个开局的一个大作，就是所谓的罗斯维尔外星人事件。就是哎，说在罗斯威尔这个地方，好像美国人，尤其是军方，他发现了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外星飞船，然后这个美国军方把它给藏起来了，研究外星技术，研究外星文化，说要不然怎么解释这个美国人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突然的在比如说什么原子弹啊、火箭啊，这还20年后就登月了，什么这种事儿，说之前啥也不会呢，怎么20年后就登月了呢？他一定是拿到了什么外星人的这个技术，对吧？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算是奠定了在 UFO 这个事件这个传播上的一个开端一个事件。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随着解密的文件越来越多哈，你大概能够去回溯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这个原委是什么呢？在当年罗斯威尔这个地方，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和美国军方的高度机密有关系，但是不是外星飞船，而是那个时候美国人在那儿研制2弹1星，就是那美国的2弹1星是在那个地方起步的。那个地方附近呢有一个著名的靶场，叫做白沙靶场，就是有点像我们比如说罗布泊啊，或者马兰基地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过去是研究核弹和导弹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尤其是在实验导弹的过程当中，出现过很多的这种意外。它本来应该在靶场的范围里面，它打偏了，它跑到外面去了，到了有人的地方，有普通居民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事儿它就弄得很大。美国军方呢，出于保密的需求，对吧？它必须要保密啊，这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那个时候这个跟它互相竞争的前苏联知道，对吧？于是呢，他就炮制了这样的一种大众文化。就说这个是外星飞船，但是他们叫这个有点像官方泄密的感觉啊，就是用官方释放出来的污染信息，然后让大家这个所有的想法都跑偏了，就不再说啊，说这个事儿可能是美国人自己在倒腾什么什么什么新东西啊，不是啊，这是外星人啊，或者是外星飞船，你看到的一些实验的一些东西，很奇怪的一些这个场景，都是外星飞船。后来呢，这个从这个罗斯威尔外星人事件，后来的这个 UFO 的这种所谓的中心又开始转到其他地方，比如说转到了美国的加州和内华达州。你熟悉历史冷战和这个航空航天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那个地方也是美国一直到现在都是，比如说做这个核研究啊，做这个这种航空研究啊，它都是核心的地区啊，比如说著名的51区，对吧？现在一说外星 UFO 外星人，都是说51区绝密
1: 还
0: 的
1: 有《独立日》那个电影，其
0: 对，
1: 中
0: 就
1: 也是
0: 是。
1: 在说51区。
0: 是51区是干啥的呢？51区就是现在美国，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核研究和 高机密的这个军事航空研究有关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很多比如说现在也是后来就解

0: 翼了。比如说这个曾经地球上飞得最快的侦察机叫 SR-72 黑鸟，黑鸟呢，当年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50年代的时候就在51区试飞啊。现在美国的你可能要过10年20年之后才解密那些东西，目前可能就在51区飞。
1: 嗯，
0: 然后它飞呢，你说虽然那个地方是一个荒漠啊。鸟不拉屎，管控也很严，一般人也很难靠近。但是你一旦，比如说这个东西在天上飞，对吧？
1: 嗯，
0: 你就挡不住大家看。
1: 嗯，
0: 所以说呢，对它，而且呢，那些东西呢，往往是在当时是处于一种机密状态的，大家和大家的日常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在上世纪50年代，你能想象一个60年代的时候，你能想象一个3倍音速的东西在天上飞吗？
1: 嗯，
0: 黑鸟那样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它能够飞到大概3万米高的地方，就是远远超出一般的民航飞机才1万多米。
1: 嗯，
0: 对吧？它是它的3倍高，然后它那种东西显然就不大像正常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不知道，外形也很奇怪。所以说一旦就是你即便远远的看到了，嗯，你如果把它往那个所谓的外星技术上去引，大家也是很容易去就是被带偏了，就开始讨论这个讨论那。
1: 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呢，是现在呢所放出的这批材料也对于呢某种叫不可知的，比如说发生在美国以外的现象，然后来做某种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不一定说是发生在美国本土嘛，包括有一些其他国家可能发射在太空中的呀，或者在大气中的一些这个飞行器的现象。
0: 嗯，
1: 那看到之后搞不明白，就会跟自己人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要不然国会拨点钱，我们做点研究，做一些防御性的计划。说这个材料的这次的公布，UAP 的公布也是跟想多去要点经费有关系，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美国国会啊，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上进行这种各种公开的各种资料啊，历来也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呢，他要因为就是说美国的比如说军方的研究啊，他理论上讲说你花的每一分钱你要对国会来批，但是呢有一些就所谓的黑项目，这黑项目呢就是他因为你一旦说我这个花这个钱要到国会上批，就大家都知道了嘛，你要国会上不要乱这东西，你谁也挡不住，对吧？他理论上讲需要有一些钱是绕过国会这个途径然后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过去我们在回溯美国的这些这个尤其是军事航空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黑鸟这种东西，到上世纪90年代它里面的细节才解密，那都已经过去30多年了。对吧？这个飞机都退役了，然后才开始解密。那之前的钱怎么花的？这个是一定他有他自己的道道，这是所谓的黑项目，他要想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各种所谓的这种军工集团啊，军工联合体啊，对吧？就我们老说这美国的军工联合体，他多么厉害，去影响了美国的那个这很多的政策啊。确实，他需要花钱，需要去从国会拿钱，需要从国家项目里面拿钱去做一些东西，他必须让大家感受到必要性了，对不对？他得造势，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说我这东西造出来也没有用，我打外星人，外星人不存在，我打造它干嘛，对不对？我花这钱干嘛？我必须要制造一种威胁，制造一种感觉，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很有用的，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怎么打外星人呢？外星人就在家门口了，对吧？我必须得想办法去花这个钱。然后这其实想要花钱的话有很多的理由去花。我觉得目前这一波的话看起来就是想用它来刺激国会拨款，这个倾向不是特别的强。但是这个你任何的这种东西不排除哈，不排除，但是目前来看它不是特别一个迫切和明确的理由去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儿。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媒体操作吧，啊，就是引导大家的关注的这么一个操作。
1: 那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地外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很好奇，这也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到底是不是孤独的。就是寿陀这么多年做科普下来，关于地外生命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包括体会和大家分享？
0: 首先就所有关于地外生命的事情都不是 UAP 研究的范围啊，我们说 UAP 研究大气层内的这个地外生命，它显然都是大气层外的事情啊，地球外的事情，不是 UFO 或者是 UAP 爱好者研究的范畴啊，或者是严格定义上的范畴。但是说你说这个就是做地外生命的探索，或者是所谓的寻找宜居星球这样的探索，其实是 世界的航天发展或者是这个科学探索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啊。因为我们看从美国从上世纪

0: 60年代从阿波罗之后啊，你进行的一系列的，就是以 NASA， 就是现在让大家记住 NASA 这个四个字母，然后记住他们干的一些事情。其中很多很多都是做这样的事儿的。你比如说像那个非常著名的，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啊，这个当年它发射上世纪70年代末发射，到现在还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去漂泊啊，然后都已经飘到大气层了，不是大气层了，飘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已经甚至有可能都已经飞出太阳系了。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很多就是去做所谓的寻找地外文明，或者是寻找能够在宇宙当中能够给我们找第二个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看看。比如说我们邻居啊，看看火星怎么样，是吧？火星的探测器很多，看看木星的卫星怎么样，土星的卫星上能不能有生命存在，然后再远能不能行？再远了，我们这个通讯不到了，我们还在旅行者一号和二号上给它放两个名片，就所谓的金唱盘，金唱盘上画上我们地球的形象，我们地球在哪儿，我们地球大概啥样的，然后还录上了我们地球人的声音，存上地球人的影像，希望有朝一日有外星生命把它给截获了，然后截获了之后可能就知道啊，它对，虽然我们可能还在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宇宙不孤独也挺好的。这是当年的一些想法，一些设想，现在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反而说这个想去刺激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国会的拨款啊，去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在 NASA 的这些研究方面反而他们现在受限非常非常的大。就以前大家非常的理想主义了，就是想去做一些纯的科学探索呀，就包括像寻找地外生命这样的东西，它很纯粹的科学探索，然后现在他们想用这种以这种理由去从这个国家拨款当中去拿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NASA 的经费现在缩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很多所谓的这种大项目都被夸夸的砍掉了。这个你如果说真的这个美国人重新对地外生命感兴趣的话，反而他有可能会刺激啊 NASA 这个多拿点钱多做点项目，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全尤其是美国人吧，不能说是全人类啊，对于 UFO 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于地外生命的这种热情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大家就好像越来越多的重新回归到眼前生活了，就不再去寻找那个什么诗一样的未来，或者是茫茫宇宙探索什么的，就是大家的兴趣都在下降。这是尤其是美国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在整个过去的30-40年的时间里面，你不管这方面的拨款啊研究啊其实都在吃老本。就是新的这种项目就很难去推进下去，这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还是说回这个 UFO 或者 UAP 这样的事情啊，就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事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能够注意到过一些就是你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对吧？就是哎，我看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太费解了，不管是我回忆里面说我曾经看过一个什么场景，或者是我就确切的是我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啥，然后是不是 UAP 或者 UFO？ 没错，这有可能就是 UAP、UFO。就按照它的定义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一个人他的知识库或者是他的个人经验无法理解，不代表这个事儿本身无法被理解，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很反常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UFO 这样的事儿，它的这个全球范围里面所谓的 UFO 啊 UAP 的目击高潮是发生在90年代之前。你看就是我们小时候，对吧？飞碟探索现在都停刊了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著名的杂志都已经停刊了。说为什么停刊了？说过去那个时候它很热的。就是你会发现不，电视上啊或者是这种各种出版物上有很多讨论 UFO 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你说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这个就是人人都有手机了，就按道理说现在手机的这摄像头不比90年代的专业相机强嘛。对吧，你现在人手不止一个摄像头，街上那么多的监控，对吧？然后你应该获取到的这种 UFO 也好 UAP 也好的它的资料，它的目击数量应该是不是成倍吧，那就是不知道会天翻地覆到多到什么程度了。但是你会发现说没那么多了，你讨论的反而少了。即便是出现过一两个，然后很快就会被那个大家说，哎，那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嘛。比如说有这个无穷小量这样的账号存在的话，就是这个网络热门生物，是吧？你说那是奇怪的东西，那一点都不奇怪，我告诉你那是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账号存在，就发现说 非常非常不奇怪了。但是事实上确实是随着这种消费级的这种成像技术的这种普及啊，我们确实抓到了以前很少抓到的一些视觉奇观白层内的 UAP。比如说有一种这个就是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对吧，北方南方现在都是进入夏天，到了雷雨季节了，大家都是打雷打闪这个事儿，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看打闪对不对，闪电啪打出来了。但是过去呢曾经有一种这个闪电是很少有人目击到的或者是记录下来的，它发生在这个闪电的高层，就是它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这个闪电不是向下劈的，它是向上打的，从就是云的上端往天上打，而且呢它是红色的，这叫红色精灵闪。红色精灵闪呢也是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科学家关注到这个事情，目击到的记录到的数据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它第一个它发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第二个呢它很暗，很暗呢就意味着说有的时候我们人也能够看到，但是相机拍不下来。拍不下来，你就只能去用语言描述，对吧？你现在呢，相机的这个成像能力大大提升，尤其是对弱光的成像能力大大提升了。所以说，就是最近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专门拍摄这个天象的朋友，专门去追精灵闪，就是他看天气预报，然后看着说，哎，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去到那儿蹲，然后拍到了很多很多很壮观的这种精灵闪。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的个人体验哈。我们说完了天上的事儿，我们说海里的事儿。这海里的事儿呢，就是在各种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存在了几千年了，说这个大海会着火。就很多水手会描述说这大海像着了火一样，有火焰在这个浪尖上这种迅速的闪过。以至于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尤其对海洋文化来说，形成了很多这样的传说。比如说海火的传说，比如说我们还去看那个什么，这个《权力的游戏》啊，《冰与火》里面有一个场景，说是这个有术士啊，也发明了一种可以在海上燃烧的绿色的火焰啊，然后去毁灭了一个舰队什么之类的。这种事儿呢，我在前几年游轮旅行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蓝眼泪。就是海上在，比如就是春天夏天雨水多温度升高的时候，有些海里面会生一些这个能够发光的一些藻类，这些藻类呢在受到比如说浪花的侵袭啊，或者船开过去之后惊扰，它会发光，确实你会看到那就是像海上着了火一样，很壮观。但是你如果说我没有相机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我只是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事情，传来传去传成什么呢？就传成可以把整个舰队烧掉的鬼火。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我说它和个人的这个就是语言描述啊，尤其是语言描述的这些现象啊，它和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的知识库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个人体验。
1: 那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对话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的精彩解读，谢谢寿陀，再见。
0: 好，再见。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

0: 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商周之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三千多年前的这一时期，除了成熟的城市文明、清晰的社会阶层以及精湛的青铜制造工艺之外，还有主要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上所出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这一源自商朝晚期的文字，因其独特的象形结构和深邃的历史底蕴，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对于我们来说，它更像是一种遥远而陌生的符号，难以企及，更不要说激发兴趣了。据学者统计，目前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一共有4000多个，取得共识的破译字大约只占了1/3左右。那么在大多数朋友的眼中，甲骨文一直是古老严肃而神秘的文字，它们被刻在斑驳古旧的龟甲和兽骨之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等待着过往人们来欣赏。由浪花朵朵童书出品的《甲骨文画经卷》这套书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这套书发现，其实每一个甲骨文呢、文字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它们能跑能跳，会打会闹，在演绎和展现中国经典故事的时候，丝毫不逊色于现在流行的漫画啊！而且大家读了之后还别有一番韵味和趣味。甲骨文经典这套书一共分为三册，有中国神话、封神演义、西游记。作者呢，根据汉字的象形、指示、会意三种主要的造字方法，选取了100多个甲骨文，绘制成了故事当中的不同的角色。那为了更好地呈现出故事角色的形象和动作，还原故事的情节，作者还对甲骨文原有的字形做了简单的修饰、变形和重组。考虑到不同的年龄的读者对甲骨文的认知能力上的区别，书后面呢还有附录，可以供大家来查阅了解甲骨文原本的字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甲骨文经典甲骨文画经典系列穿越千年的文字之旅，从漫画开始。

0: 好，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套书的这个绘制哈，博物汉字的成员之一哈，中国文字信息学会汉字字形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玉元老师。那么我们将请到马老师呢，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具体的介绍哈。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一些重要的人物形象的一些如何来确定哈。那么整套书啊，基本上都是用四格漫画的形式来展现的。我们也知道。不管是《西游记》也好啊，《封神演义》也好，其实我们光读文字就是百万字的啊这样的巨著了。但是在这套书当中，其实不管是《西游记》还是《封神演义》，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但是我也看到基本上囊括了《西游记》还是《封神演义》的故事主线和重要的人物，没有一个放过的。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对，这一点确实。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在当时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想，我如何能够非常短小精悍的，既能反映这个整个故事的一个整体，那么同时又能让它亮点非常突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下，其实是博物汉字跟后浪团队我们一起有共同进行了大量的写作。首先会由编辑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比如说几十个字的这个人物，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能够成功的一个有亮点的关键。因为我们通常理解像这样的小说，可能它是以情节以故事为推进主线。
0: 对，
1: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哎，这个故事应该怎么推进。但是因为这次是用甲骨文做主体，所以我们和后浪团队一起采用了一种以人物为关键点的这样的方式，我们会首先先确定人物。那么确定完了人物之后，围绕这个人物再去进行他的这个故事的一个重新的

0: 再编辑和整理。
1: 哦，那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啊，在哪个故事里面如何来先确定人物，怎样进行编辑整理？
0: 其实不是，就是编辑会给我们，首先他第一个给我们的，他就不是一个文字稿，或者说我们这套书首先先产生的不是文字稿，他首先先产生的是一个人物名单。对，这个首先给到我们的是一个人物名单，我们首先根据这个人物名单，可能要先确定这个人物名单它的甲骨文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的确定完了之后，再围绕它产生它的一系列的故事，但是故事的梗概其实还是咱们原作里边的那些，只不过会进行大量的删减，方便阅读。方便阅读，就是能够了解一个基本的故事线索就好，但是会把更多的希望大家注意力放在这个画面里边去。
1: 哦，
0: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的传统名著来讲，基本上我们可能现在咱们受过中学教育的，可能大概都会知道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的，你让他知道故事情节的推进演进，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倒不如让他去看到一个更新的形象的表现形式会更好，他会觉得更眼前一亮。
1: 是啊，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还在继续上映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这本书哈，这一套书当中的《封神演义》里面哪吒的形象啊，也是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哦，他是哪吒啊，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比如哪吒形象的确定啊，他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由那个甲骨文当中的哪个汉字演变过来的呀？然后还要加一些哪些特点，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哦，他是哪吒啊，或者说他是杨戬啊，那个人是姜子牙，
0: 对，哪吒应该是用这个孩子的子，就是有个圆圆的脑袋来做出来的，那么我们印象中的哪吒的形象，可能他会有头发的小揪揪，
1: 啊，对对，丸子头，哦不不不，那个头哈，
0: 对，对对对，会有头上两个那个小揪揪，那么还有他脚踩风火轮，对吧？还有他的混天绫什么等等这些，所以其实跟刚才说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就首先一个就大概，因为而且哪吒还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就会用他的孩子孩童的这样的一个字的形象作为一个基础，那么有一个保证他基本上可能比较的憨态可掬的那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呢哪吒同时他又是有神仙的这个意味，他有很多法器，那么我们就会在他的形象上再去增加，比如说像混天绫的这个画法，那么像他的
1: 火箭枪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像他的这个乾坤圈呀等等，会增加这样一些图形的表现形式，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形象塑造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基本的规则是文字的部分都是黑色的，形象的部分我们另外再加上的符号性形象的部分是彩色的，所以这其实保证了一个文字本身它的字形字义的相对的准确性和我们讲故事的一个丰富性的一个需求，把这两方面做了一个平衡。
1: 对，那整套书啊都是用这种四格漫画的形式哈，那您能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什么是四格漫画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形式，为什么没有采用其他的一些漫画的形式？
0: 哎呀，这个四格漫画让我这个可能都也算是70后的来解释，略微对对对，略微有些难度。但是四格漫画其实它已经是在年轻人当中流行非常长时间的一种非常就是短小精悍的叙事的形式。它可能就是用四张图，连续性的用四张图，它就能讲完一件事儿。或者是讲完一个场景，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的漫画书会有一本书，那么一本书，比如说我们经常想见到的这个日漫会比较多的，那日漫可能它在一整个页面当中，它不仅局限于四格，可能它是一整张，
1: 对对对，
0: 它可能是两个画面，
1: 它有详细的分镜，
0: 对对对对，是，对，它是用类似于分镜的形式，但是我们这个四格漫画，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像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早期的这个动画的脚本的形式，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么呢，它用连续性的方式，但是用非常简练的，让你在一个页面之内就能迅速的了解到一个短短的小小的但很有意思的故事。对，四格漫画其实在咱们前几年的时间，整个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传播的方式里边，包括很多的像表情包呀，很多的这个漫画形象，其实都是从四格漫画里边走出来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因为它非常容易理解。
1: 啊，还有听友说呀，说我是一个00后啊，这个特别喜欢甲骨文啊，甲骨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另外呢，还有听友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这个甲骨文西游记，哎，挺有创意的。然后就想，他正好问题就是问您说，那以后会不会出现甲骨文四大名著呢？
0: 这位观。

0: 众太聪明了，问到了关键点，
1: 是吧？
0: 我们跟后浪正在正在筹备当中，今年的应该会在暑期前会把四大名著我们剩下的三本也出出来，用甲骨文讲述的形式。
1: 哦，真的呀？
0: 对，是的，是的，哦、是的。
1: 《西游记》是算是四大名著之一了，
0: 对 对。
1: 那剩下的三个，《
0: 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
1: 红楼梦。
0: 嗯、哦，对，是的。
1: 但是像《红楼梦》啊，《三国》哈。他的这个人物会更多，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那给我们整个创作团队所带来的挑战，我觉得就应该更大一些吧。
0: 是的。但是因为已经有了上面前面这一套书的整个的这个创作，给我们打下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
1: 对。现在能大概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读者能够看到吗？
0: 按计划应该是在六月份。
1: 哦，那很快
0: 啊！是的、哦，因为我们在去年的这套书出完之后，已经迅速着手要出四大名著剩下的三本了。
1: 哦，好的，我们继续还是把话题回到我们现在已经出的这三本书当中哈。因为讲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可以说是特别的多。那除了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封神》啊、《西游》之外呢，像中国神话这一本书当中是囊括了很多很多的上古的神话故事。刚才也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哈。那我们在讲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比如说，需不需要讲这个，这个白蛇传啊，是吧？这个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啊，等等等等，像这些故事，我们当时在选择神话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挑选的原则？
0: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去讲更多的咱们的传统经典故事。但最开始来确定这个选题来讲四大名著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内容的丰富性。因为都是一些煌煌巨著，它的整个的这个信息量、文字量都非常的大。但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白蛇传》呀、《梁祝》呀什么等等这些，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它是中国神话这本书里边呢，可能其中某一到两个故事。
1: 对。
0: 它比较难于撑起来做一本书。那么我们在筛选完了之后，就是从因为第一次嘛，要做这样的用甲骨文创新性的去讲述我们传统的故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最大最广泛的一个受众和最丰富的内容基础，所以就从了我们这个就是受众基础最好的、知名度最高的、信息量最大的我们的四大名著和中国神话入手。因为神话里边它有咱们的中国神话有非常非常多，这本书里边可能它也是不是把全部的都放进去。但是恰好是因为我们的神话是一个各自独立，但是它又是一个完整系统的前提下，让我们能够以四个漫画的形式很好的来去再来去讲这个故事。但是其他的这个传说，比如说我们也许会把那几本书放在一起，比如说白蛇传，可能像梁山伯等等的这些，可能将来出一个古代爱情主题的。对对对，类似于这爱情主题的，或者是这个古代的在比如说还有像什么这个牛郎织女的，其实也算。那把这些仙侠的整个这个放在一起，但是其中的一个单独的故事，它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四格漫画，但是它很难成为一本书。书的这个概括的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像这个这一套书当中的中国神话这一本当中啊，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讲起啊，主要是上古神话，
0: 对，
1: 一直到大禹哈，大禹铸九鼎为止。
0: 对，
1: 那么其实也就是发生在夏之前，夏商周上三代之前
0: 的
1: 这些神话故事，
0: 是
1: 吧？那么这里还要问您一下，因为这么多的人物哈，包括我们刚才讲了整套书啊，现在这个三本书的这样的创作的过程，哎，那您觉得从整个团队来说，遇到的比较大的啊困难啊阻力啊都是什么呢？
0: 比较大的困难，首先就还是一个形象的确定。形象的确定。那么形象的确定就是又要找到能够跟像刚才主持人问的一些问题，怎么就用这个字能够，或者是用这个字的这个形象能够呈现出这个师徒四人。你怎么样就确定就是这个字，它还得恰好得有这个字。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比如说像这个在讲女娲的时候，那么在讲女娲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是用蛇来一个表现，但是蛇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写法的。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去做取舍，去做呈现，以及在文字确定了之后，那么怎么样去确定它的形象，它外在的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那么在外在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

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因为那个《三国演义》现在还没有在这本书里边，但是我们在创作的当中，比如说那个就是张飞，张飞的这个字选的是一个就是甲骨文的染字，就是胡须的那个染。对，在甲骨文里边，其实对于胡须有很多种的这个写法和表现方法，就说明古人的胡须长的、短的各种形态，它是代表那个时候的人的这种外在的外貌。

0: 证这个字的准确性，我们不能给大家传递错误的字的信息，怎么样去做好平衡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对于情节的，刚才其实主持人也问到了，我们怎么样就是能够用这些情节就能把这个故事穿起来，那么这是非工作量非常大，挑战也很大的一个事情。编辑比如说会给到我们大概30多个的关键节点来推动和保证这个故事的完整性，那么他为此要去删掉非常多的支线，那删哪个支线留哪个支线，这其实是非要体现非常强大和专业的编辑能力。
1: 是，
0: 对对对，是，其实这是就是要解决的最主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
1: 对。另外呢，在目前我们大家已经能够读到的这一套书的这3本当中哈，每一本书的最后都有一个附录啊，这个附录就是告诉大家啊，这个人物形象是根据哪个或者哪几个甲骨文然后把它改造啊出来的，是吧？
0: 是的、
1: 啊、为什么特意要加上这个附录？
0: 这是博物汉字的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我们叫演员表。
1: 演员表。
0: 对，我们叫演员表，就是我们在出动态短视频的时候在后面都会滚字幕，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动画或者小电影的方式。那么演员表让文字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呈现，让文字跟它的形象去做一个充分的一个对应。那么这种对应其实它也反映了我们是希望首先在故事表述表达的时候能够让大家尽可能的沉浸到故事当中去。他可能不用特别受文字，我在看故事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什么字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又是以甲骨文的就是更多的这种或者是第二层的信息含义在里边的，我们需要把这个甲骨文的它这个文字的含义那么有一个单独的呈现，在不打扰阅读的时候有一个单独的呈现，所以就把它拿出来，我们创新性的用了一个文字的这个演员表的方式来做，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读完书之后可以在后边的演员表里边再来去找你感兴趣的形象它是什么字，那么这个其实也有一点像挖宝一样的找盲盒一样的这种感觉。如果你不是首先翻到这个演员表，你可能前面读故事，读完故事之后你到后面翻到，哇，原来这个形象它居然是这个字。对，那在这种感觉下其实你会有更多的兴趣去研究为什么这个字它就能代表这个形象，这个字它当时在造字的时候可能是什么样的含义，什么样的原因。那么确实这种设置方式我们觉得现在实践下来非常成功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会告诉我，也给我拍照片说家里边的孩子这本书回去之后他会反复的读，他不是只读一遍把它当成一个他不知道的故事读完了就好了，他会反复的读，把它当彩蛋一样的去读，他在读的时候第一次可能看故事，第二次会看字，那么第三次他就会研究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个字的形象跟后面演员表里边的字。对，所以他就能够产生一个大家持续学习持续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是，我就发现啊，从这个附录里面能够看到就是有些字反复的使用，比如说在这个封神演义当中哈，一个普通的士兵是用这个大字来展现的，而这个姬发的形象呢是由3个不同的字，山发，出发的发，还有大字，3个字组成了一个姬发的形象。而这个大字呢其实既在姬发的形象里面用了这个大这个字，也在普通的士兵的身上用了大这个字。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比干的身上，在南伯侯的身上，在殷郊的身上啊，都出现了同一个字，是吧？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识别形象来考虑的呢？
0: 对，它跟识别形象跟故事情节当时需要的都有关系。
1: 另外呢还有特别贴心的是哈，在这一套书的后面，那除了演员表之外还说故事当中啊，除了关键人物的和角色是由甲骨文扮演的之外呢，一些背景元素也是甲骨文啊，也是跟大家告诉出来，比如说马呀车呀火呀等等等等哈，这些也都是从甲骨文来的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每本书的最后有一个给我们的小读者朋友尤其是孩子哈留的一个空间，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己来创造，是吧？这个想法当时是怎么形成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孩子的趣味性和主动的创造性。因为在我们就是大家惯常的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可能是希望我灌输给他，你要了解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对，
0: 你一定要对他很尊重，你一定要深入的了解去识读，但是其实孩子们有非常大的这种创造性和主动性，你如果能够提供给他这样的空间，

0: 他会去反复的仔细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故事，其实他就能从里边吸收的更多、嗯、那么他在读完书，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朋友给我拍他女儿的照片，反复的在看，看完了之后他就有兴趣去做自己的创作。这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深刻和传神的传承和再创新再表达的一种体现。我们这种宏大叙事的再创新再表达，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机构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更应该体现到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当中，他可以参与到我们文化的传承创新里边去。
1: 嗯，对、
0: 啊、对对对，
1: 嗯，这一套书呢是去年六月份出版的哈，其实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哈。那么现在读者朋友的反馈怎么样？除了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收到一些其他读者的这样的反馈？嗯，
0: 整体上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就在于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惊喜。那么这个惊喜就是看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甲骨文的这种焕然一新的表达方式，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好理解，或者它又非常的很当代，它不再那么枯燥，它很当代啊，它很当代，它又很有趣。就在里边你可能对文字会有一些兴趣的，这本书无论是什么年龄的其实都能翻得下去，其实都能看得下去。
1: 对对 对,
0: 对, 对, 对，所以说它是一个定位非常广泛的、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可能老少皆宜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从口碑、嗯、从大家对于了解我们的文化，认识更多的甲骨文，那么去思考甲骨文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使用的汉字之间的关系，其实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都会有非常，就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亮点就是这种惊喜和独特。
1: 嗯，没错。那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四大名著的另外的三部哈，早日能够让读者们读到，好吧？
0: 好的。
1: 哎，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马一元老师，谢谢。
0: 好，谢谢。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上世纪60年代，一款新药迅速风靡半个地球，它被誉为上帝的礼物，全世界。

界四五十个国家纷纷将它摆上货架。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药能够让人获得安稳的睡眠。最神奇的是，它能够消除让孕妇十分痛苦的妊娠期晨吐。而且人家制药厂还说了，这药啊绝对安全。听到这儿，您会不会感觉有点心动呢？别急，我再给您讲另外一个故事。2012年8月31日，在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一座叫《生病的孩子》的铜像在大家的注视下揭幕。这铜像有两把椅子组成，左边的椅子中是一个孩子。说真的，这个孩子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得亏咱这是广播节目，您光听听就知道有多可怕了。这个孩子的四肢有着明显的畸形，他竟然没有手臂，两只手直接长在了躯干上。至于右边的铜像，则是一把空空如也的椅子。在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和幸存的沙利杜案受害者。没错，这里的沙利杜案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款上帝的礼物，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神药。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它夺去了上万名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很多孩子都变成了雕塑里那种手脚畸形的样子。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席卷全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里，美国竟然逃过了一劫。估计谁都没有想到，为千万孩子挡住这个灾难的，竟然是一个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女公务员。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在普遍歧视女性的年代，为什么名字取得好也能改变命运？药理学博士不懂药，这样离谱的论断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美国基层公务员为何有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听天下，跟你聊聊拯救一个国家婴儿的女科学家。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14年的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讲起。那一年，一个叫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女孩出生在那里。那个年代，加拿大对女性的歧视根深蒂固。女性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大众普遍认为，女人嘛，就应该在家庭里围着厨房转圈，公共领域理应由男性主导。不过弗朗西斯很幸运，他的父母较为开明，愿意让他和哥哥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像那时候大多女同胞一样早早离开学校，而是一路读完了硕士。然而想要继续深造，弗朗西斯还是面临着不少困难。经常读博士的朋友都知道，美国、加拿大那边的博士是需要申请的，跟求职差不多。而那个年代，职场遍布着对女性的歧视。弗朗西斯作为一个女孩子，递出申请信息基本上没戏。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国家有句俗语怎么说来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于是在导师的鼓励下，弗朗西斯给芝加哥大学的主任尤金·盖林写了一封信，申请当他的助手。这位也是当时药学方面的权威。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弗朗西斯居然很快收到了回信。他兴奋地打开一瞧，发现信件开头赫然写着“亲爱的奥尔德姆先生”，咋回事呢？原来父母给女儿起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这名字，无意之中帮了他一把。女性用的弗朗西斯的名字和用于男性的那个弗朗西斯只差了一个字母，一扫而过的盖林主任误会了弗朗西斯的性别，所以才愿意给他一份工作。弗朗西斯索性将错就错，直接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

我估计主任还是认可了他的能力，因此弗朗西斯在24岁那年拿到了药理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弗朗西斯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二战期间，他也曾经致力于寻找治疗疟疾的化合物。虽说在这方面他取得的进展不大，但在研究之中，他意外发现了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胎盘屏障。所谓的胎盘屏障，简单点说，是由母体和胎儿双方组织构成的，是胎儿的保护伞。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它的意思是说，当母体摄入了这些化合物之后，胎儿可能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一并承担它们所带来的风险。这个发现与当时弗朗西斯的研究关系不大，却让他对药物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也就是在任教期间，弗朗西斯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进入了婚姻。之后他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家庭上，波澜不惊地度过了近20年。一直到1960年，46岁的弗朗西斯成为了 FDA 药物审查部门的雇员。所谓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英文名称缩写，当时这个部门并不太受重视，好处是职务稳定，待遇也不错。用咱今天的眼光来看呢，弗朗西斯就是在一个边缘部门找了一个养老岗。听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会说了，这个药品审查不是很严肃的事儿吗？怎么能叫是边缘部门呢？其实咱们现代社会严格的药品审查制度也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弗朗西斯工作的那个年代，这活啊还真不太受人重视，一般呢就是走走过场。说句不好听的话，主要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从人员配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您猜猜名义上负责全国药物审查的办公室当时有多少人呢？我来告诉你，只有7名全职医师和4名年轻的兼职医师。在弗朗西斯入职的第一个月，便有一份药品进入市场的申请书递到了他的案前。他将怎样对待这份不受重视的工作呢？给弗朗西斯递申请的是格莱泰药厂研制的一种新药，沙利度胺。就像咱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格莱泰药厂偶然发现这款药有中枢抑制作用，在治疗孕妇晨起呕吐和恶心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如此看来，这对孕妇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很多影视作品描写怀孕女性仅仅琢磨于她们最后分娩阶段遭受的强烈痛苦，然而实际上孕育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说在影视剧里基本只作为怀孕迹象表现的孕吐吧，它会导致孕妇营养不良、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维尼克脑病等严重并发症，还可能因为食管黏膜撕裂致使孕妇吐血，长期严重呕吐还会引发焦虑、抑郁，部分孕妇会因为无法耐受这种症状只能选择终止妊娠。这个时候，一款可以抑制孕吐的药物横空出世，想不好卖它都难呐。进入美国之前，沙利度胺，也就是俗称反应停的药，已经风行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当然嗅到了重大的商机。美国的梅里尔公司很快拿到了格兰泰公司的许可，成了反应停在美国的代理商。他们迅速搞定了呈递给 FDA 的申请书，满以为自己将要靠着这款新药大赚特赚，甚至公司都设计好了，现在通过审查正好能赶上圣诞节的销售旺季，到时候管理层还不得躺在家里数钱呢。谁知道就是一个走过场的药物审查形式竟然出了问题。弗朗西斯看完申请之后，
毫不留情地将申请书打了回去。因为咱刚才也说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疟疾药物时，就发现了有些化合物可以通过胎盘屏障。作为一位母亲，弗朗西斯对孕妇用药的安全十分关注，所以仔细阅读了报告之后，他发现梅利尔公司提交的材料有问题。首先，里面根本没有孕期妇女使用后副作用的实验数据。虽然说他们随着申请提供了动物实验数据，但是将动物实验数据对比下来，毛病就更大了。咱前面也说了，服用反应停之后，人会获得良好的睡眠。弗朗西斯却发现，在动物实验中，这款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催眠效果，对人类反而有很强的镇静作用。这对吗？这个药在临床和动物实验上的数据吻合度太低，动物实验的数据很可能不够严谨。其次，弗朗西斯还在英国某本医学杂志的角落看见了一篇很容易被忽视的读者来信，说有些人长期服用反应停会出现手脚麻木和刺痛，症状像神经炎。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药可以损伤成人的神经，那孕妇在怀着婴儿的情况下服用反应停，婴儿的神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因为这种种的隐患和问题难以得到答案，弗朗西斯果断驳回了反应停的上市申请，要求梅利尔公司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收到退回申请的梅利尔公司，那简直是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他们的心态大概类似于橡皮图章咋还成精了呢？面对弗朗西斯上纲上线的较真儿，梅利尔公司一肚子不情愿。但没办法，在弗朗西斯的坚持下，梅利尔公司只能将自己在欧洲的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数据送到 FDA， 还在美国找了1200名医生，让他们分发了250万片沙利度胺，在20000多人身上做了实验。这么大规模人体实验的数据报上去，弗朗西斯仍然只有两个字：驳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梅利尔公司对此又作何反应呢？原来，作为一位严谨的药学博士，弗朗西斯发现梅利尔公司的实验数据只能证明沙利度胺对孕后期的孕妇没有影响，但缺乏对孕早期妇女的研究，也就不能排除这种药可能对胎儿产生不利。因此，他仍然不能通过梅利尔公司的上市申请。这可真是戳了梅利尔公司的肺管子了。这家药企坚决认为他们受到了弗朗西斯的刁难。为了使这种药尽快通过审核，他们直接给弗朗西斯的上司施加压力，大告了他一状，说弗朗西斯太固执，不懂变通，还顺带批评 FDA 太官僚，办事效率低下。您以为这就完了吗？No, 这些药企阴招还多着呢。他们不仅用舆论造势，说弗朗西斯一个药学博士不懂药，在那个职场上对女性有着严重偏见的年代，还暗戳戳指责弗朗西斯作为女性偏执固执，不适合职场。与此同时，药企又煽动妇女权益组织向 FDA 施压，说弗朗西斯正在阻挡一款把女性与妊娠反应中解救出来的药物上市。这大帽子一扣，您说谁能受得了啊？然而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种种压力，弗朗西斯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连续六次驳回了梅利尔公司的申请，阻止沙利度胺在美国上市。他就认准了一个死理，没有经过完整的副作用实验，说破天去，这药就是不能上市。这件事儿一直僵持到了1961年12月。就在舆论浪潮愈发汹涌的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给巨大的声浪按下了暂停键。原来，澳大利亚有一位名叫威廉·麦克布里德的医生，在接诊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
最近几年频频出现一种畸形胎，这种畸形后来

还被叫做海豹样肢体畸形，也被称为海豹态。顾名思义，患者大多没有手臂和腿，还有的患者手和脚直接连接在了身体上，有点像海豹的肢体。除了肉眼能看出的部分，海豹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出现严重畸形，包括心脏、面部、头部、神经系统、骨骼以及生殖系统。而且海豹胎的肺部发育不全，会使他们呼吸困难，甚至完全不能呼吸。正因为如此，很多患者出生前就已经死亡，或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本来这种疾病是由于基因突变产生的罕见遗传缺陷病，发病率仅为10万分之1到10万分之4。正常情况下，一个大夫一辈子未必能见着一个。然而威廉医生短短几年之内居然频频接收到这样的病例，询问下来，他们的妈妈原来都不约而同地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反应停，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了。之后欧洲地区也频频有这样的事情爆出，当地医生发现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发生和沙利度胺的销量存在关系，随后有人对其进行了病理学实验，最终证明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大家对医药公司放任如此危险的药品销售愤怒不已。在大家的唾沫星子之中，咱前面说到的那个发现沙利度胺的格兰泰公司赶紧回收了市场上所有产品，准备在美国大赚一笔的梅利尔公司也赶忙把几百万份药片收回。然而这些举措也只能是避免危害进一步蔓延。在沙利度胺流行的国家已经出现了10000多名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孩子，这还是孩子存活下来的情况。关于这个药究竟造成了多少胎儿流产、早产，又有多少孩子生下来便是死胎，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后来人们针对这种危险的药品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被公众所知？阻挡悲剧的弗朗西斯之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研究发现，孕妇怀孕时末次月经后第35至50天，如果使用了沙利度胺，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具体来说，就是末次月经后第35至37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耳朵畸形和听力缺失；第39天至41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上肢缺失；第43天至44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双手呈海豹样，三指畸形；第46天至48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拇指畸形。除此以外，如果长期服用反应停，还会引起外周围神经炎。而女性怀孕之后，孕吐最早出现在停经后的2至4周，而孕吐的高发期是怀孕后的第8至10周，一直到怀孕12周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多数孕妇的症状逐渐减轻或消失。换句话说，孕吐的高发时间段正好与反应停致使胎儿畸形的时间段有不小程度的重叠，偏偏这款药上市的时候就是以安全高效地缓解孕吐等孕期不适应症状作为卖点。这一桩桩一件件造成的悲剧，即便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脊背发凉。这场由沙利度胺引起的灾难几乎席卷了世界，然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大国，美国的海豹胎却不足20例。这并非是他们有高人一等的医疗水准，也不是美国的医药准入原则就真的比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更加严格，而是一个小小的女性公务员在岗位上顶住了所有压力，
坚持。

的原则。1962年7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报道了弗朗西斯的事迹，称赞他的壮举防止了成千上万个没有手臂和下肢的婴儿降临于世。这个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原则的弗朗西斯的名字才为大众所知，成为了美国许多家庭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年的八月，为了表彰弗朗西斯的贡献，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向他授予杰出联邦公民总统奖，这是美国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弗朗西斯也是有史以来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女性。同样在当年十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科瓦福·哈里斯修正案，药品监管这一事关无数国民健康和生命的要害终于受到了他应有的重视。在这个修正案里明确提出，制药公司需提供药品有效证明，向 FDA 报告药品副作用，并请求患者参与临床研究，防止类似沙利度胺的问题重现。他也首次明确药品的有效性必须在上市之前得到确证。在这场悲剧以美国人的后怕落下帷幕之后，弗朗西斯继续留在了 FDA， 负责指导药品测试的监管工作。他一直干到了2005年，时年已经90岁的他才最终退休。后来 FDA 以这位杰出女性的名字设立了凯尔西奖，颁发给为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雇员。也正是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小行星6260以弗朗西斯的名字命名。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故事，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一生经历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传说，绝大部分时间他都作为一个普通人兢兢业业完成学业，一心一意照顾家庭。但当历史的齿轮转动到那个节点的时候，这个边缘部门的底层公务员面对资本的庞然大物，面对无数的劫难、质疑、施压，却坚守住了自己的职责。他是无数婴儿的保护神，也是平凡岗位上绽放光芒的伟岸身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0: 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

0: 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绩。

0: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

0: 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
2: 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

0: 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市委书记李新春在瑶都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迎七一主题活动。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今年九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听取了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15-55发展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站在对党负责、对全市发展负责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好党代会的极端重要性，齐心协力把市第六次党代会开成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风清气正的大会，真正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的目标。会议强调，要主动担当尽责，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推进市第六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经验启示，认真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思路举措，确保起草出符合上级要求、契合临汾实际、回应群众期盼的报告。要规范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严把代表委员资格条件关、整体结构关、身份认定关、产生程序关，真正把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业绩突出、党员群众认可的代表委员选出来。要严格落实换届纪律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从严从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落实实严禁要求，切实以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安静有序。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紧盯全年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抓紧抓实各项重点工作落实，确保取得良好成效，为开好市第六次党代会营造良好政治环境和发展环境。要持续引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用力一体抓好学查改，重点抓好问题集中整治，办好民生实事等任务落实，坚持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确保十五五开局好、干劲足、起步稳。要全力抓好经济工作，坚决扛牢发展第一要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高质高效推进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以及链长制、专业镇培育等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坚决完成好双过半目标任务。要加快推动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推动煤焦钢、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要全面增进民生福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矢志为民造福，持续加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认真梳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紧谋划实施一批民生实事，聚焦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精准落实各项救助举措，切实守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切实筑牢发展底板，全面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突出抓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以严实作风抓好防汛备汛工作，并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持续引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统筹抓好信访问题包案化解、社会治安管理等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狠抓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清洁运输、一泓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等工作，推动全市环境质量稳定改善、持续改善。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9月在临汾召开。二、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带领全市人民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努力奋斗。三、大会的主要议程。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四、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406名。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市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并由这些选举单位按照市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或者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临汾军分区武警临汾支队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市委批准后实施。五、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七一前夕，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姚都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参加。在姚都区贾德乡靳家庄村兴村组，李新春看望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张北娃，关切询问身体健康、饮食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希望他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保重身体，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老党员王金娥在乔里镇乔里村两委工作30多年，先后获得市级优秀共产党员、省级先进工作者等荣誉。李新春来到王金娥家中，坐下来和他拉家常，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在保重身体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为村里各项事业发光发热。李新春叮嘱地方负责同志要进一步健全对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帮扶机制，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爱与温暖落到实处。屯里镇沟上村是李新春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李新春走进种植大棚查看果蔬花卉长势，询问了解种植规模、品种培育、技术管理、市场销售、产量效益、连农带农等情况。他指出，乡村振兴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产业振兴， 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优化种植结构，实现棚内土地四季不空茬，将大棚经济效益最大化，更好带动村民致富、集体增收。在沟上村党群服务中心，李新春与基层党员干部、值班民警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教育引导群众讲文明、讲奉献、互敬互爱互让，科学合理膳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持续提高生活质量和品质，强化基层治安防控，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常态化宣传普及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用电用气等知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方面走在前、干在前、做表率，以好作风、好形象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6月29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强带队深入市区包联街道扁担巷，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们身穿红马甲，分组向沿街商户发放创文宣传手册，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倾听群众诉求，引导居民主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针对辖区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环境卫生死角等问题，党员干部们分工协作，全力整治，有效改善辖区人居环境和道路交通秩序。李强指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将党建工作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不仅改善了街道辖区环境面貌，更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以党建红引领文明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筑牢基层根基。6月29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部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并讲话。李建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扛起代表建议办理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办理代表建议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把认真办好代表建议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定要求，作为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不断增强做好建议办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紧盯法定时限、倒排办理工期，全面加快建议办理进度。承办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分类施策，有效办理代表建议，主动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沟通对接。人大督办机构要强化督促指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建议反映的实际问题。要用好数字人大双联平台，及时上传建议办理进度。各承办单位要安排专人专职负责，及时全面精准上传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确保录入不滞后、信息不缺失、数据不偏差、全程可溯源，全力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再上新台阶。6月26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在襄汾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张崇辉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把安全管理融入生产全。

0: 流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要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紧盯冲装作业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规范各岗位操作流程，提升员工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在保障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扩大产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为党的生日献上诚挚祝福。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汾西县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在曾彦镇段村广场，全县60多名预备党员和10多名党龄50年以上的老党员们一起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共同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侯马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树正确政绩、建初心使命经典诵读活动，将红色诵读与党性教育、作风建设相结合。活动现场，机关干部依次登台诵读红色经典理论篇目和初心主题文章，声情并茂，精神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诵读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劳动模范展览，学习劳模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提升干部党性修养，强化责任担当。福山县文昌实验小学举办“尽卖心火，青春向党”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师生通过红歌合唱、情景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福。三年级学生还以舞台展演加志愿服务融合实践的方式参与活动，在清扫校园中感悟劳动精神，践行奉献担当。福山县文昌实验小学学生宁诗瑞：
2: 作为新时代小学生，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热爱祖国，更要从小热爱劳动，学会奉献，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福山县文昌实验小学校长乔红毅：
3: 希望每一位文昌学子都能传承红色心火，心怀家国，笃行不怠，成长为有理想、有品德、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0: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0: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

0: 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昨天老王接到一个电话，
8: 喂，老王啊，我是你老同学，我这有点急事儿，需要30000块钱，能不能给我转一下？明天回家我就给你。
9: 没问题啊，马上给你打。
6: 放下电话，老王就没再理这事儿。结果电话又来了，
8: 喂，王哥，怎么还没打钱呢？
9: 哎呀，我着急出来没带钱，只带了2张卡。有钱的那张又消磁了，另外一张呢又没钱，现在正在重新办卡，需要钱，要不你先给我打200块钱，让我办张卡。
6: 对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哎，兄弟，咱们都是同行，何必为难同行啊。
7: 大头有一个表弟刚上初中，英语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大头教育表弟说道，学习这件事情最怕的就是坚持，我当年跟你一样英语不好，但我每天都坚持在睡前背10个单词。
6: 表弟一听一脸崇拜地问大头，啊，怎么样啊哥，有效果吗？
7: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过后那10个单词我终于背会了。王美丽和闺蜜在聊怎么变漂亮的话题，结果呢越聊越失望，就对闺蜜说，你看我还是去整容算了。
6: 这个时候闺蜜斜了她一眼说，哎呀得了吧， PS 都救不了你，你打算去美容院碰瓷吗？
7: 铁柱带媳妇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10: 嗯，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7: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10: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7: 假期里小王约女同学来家里玩，小王又是切水果又是拿饮料，还特别的热情。小姑娘问小王，如果你中了500万会怎么样呢？
10: 我会叫爸爸再给我20万，凑够520万送给你。
7: 老王一听哈哈大笑，对老婆说，你看这孩子还挺会来事儿的啊，这点随我。
6: 老婆一脸鄙视地盯着老王说，会不会来事儿不知道，但是想不到脸皮厚也会遗传啊。老王的工资都是要交给老婆的，平时的零花钱特别少。有一天晚上吃完饭，老婆对老王说，把碗洗了，给你200块钱。
7: 老王一听立马屁颠儿屁颠儿去洗碗，边洗还边想着拿钱如何如何去挥霍。
6: 结果洗完碗出来，老婆掏出200在他面前晃了一下，接着揣兜里了，还义正言辞地说，工作所得属于工资，工资就得上交。
7: 老王当时就火了，抄起拖把据理力争，最终又成功地拖了一遍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儿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6: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9: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
7: 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啊！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6: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
7: 上周末，大头在街上溜达，遇到了很久不见的朋友，便对他说：“哥们儿，帮我个忙呗。”
6: 这家伙很聪明啊，看了看大头说：“只要不是借钱，什么都好说。”“
9: 不是借钱，你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哥都单身20多年了。”
6: 这哥们儿沉默了很久，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道：“要不我还是借你点钱吧。”
7: 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大头逃课去网吧上网，到网吧前台，大头递过身份证和10元钱，霸气地喊了一句：“开一台机子。”
6: 前台的小姑娘接过身份证刷了一下，满脸疑惑地问：“你有20吗？啊，够20才能上网啊？”
7: 大头当时就不淡定了：“这什么破规矩，老子没有20怎么了？18就成年了，凭什么不给我上网？”
6: 小姑娘一脸鄙视地看着大头说：“我说的是押金。”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9: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
7: 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6: 医生听的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哎，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7: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6: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7: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

0: 30万。
1: 什么？30万？请你一定要真诚。
0: 铁柱抓了抓脑袋，满脸诚恳地说，确实是按照您的要求诚实了呀。我之前1年3万，您不是让我诚实吗？我算错了。老王平时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出差呀，给媳妇儿打了个电话，哈哈哈，老婆，我买彩票中了500万，真的，500万。
2: 啊，老公，你说的是真的吗？没喝多吧？
0: 当然是真的，就是500万。你要跟着我，没错吧？精打细算什么呀？见鬼去吧，老婆，有钱万岁，柬埔寨见。
1: 第二天，老婆打来电话说，
2: 老公，你不是说到柬埔寨见吗？我到柬埔寨了，你什么时候到呀？
0: 大头买了一家视频网站的会员，一天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卡得厉害，于是就给客服打电话，你好，我在咱们家网站看电影，为什么这么卡呀？
3: 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会员吗？办会员卡了吗？
0: 我当然是会员了呀。
1: 听到这儿，客服好像松了一口气，继续回复说，
3: 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
1: 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0: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1: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麻布。老婆对铁柱说，
2: 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0: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的呀？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1: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说，
2: 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0: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老王公司的领导对大家很刻薄，员工们经常背后说他坏话。
1: 一天领导不在，大家又开始议论起他的不是。正当大家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老板推门进来了，刚才是谁说我坏话呢？
0: 几位在场的员工，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肯承认。这个时候老板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谁，但我听到了，通过声音我也能分辨出来。
1: 于是老板让大家排好队，对第一个员工说，
4: 来，从你开始说刚才的话，老板真不是个东西。
0: 话音刚落，老王脱口而出，这绝对不是我的原话。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
3: 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恋爱豆腐。
0: 别墨迹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3: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
1: 王美丽来到面皮店，跟老板说，
4: 老板给我来份擀面皮，要小碗的，多放豆芽黄瓜面筋，还有面皮也多放点。
0: 老板好没气地说道，姑娘，什么东西要少放点啊？
4: 那个盐少放点吧，啊，我不喜欢吃太咸的。
3: 铁柱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媳妇儿问，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
0: 她呀，还是跟大学一样，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3: 哟，这么多年没变化。

0: 推销员说，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理财顾问吗？
1: 哦，已经有了。
0: 哦，哪家公司的呢？
1: 我老婆。
0: 先生，您可以考虑其他投资，请问您想投资贵金属吗？
1: 已经投了很多了。
0: 哦，是吗？那您都投资了哪些贵金属呢？
1: 我老婆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满意了吧？大头在等公交，旁边站了一位妈妈，抱着孩子，左手换右手，右手又换左手，显得非常疲惫。大头看到远远的公交车来了，赶紧走到大姐面前。大姐，我帮你抱着。
2: 谢谢啊，不过怎么可以麻烦你呢？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说着大头接过孩子抱在怀里，迈步上了公交。拥挤的车内有人让座，大头坐了下来，掐了掐孩子的屁股，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头赶紧说，大姐还是你来抱吧。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时候明明还在想念，还在想着那些美好的回忆，还是觉得未来会有希望，却依然要说不要再想念了，已经忘了。张惠妹，解脱。

像刚刚开始有提到，我们会跟自己说不要再想念了，跟别人说已经忘了，只是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太傻，这样不值得，这样是无用功。但想着你，爱着你，就是我们这种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啊。

生活那么拥挤，希望你留一个空隙给自己。能量是守恒的，世界是守恒的，一定会遇到对的那个。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即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提到相思红豆，会想到王维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也会想到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小时候看《西游记后传》，故事的情节早已经不记得多少了，但这些年一直记得这一首歌。大概也是因为这一首歌，让我对红豆

据说红豆是那个等待归人的女子最后的血泪染红的，故事的真实性大概不用去探究，但还是喜欢又一年红豆成熟的时候，离人归来，两人重逢，紧紧相拥。关于这些东西背后的故事，大抵都是凄美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凄美的故事，红豆才有了更多的意义。人生的事情，又有多少时刻是能用值得、不值得

我喜欢日出，也喜爱日落，喜欢在海边，在山顶欣赏日出日落。很多人都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大概所有感情一切的事物都无法追求完美和圆满。徐佳莹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十八岁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涉世未深，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天真的以为目光所及便是世界，尽是美好与幸福环绕。虽然没有能够得到所有，却在得与失当中收获珍贵，于是便带着那一份好奇走向了更加遥远的未来。这一首歌，陈小熊，哑巴的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嘿，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张张惠妹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Bad Boy》，这是张惠妹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由张雨生、涂慧源担任制作人。1996年12月，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制作下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姐妹》，该专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之后，张雨生便顺势为张惠妹制作了音乐专辑《Bad Boy》。在制作上，张雨生选择了延续音乐专辑《姐妹》当中的嗨歌加情歌的模式。专辑同名主打歌《Bad Boy》融入了西班牙 flamenco 的节奏，野性又张扬，歌词直白洒脱，唱出女性面对感情的独立态度。Bad Boy，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

的歌曲《一想到你》啊，也是由张雨生包办词曲的创作，带有轻快 R&B 色彩，旋律活泼灵动，充满原始生命力。歌曲前奏一响就自带愉悦感，间奏的键盘与吉他 solo 悦耳，还邀请了张惠妹表妹

专辑中的歌曲《哭不出来》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钟兴民编曲，马玉芬制作，经典的内饰情歌，大开大合的旋律搭配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压抑与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音乐跨度极大，副歌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的高音嘶吼成为华语情歌的标志性段落，后续被周杰伦、陶喆等多位歌手翻唱。

0: 陶喆发行了专辑《再见你好吗》，这是陶喆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陶喆放下概念及乐风的限制，从歌曲本身出发，为每一首歌曲都找到了最合适的配器以及诠释方式。对于他来说，《再见你好吗》 Hello Goodbye， 它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涵，也希望通过音乐来沟通这样的想法。作曲方面，陶喆也改变了以往独立创作的习惯，尝试跟关诗敏、蔡健雅等好友一起合作，激荡出了许多有别于以往的音乐火花。来听他和关诗敏合作的这首《好好说再见》。
1: 我

真爱等一下由葛大为作词，陶喆与蔡健雅共同作曲并合唱，两位音乐好友即兴创作，是对都市单身男女情感状态的调侃与自嘲。陶喆的 R&B 唱腔与蔡健雅的慵懒声线碰撞，默契十足。

然专辑里也有陶喆独立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勿忘我》。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一个传说，中古世纪传说中有一位武士骑士爱上了公主，武士骑士身穿厚重的盔甲，只为讨公主欢心，不惜长途跋涉，不顾生命危险，只为亲手摘下勿忘花送给公主。武士骑士来到河边去摘花的时候，不慎跌入河中淹死，因此勿忘花的由来就这样流传到了现在。陶喆以这个故事背景为素材，创作了《勿忘我》这首歌。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它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

可及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她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他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他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他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他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他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
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

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2: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

0: 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1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1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到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到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1到2G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十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耳畔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含韵啊，快乐女生啊，超级男生。那个选秀的年代里，我们听到很多愿意在舞台上绽放自己才华的年轻人啊。其实在07年我也参加过快乐男生，只是我没有进到更远的位置，来到了北京赛区第25名就停在了那里。想想2007年的自己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比赛，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比赛啊，我对于未来还有很多的期待和想象。那忽然一下过去20年了，不知道大家的青春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开出什么样的花朵。那这首歌充满了孤单，但是又觉得有一点蓬勃向上的能量。谢谢张含韵，她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应该是一个女性了哈，因为年纪在那里哈。我觉得人成长过程都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一起探讨的话题也跟我们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就是家庭之间亲子的关系哈。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康康老师，欢迎。
1: 大家好，周老师好，听众好。
0: 我们康康老师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节目重视，又是那么多 A4 纸放在他的这个直播的话筒的旁边哈。那说到我们成长呢，我们进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电源之后开始我们的话题哈。成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避不开的话题哈。
1: 没错，谁都在成长。
0: 我们在这个一路的变化成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成为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样，有些人呢不得不去修剪自己啊，然后也成就了现在的自己。这一路走来，孩子从是我们的小宝贝，到他开始叛逆，有自己的想法，到自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再需要你，然后开始夺门而出，然后离你的越来越远，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在这一路当中，孩子的心理变化、心路历程，作为家长的心理变化、心路历程，也在不停地接受着考验。
1: 没错，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探讨探讨，大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疑问啊，一些育儿的收获呀，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哈。那作为康康老师，您也是经常会面对一些比如说进入叫做青春期叛逆期的同学们，对吧？
1: 没错。
0: 你觉得在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和女生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些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说怎么跟女生讲话，跟怎么跟男生讲话，有没有一些话术？因为他们好像成熟的不一样，女生相对于男生要成熟的早一点。
1: 是，但其实吧，我真心觉得在初中这个时候，咱们有一个词叫自我同一性。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性别也在探索。所以呢，其实很多男生呢，他也有像小姑娘一样的细腻，对于小女生呢，其实也有男生的那种阳刚，我感觉。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在跟他们两个性别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特别注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青春期整体敏感。整体敏感。对，因为是这样的，青春期您能看到啊，就是可能几个月他就突然长得那么高那么壮。
0: 就变一个人。
1: 哎，对。但是呢对，但是他的说白了，他身体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他心理，说反了，他心理的成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他身体的变化速度，所以导致呢，他给别人外界一个错觉，就是他好像是个大人了，
0: 误以为他能处理问题，
1: 是，但其实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孩子
0: 啊。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觉，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刚才说是同一性，就是我到底把自己分在哪里？我是一个成人吗？好像不是。我是个儿童吗？好像儿童也不是我了。我到底是谁？
0: 你看，刚刚我们的康康老师这个切入点特别好。你看，我是个大人吗？我不是啊。我刚刚十三四岁啊。
1: 是。
0: 我刚初一初二啊。
1: 是。
0: 我是个小孩吗？我可不像那个七八岁的小孩。
1: 没错。
0: 就觉得我以前看过的动画书，我以前喜欢的这个什么好幼稚啊，他们就这种想法。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出现了，如何让这个时期的孩子能够明确的知道，或者他们在走路走歪的时候，他的监护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恰恰非常现实的是，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40岁的区间。如果大家正常结婚生子差不多了，对不对？
1: 没错，
0: 是吧？不同的城市，也许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大概30岁结婚生子，然后看你们的这个安排，大概14岁的时候你们就45岁左右了。
1: 是
0: 啊，你说这个时候的父母呢，你说他有的社会经验有了，但他在体力上在精力上好像没有30几岁的爸爸妈妈那么的指数高。
1: 是没错，甚至说有一句话叫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
0: 怎么办？大家想问这个问题，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这听上去就很炸裂的问题。
1: 是没错，所以
0: 我听着就觉得好紧张啊，听上去
1: 是、所以咱们肯定第一步得是先稳住自己，然后才有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
0: 其实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哈、稳住自己就是父母家长爸爸妈妈们，
1: 没错。
0: 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刚刚老师说，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更年期还有是一起的父母，还有是单亲的爸爸妈妈，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的哈。今天呢，这个话题关乎到很多现在正在面临教育问题的朋友。我们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在很多的比越大的城市，速度越快，竞争越激烈，这是一定的哈。
1: 没错。
0: 然后孩子们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作为孩子家长，每天的心情也很重要。你说你是领导，你领导一门领导的事儿；你是中层，中层一堆中层的事儿；你是这个基层的员工，基层员工有基层员工的事情。成年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脉和心流，才能够跟孩子好好聊天。
1: 是这样的。
0: 那康康老师，您觉得您的调整能力或者自我调整的能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总点给自己点方法吧。有些人不会调节自己，上来脾气就直言不讳，怎么办？很多人都是这样，成年人暴躁。
1: 是，所以其实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咱们的情绪肯定是会来也会走，
0: 对，
1: 它就像是天上飘的云彩啊，就像水里的河流啊，它一定是会来也会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爱我们自己。我举个例子说，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情绪，再极端的情绪，基本上20分钟也能平静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太累了。你想想，身体愤怒20分钟你会很累的，或者你哭个20分钟一直哭，所以它会有一个自动调节模式，就让你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所以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情绪它自己会慢慢平静下来，它会来也会走。那么如果在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再多一些觉察，那么就算是对自己的关爱了。比如说呢，就是说，
0: 这个好微妙，也挺美好的，就挺完美的一个系统了哈，是不是？就是听上去好像还太棒了啊！您继续说，就特别完美。
1: 对，就是我要觉察，就说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体会到了这么让我不舒服的情绪，可能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吗？
0: 小朋友的，
1: 因为他的一句话之后，我有什么想法吗？我又联想到了。

0: 什么？哎，你这样，哎，看一看之后，最后挖掘到说我的需求可能是我希望别人是尊重我的，或者小朋友是尊重妈妈
1: 宝宝
0: 的，
1: 们，对，
0: 哎，他会看到妈妈付出和努力的。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哎，你情绪也自然就降下来了。
1: 说的特别的，就是我们是特别想象到这个是个完美的结果，完美的处理方法。现实有时候确实需要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才行，对吧？有些爸爸和妈妈的脾气非常暴躁，而且当他们的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家庭环境的这个氛围是极其微妙的，对吧？所以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其实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就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你们之间的问题他其实也能察觉得到。
0: 没错，
1: 你不要以为觉得孩子他不明白，天天小傻瓜一样哈，天天就知道玩游戏，不
0: 是，
1: 他可贼敏感，
0: 非常敏感，
1: 对吧？因为刚刚我们康老师说了，不管是男生女生通通敏感，
0: 是
1: 全敏感。
0: 是，
1: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家庭都有一些房间嘛，比如说卧室啊，然后有个客厅啊，然后是这个他的书房啊，又会有哈，比如他在写作业，我有时候我们聊天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这个小伙子小姑娘，我们家这个宝贝儿怎么学习不认真，老跑是，他都听得很清楚的。
0: 没错，
1: 他就问爸爸，你刚刚说那个叔叔他为什么这样？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是什么发生的？然后我们第一句话不是回答他的问题，你又是不是
0: 怎么又不学习了？
1: 又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我们该怎么接他这句话呢？康康老师，我们该怎么接他这句话？就是很正常，咱俩聊天，等。哎，爸，你刚刚说那事儿我知道啊。我就会直接跟他说，你不是正在听什么听英语吗？第七单词吗？我们该怎么接这话？
0: OK， 周老师是这样，咱们刚开始不是谈自我同一性这个部分吗？哎，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有两个角色的探视。第一个就是我是个儿童，我是儿童我就得服从。哎，我爸说让我写作业，我现在就得写作业。但是还有一个角色是，我觉得我是成人了。哎，这时候我爸讨论一些成人的事情，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参与一下。
1: 哎，这一点特别微妙的，哎，像一个小大人一样，我来试试嘛。
0: 哎，对，
1: 你别排斥他。
0: 哎，是。其实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知道了，儿子现在已经切换了，切换成成人了。啊，那这个时候你想啊，就是我觉得咱们成人，
1: 对呀，好难。一看时间10:30了，孩子。
0: 是，
1: 你说，
0: 对呀，但是你想啊，他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成人的位置的时候，他觉得10:30还早着呢。
1: 哎呦，就没有绝对的事，你发现没有？
0: 是吧
1: ？别太绝对了。
0: 是，
1: 就是爸爸说了一句：“你怎么又走神了？”妈妈就说：“补一下啊，就互补呀。”你让儿子参与一下，5分钟还能耽误什么呀？哎，这事过去了。
0: 是，
1: 如果这个爸爸说了：“你怎么又走神了？”爸爸说：“就是，你听你爸说的对，这个就不太好。”
0: 没错，
1: 就是两个人有智慧的互补，这特别重要。
0: 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俩人别一起指责孩子。
0: 是，
1: 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受挫感极大。
0: 是，而且说实话啊，你比如说写作业这个事情啊，我并不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个对错，就是说必须此时此刻一定完成。
1: 啊，对，这辩证了。是的。
0: 是吧？其实我们成人也并没有说这一刻一定要完成，除非有 deadline 啊。
1: 是，你看刚才说的对啊，康老师，除非有 deadline，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小本本，都有一个钉钉，都有一个微信群，班主任经常会跟家长沟通，是吧？
0: 是，
1: 要么就是报喜，要么就是报忧，
0: 是，
1: 无非这两点，没有报喜不报忧的。当那个钉钉嘣儿响了之后，你再想，哎，我儿子今天，我闺女今天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照片发来了。有一个这个作业完成的这个小表，班里有40个小孩，然后你看你家小孩，人家都是空白，你家小孩8个叉，他8周全是没完成作业。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小孩再跟他爸爸妈妈互动话题的时候，估计没有好的氛围。
0: 是不是
1: 这是现象？
0: 是，但是此刻啊，我也特别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我们确实看到孩子8个叉了，但是我们真的结果是希望看孩子，哎，他能有一些改善，他下一次错的少一点。
1: 好，康康老师，我们再先问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好的，
1: 好，我们就是孩子的家长，然后每天收到这个钉钉的一些图片，嘣弹出来的，今天某某某你们家小孩8次作业连续打了叉，然后刚刚康老师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个8个叉的问题？
0: 没错，
1: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们也 反正有父母经验的哈，大家可以说哈，你们会看待八个叉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我的第一反应，我没有那么觉得这个八个叉很重要，我就觉得这小子怎么这么直呢？对吧？你怎么都你完成一回啊？好歹是吧？我就比较想的比较替他着想，也许有的妈妈就会想，这家长会我不去了，我开不了了，丢不起人人。会有这么想的家长，
0: 嗯，
1: 肯定会有，
0: 嗯，
1: 那其实我这两种态度已经代表了大部分家长的态度了。您刚才说这个要证明他发出一个信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基本没可能，没可能。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就看大人怎么理解这八个叉和他想参与的意愿是什么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没有绝对答案。
0: 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又回到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你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还是确实不要跟孩子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真得先稳定自己，我们得先稳定自己，否则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八个叉，就接下来的所有的可能就指责呀，或者是什么
1: 都来了，
0: 哎，都来了，其实，在其他的时候一看，哎，会发现其实也没啥。哎，孩子就是八个叉嘛，就像您说的是，哎，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能这么坚毅的、
1: 坚挺的，都在这个这花名册上，是吧？
0: 是是是是是，而且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识别一下，就是孩子是否是之前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还是突然，哎，最近这个学习啊，就有一些功能的下降。
1: 您觉得功能的下降是怎么理解这话？功能的下降，比如。
0: 就比如说他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就可能他就是特别磨蹭啊，哎，然后甚至是说他可能记东西特别的慢呀，哎，这不都是他的功能吗？哎，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他之前一直都没有这些问题，但突然这八天连续八个叉，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个信号了。
1: 这个信号就需要父母介入了，那个意思是吗？
0: 哎，是的，我们可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们错过了什么，要去跟孩子去就着这个事情聊一聊，真的不是批评，是因为我们天天也忙于工作，其实孩子也在他的那个小世界里去接触各种人啊，去经历各种事儿啊。哎，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父母要关注到孩子了，而不是说这个时候是要批评孩子。
1: 对，只看结果，不知道这个过程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0: 是的，是的。
1: 来看大家留言哈，各位大家晚上好啊，康宝是我们的康老师啊，白开水加醋啊，然后有些朋友你咋才来呢？5609，大家都在互相问候，谢谢大家6081，你咋才来呢？他有一些问题，你咋才来呢？我是用河南话说的哈，他叫你咋才来呢？对不对？我用河南话给大家讲，他说他有一个小孩应该是哈，小孩观察大人。他说孩子经常问我工作内容是什么，我都有一些什么朋友。这个当孩子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想融入你的这个信号嘛，是吗？
0: 当然了，他要学着怎么做一个成人呀。所以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就是
1: 然后父亲呆住了，我没有什么朋友。母亲也在哦，儿子，我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编啊，我跟张叔叔昨天一起去钓鱼了，我跟李阿姨昨天一起去那个科技城看了几本书，特别好。孩子，成人的世界很有趣吧？对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成年人的世界，你一定要有调整的能力。
0: 嗯，
1: 你就是我们说，真是就因为到了一个年纪不爱社交了，
0: 嗯，
1: 不爱什么朋友，交什么朋友，我们这。想多睡一会儿是吧？对吧？
0: 是。
1: 但是如果孩子问你的时候，你要储备好，有这个储备量，你别到时候赌我。我们的康老师是不是特别真诚？是不是这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哈。如果发生了之后，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答复。是吧？
0: 是。其实真诚也行。
1: 那比如说就是。
0: 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就很真诚，爸爸真的没有朋友。不是。但是不妨碍你有朋友，而且你还可以教爸爸你怎么交到的朋友。
1: 厉害。哦，你这个康老师厉害，这句话是对的，就是我先真诚说，哎呦，爸爸太忙了，也没有机会跟叔叔们一起聚会，这几天这一个月一直很忙。但是我觉得你在学校也得交到朋友。是吧，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啊？哎。 这个小朋友觉得这个话题爸爸既回答了你，而且还给你进行一个连接。
0: 嗯，然后他就可以，他就当小老师了。爸爸，我是这样教导的朋友。
1: 然后就，
0: 咱们也试一试。
1: 对，然后那小孩就忽然问：“爸爸，你这么棒，为什么没有朋友？”我觉得康康老师的笑声太有感染力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是吧？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就有很多的时刻。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主观意义上哈，那个，我们是康老师嘉宾的身份。其实客观意义上，我们都是父母。
0: 嗯，
1: 我们都是这里的角色。
0: 嗯，
1: 他是妈妈，我是爸爸。
0: 嗯，
1: 然后我们都有小孩，小孩有不同的年纪，在我们直播间这些朋友也是一样的。大家有时也确实是你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不太知道，有的是也许是过客。
0: 嗯，
1: 哎，这里干嘛呢？这男主聊天呢？也许看哎，这个要主持人啊，我们在进行一个心理的节目。还有的朋友就是带着问题来的，有的就是大家听热闹都可以。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要解决问题。
0: 是
1: 刚刚的聊天很有必要，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许父亲母亲就是没什么朋友，不爱交朋友，太累了。但是孩子扔过来一个问题，你有储备，你刚说的太对了，说哎呀，我先真诚打真诚牌，就是我爸爸不是特别爱出去跟那个，但是交朋友这件事情爸爸小时候还真是做过的。
0: 嗯，
1: 特别是你这个年纪，
0: 太好了，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要知道哪些朋友是什么，就分析分析嘛，对吧？
0: 嗯，
1: 就是有些家长我竟然听到过，这也许是因为就是也许是这个他的孩子交的这个朋友，这个家长不太喜欢，也许就会影响学习啊。
0: 嗯，
1: 因为家长的他的考量，
0: 嗯，
1: 他就会说有些朋友不值得交。
0: 嗯，
1: 有些爸爸妈妈就会直接这么说。您觉得这样话有毛病吗？
0: 嗯，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说出这句话。
1: 你看看呀，
0: 是，但是呢，我憋着。
1: 憋着。
0: 对，因为孩子啊，或者
1: 憋个大的，
0: 因为人类的学习啊。他其实得先有感受，他得有经历。哦，就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怕孩子走弯路，就直接给他识别好了，你们班的那个谁谁谁不要跟他玩啊。
1: 就我觉得也很直接也很真诚哈。
0: 但是他得走弯路啊，他会发现我们俩打三角洲的时候，
1: 对，
0: 打到大红他总不给我。
1: 对，
0: 哎，就是不孕不肥不起不发。
1: 哦，
0: 哎，这时候他突然就是觉得怎么回事儿呢，我怎么跟他交朋友，我们俩一起努力达到的一个东西总不给我呢，他就开始迷惑了。这个时候他会问你的，哎，这
1: 是
0: 我在说，你看，所以咱就得识别朋友。你觉得你跟他相处舒服吗？
1: 爸爸特别疑惑，儿子，你刚说那一台游戏是什么意思？我经常被他问到，因为我不玩游戏啊。
0: 嗯，
1: 他经常会跟那个同学们玩一些什么蛋仔。
0: 啊，蛋仔派对。
1: 对，是吧？就会有时候，有时候就会问我说什么是蛋仔游戏。他说爸爸，你能不能跟我们就是。是吧，你去看一看，你看，然后我就看他们玩，好像是那个小人嘣啪嘣啪的各种跳跃。
0: 嗯，
1: 是吗？
0: 是。
1: 我说这不就是旋转跳跃闭着眼吗？你去听听蔡依林的歌。他说，然后我的小孩说，哥，我知道主令嘛，你看。
0: 嗯，
1: 孩子们其实他们接触的东西已经比我们想要多得多。
0: 是。
1: 他们的信号其实不一定是求救信号。他不是 SOS，
0: 嗯，
1: 他就是让被关注的信号，朋友们。
0: 嗯，
1: 他向你，他就是想渴望被关注。
0: 嗯。
1: 不单单是比如说给钱
0: 是
1: 那么简单。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情绪价值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康康老师爽朗的笑声多么重要，是吧？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父母家庭亲子，这是有了家庭之后永恒的主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这是永恒的主题。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围城，日子怎么过，城里的事儿自己知道，
0: 是，
1: 对吧？这个挺重要的哈，也希望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城市生活节奏里去调整跟孩子们的关系。您的孩子现在是什么年龄？是初中还是小学还是幼儿园还是三岁两岁还是高中？
0: 嗯，
1: 还是已经离开你们的这个他的小书房啊，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读书了。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哈，我觉得今天的话题非常的这个发散啊。你们有什么自己跟孩子相处的秘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觉得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即使我们真诚说对不起爸爸没有那么多朋友，不爱交朋友，就是我就想回来看看你。说完之后说，但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的。
0: 嗯，
1: 也要把话题哎跟他有一个连接，而不就是爸爸不交朋友你别问了。
0: 嗯，
1: 孩子就会觉得那我不问了，你以后我什么都不跟你分享了。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就会看看爸爸开始出去交朋友。
2: 老刘，你这个晚上有空吗？那我们就一起钓钓鱼吧。
1: 啊，没空。

0: 声来自于齐秦的姐姐齐豫哈，这个歌曲的名叫做《女人与小孩》，还有《女人与小孩二》哈，很多好听的歌，大家可以去有时间听听看哈。如果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是因为什么？其实你找到的答案，就说明你已经活得非常的超然。其实大部分来到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因为你的到来，你跟这个世界发生的关联才是有的意义。当你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意义就停止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感受到要过得开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小孩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小孩是不是别人家的小孩，
1: 是
0: 我们自己家的小孩，对，我们自己的宝贝，是我们的爱情结晶，不管是一个两个还是更多个，我们不同的年代，其实爸爸妈妈们都操碎了心，
1: 没错，
0: 是吧？不光光是我们，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他们都已经70岁了，还在为他们的孙子啊、外孙操心，孙女外孙女操心。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详细的、好好的聊一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康康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康康老师的笑容。康小的非常有感染力哈，因为我做过很多夜间节目，大家一会儿有时候会因为拘束啊，或者因为自己的身份也就会不是那么放得开。康康老师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非常欣赏，特别好，
1: 谢谢，
0: 真的是特别好。
1: 谢谢，
0: 因为我刚在想一个家庭的氛围有多重要呢，就是如果这两个父母很有弹性，很幽默，就是可以彼此开玩笑，也可以接住彼此开的玩笑，也可以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其实这个是特别美好特别期待的家庭氛围。
1: 没错，
0: 恰恰是因为我们期待了没有，所以我们从别人的家庭里感受到，从电影电视剧里感受到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如果我爸妈，如果我孩子这样就好了，才有了落差。我们今天聊哈，我们的康康老师准备了特别多的内容，康康老师不妨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稍微说一说求救信号。如果您看到这个话题，您的职业敏感度，帮你会想到哪些孩子求救，属于哪些行为属于求救信号，说一说呗。
1: 是其实最明显的这个求救信号啊，我不知道，其实我希望大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孩子的自伤行为。
0: 自伤行为，
1: 哎，自伤，
0: 伤害的伤啊，
1: 对，自伤，伤害自己，比如说拿那个小刀剌自己啊，或者是用头撞墙啊什么的，就这些，哎，咱们叫非自杀性自伤，就是 NSSI 啊，哎，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很明显也很严重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0: 这个求救信号的发生之前有征兆吗？没有。
1: 其实他有的时候还很隐匿。
0: 隐匿。
1: 因为他不好意思。你想啊，他如果能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的话，他还用这种方式去排解情绪吗？
0: 伤害自己，发泄情绪，那我们会想到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孩子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去发泄情绪呢？怎么酝酿，怎么酿成这个结果的呢？
1: 是，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跟家庭啊，比如说爸爸妈妈经常吵架，这个时候就像您说的，
0: 不和睦，
1: 哎，对，他孩子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呢，站在哪一边好像我都是个叛徒。
0: 是。

0: 哎呀，好难呐，小朋友们。
1: 是，还有比如说学习上的一些压力啊，哎，比如说学习上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大家对我的期待。啊，就是反正就是它确实是一些严重的长期的这样对孩子的一个压力，包括就是同伴之间的关系，哎，这几个人孤立我。
0: 有的，我们首先从家长来说，从监护人来说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父母，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如何相处，孩子能够非常敏锐且洞察到之后，我们小孩没有判断力，我是向着爸爸还是向着妈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产生一个选择障碍，
1: 是，
0: 或者说他违背自己的内心，其实他想两个都向着。
1: 是的，
0: 他彼此选择，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别扭着呢。
1: 是，其实爸爸妈妈觉得孩子是他们的宝贝，其实，在孩子心里，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宝贝。
0: 你再说一遍，
1: 就是我们的心目中，孩子是我们的宝贝，但是在孩子心目中，爸爸妈妈都是他的宝贝。
0: 好感人。大家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有点后悔，就是恶语相加，太揍过我们的宝贝们是吧？
1: 好像都揍过吧，
0: 都揍过我们都挨过揍吧。嗯，想想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和这个场景，就是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你的宝贝。这个上一次听到感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听众，他说初恋即晚婚，祝你们晚年幸福。好着呢，这个你咋猜连你说这个孩子的到来是让我们重新过一遍童年也好着呢，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的童年，就是有的是童年是重复发生的事情，有的是我们经过自己童年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也许是伤害，也许是不如意，也许是不完善，你让孩子有一个不错的童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爱宝贝的一个表达，
1: 是这样的。
0: 啊，对，这句说的很好哈。那个有的朋友说最近有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评价很高，就是很感人的电影，我看了，今天看的。
1: 那我周六周日去补一下。
0: 他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看影评的时候，大家去看这个豆瓣的评分，豆瓣非常公正，
1: 嗯，
0: 啊，有2.8分的，对吧？有9.0分的，
1: 嗯。
0: 上一部9.0分是《让子弹飞》，
1: 嗯，
0: 我觉得那电影拍的也看不挺明白哈，但是确实节奏挺快的，那是那个年代的新影之作。
1: 嗯，
0: 这个给阿嬷的情书9.0分，豆瓣评分9.0分，然后看完之后有一些感受，就是我的太太说，哎呀，有时间吗？我说几个中午去看呗，然后我俩就中午去看了一个电影，然后我坐在她的旁边，她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成年人这种故事见的比较多了吧，因为就是一个桥巷的故事，对吧？然后我也不会看影评，我也不会看介绍，就是凭自己的感觉看嘛。然后觉得自己的泪点哭点也有要求了吧，那你会发现就是他讲的那个故事可不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是跨越时代的故事，跨越年代的故事，里边有对爱的隐忍，对爱的坚贞，还有隐瞒，善意的隐瞒啊，这个不同人之间，血脉相连啊，这是桥啊，我觉得大家去看一看吧，就相当值得推荐的一个好故事哈。来看大家留言哈，刚刚说了，我们的这个康老师说了，孩子的求救信号，当他们伤害自己的时候，家长一定介入。
1: 没错
0: 啊，介入，介入的方法，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经验，也可以求助专业的机构。
1: 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求助专业的机构。
0: 好的，
1: 要去医院。
0: 嗯，
1: 因为不管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用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引起关注也好，或者是说证明存在也好，是非常值得专业介入的。
0: 刚刚那句话应该打动了很多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也超级感动，依着以前的我又哇哇热泪盈眶了，现在又控制住了啊。孩子把我们都当宝贝，
1: 是
0: 那个现在呼吁大家把音乐一关，我们一起把5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宝贝对不起。好，生活每天都在考验着我们， 成年人世界有特别多的时刻是无法跟孩子说的，其实孩子在你们眼中是永远的宝贝，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经常告诉我们，你不得不接受，当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叛逆变成了那个曾经的你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决定。
1: 没错
0: 啊，那个所谓的决定就是他要离开你，而且为了自己理想的工作也好，城市也好，他要进行一个拼搏。那其实也请你相信，你们两个在他们心中永远是宝贝啊。
1: 没错，
0: 希望你们坚持这一点哈。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哈，问我们的康康老师。大家刚刚您那句话打动了很多朋友，说说的可真好啊。嗯，我想必大家如果情感丰富一点的人又泪目了吧，就特别好啊。养儿防老不要想，养女防老不要想，其实你们能沟通的很好就已经很棒了，就是你们遇到问题共同商量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生就没有白处。
1: 是
0: 吧？
1: 是
0: 我们的康老师写了特别多的这个叫那个所谓的这个信息，
1: 求救信号。
0: 求救信号，
1: 哎，
0: 第一个给大家吓一跳，不要这么紧张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哪些，跟大家简单说说，还有什么？
1: 对，还有比如说睡眠紊乱啊，或者是说吃喝异常，咱们可以理解。
0: 睡眠紊乱是
1: 比如说这个孩子不吃不比如说睡眠他。如果正常睡觉啊或者是觉醒啊，这就是个正常的循环，但是有很多孩子比如入睡困难啊，或者是多梦啊，或者是睡着了之后他总去醒啊等等等等，哎，这就可能是有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用身体去表达，替代性的去表达可能他心理方面的一些难受啊，不舒服，包括吃也是啊，就刚才说的吃喝异常啊，比如说他最近暴饮暴食，是不是有暴食症？或者是他不吃，厌食症，
0: 是，
1: 哎，这种可能我们都是要
0: 关注
1: 一下，哎，
0: 反正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孩子的异常行为出现多了，就得问一问，介入一下哈。
1: 对，其实就是咱们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识别方式，就是他跟之前不一样了。哎，他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比如之前他能吃两碗饭，他现在就吃半碗。
0: 嗯，
1: 但他可能是在减肥啊。
0: 有可能。
1: 对，但是他减的时间长，这也不行啊。
0: 对，那个，长吃不吃，长期吃的少不快乐呀。
1: 对，
0: 肯定是呀，是吧。
1: 哎，所以他可能是在追求某种那种控制。
0: 对。
1: 所以这时候是可能是需要我们要
0: 介入哈，一是这个失眠紊乱，然后暴饮暴食，然后吃的少，
1: 哎，对，还有比如说他不明原因的那种身体的那个躯体症状啊，比如恶心啊，头痛啊，去医院查了一堆什么器质性病变都没有查到，对，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他心理的一些压力的一个外化，也是那种替代性的那个反应，哎，
0: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让孩子休息休息，别再去请假，也是可以的哈，比如说，
1: 这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去心理科去看一看啊，哎，对。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啊，尤其精神科，其实我们现在都不叫精神病，叫精神障碍。
0: 精神障碍。
1: 哎，其实精神障碍是什么呢？它轻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我们睡眠，我们就叫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它也是精神障碍。
0: 哦。
1: 哎，所以就是咱没有那么重，去看一下，这就是就像咱感冒了，是不是还得吃片药呢？
0: 对。
1: 那你这心里不舒服，这去看一看医生也很正常啊。
0: 我忽然想到一个一直没有想过的问题，跟您聊天啊，就忽然想到的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这个心理老师在我们的中学已经有了，而且中学配备的心理老师都不止一个，跟我们沟通都是班主任，很少心理老师跟我们沟通家长，如果有个心理老师可以定期跟家长沟通一下，其实特别好。我呼吁一下，我只是我觉得哈，
1: 是，
0: 就是我们家长经常收到的就是班主任那些课业的安排，然后几点接孩子啊，几点考试，不要带身份证，然后注意啊，不要拿什么，不要带什么，今天必须穿什么，这些，很少有收到心理老师的一句话说，哎，你好，你是某某某的家长吗？我有个问题想跟您咨询聊一聊。其实家长也会紧张，哎，
1: 我刚才也在想，
0: 是不是？但是第一次之后你会觉得紧张，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就是如果，哎呀，你想多了。如果我是一个校长，我一定会把这个方面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定期让家长开家长会，不是学习成绩家长会，是心理老师咨询会。再让老师坐那儿跟，哎呦，这个特好。如果老家人们有空的话， 去了解孩子在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0: 啊，嗯，我这是太美好的想的哈。
1: 对，因为现在确实是学校心理老师少。
0: 对，心理老师少，
1: 确实是心理老师少。
0: 但
1: 是可以呼吁一下。
0: 对，刚看到的朋友叫做冰凝子峰，是抖音的朋友啊。他说，康康老师今天给了好多宝贵的建议。对，康康老师是他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一些非常很好的一些，就是让我们打破自己的思维模式。我觉得这特好。刚刚你说那句话，我就能记好多好多天，好多好多天，真的。宝贝，其实是把我们当宝贝的哈。刚刚说了几个躯体化的反应，呕吐、厌食、睡眠失常，然后伤害自己，还有一些呢，还有
1: 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血液功能的下降啊，对吧，最近8个叉、哎，对，之前都没有过，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攻击行为啊，言语的攻击，特别易怒，最近他特别易怒。
0: 哎，说这个攻击行为、易怒行为，大家经常怀疑自己。哎，我这孩子学坏了，我这宝贝儿在学校里学坏了，这学校我们选错了啊，孩子们在门口说话都粗口了，我们怎么办呢？是我们教育出有时候不一定。
1: 是，没错，是因为是这样的，他心里就像一个容器一样，那底下压的石头特别多的时候，那我承载必然这个外界给我刺激之后承载量就会少很多，这时候我就要往外去投放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要把石头投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攻击行为。
0: 对，出现之后我们会家长怎么见招拆招呢？就是拆一下。
1: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他去看一看，我发生了什么？哎，我发生了什么？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绪压在我的心里面？哎，孩子慢慢的跟着你往下看到了。哎，之后其实他就化解一半了，哎，然后我们再可能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引导，比如说我们会去，了解到孩子的需求的时候啊，他会发现我这些想法、这些情绪都是因为我的很多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说我一直想去取得一个高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达到，这是我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还有一个需求，我特别想自由，我想玩儿，哎，这个时候就需求和需求之间产生了冲突。那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形成孩子的压力，就比如说像我们也是，我们一方面想躺平，一方面想去拼搏，哎，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冲突。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捋顺这个冲突，怎么捋顺呢？就是我们要价值取向，就是我要知道这个时候学霸我能得到什么，但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最在意的价值？那我这时候玩，我玩能得到什么？那这个时候我最在意的价值是什么？我对比一下之后，我发现好像我还是宁愿去现在学习而以后快乐，假设说啊，那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学习啊，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玩我自己再安排安排，这个时候就我的需求就得到了一个和解。哎，这个时候就帮孩子解了他心里的，
0: 其实就是排列组合的问题特别重要哈。
1: 哎，是是，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就是有很多冲突在心里面嘛。
0: 刚刚有的朋友在提问哈，还有的朋友在回馈，我来读几个朋友的这个留言哈。有的朋友说，我们的依靠不只有孩子，孩子的依靠只有父母。有道理，我们的依靠不只有孩子，孩子依靠只有父母。
1: 阶段性的是父母，其实他也有朋友。
0: 是的，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改变吧。
1: 是。
0: 他说我觉得不要把孩子当成附属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关系，和孩子说大人话，孩子也会把我们当朋友。对，就是有时候不要把他当成个小孩，因为他也年纪也可以知道你在话里当中所带的一种兄弟关系啊，或者对那种哥们儿义气啊，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挺重要哈。还有就是情绪起伏大的时候，时而暴躁时而低落，孩子们就像变了一个人，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反应哈。厌学，
1: 厌学其实也是一个信号，
0: 是吧？厌学，
1: 厌学其实就是接着我刚才说这个学业啊，其实学业只是学习，他还喜欢上学
0: 啊，还能去按时打卡呢，
1: 他还能去学校，对。但是厌学呀，就说明不只是学习上出现了问题，他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学校给他带来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我的人际关系啊，师生关系啊，或者是些其他的一些压力啊，可能都搅在这个厌学里面了。
0: 对，还有、
1: 这个、更需要关注。
0: 还有朋友说是躲人，不愿社交，封闭自己，对吧？不愿社交有好多原因，一是因为在自己敞开心扉的时候被人误解，伤害了，
1: 是
0: 八就关上了孩子，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的或者我们的父母帮孩子敞开，
1: 没错，
0: 解开这个心结。

0: 是
1: 啊，心理老师也可以做这个工作，
0: 是，
1: 但是孩子们是我们自个儿的，
0: 是
1: 啊。这个朋友说，我朋友有一个孩子哈，在学校一副样子，哎，特别乖，乖巧听话，学校老师好，他啊，然后但是回到家，就对着母亲啊，这个趾高气扬的啊，那个词儿，对大家知道啊，他会假装生病不去学校，我病了我不去学校。这个孩子让家长很头疼，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就我直觉反应，感觉在学校装的太累了。
1: 但是也这是一个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是个乖宝宝，
0: 是
1: 回到家就把他对他妈妈对他爸爸就是趾高气扬的。
0: 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自己感觉有可能确实是爸爸妈妈在家里溺爱的会多一点，但是确实也反映出来有可能学校的压力大一点。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能正常上学的情况下，其实是或者不能正常上学都可以啊、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不让自己在学校那样的紧绷。有没有可能在学校给他松松绑，在家里给他立立规？
1: 对啊，这个可以的，是做到不容易，你要做这个事情就有解决的可能性。好多家长不管、好多家长假装听不见，因为自己也太累了，
0: 是
1: 啊，对吧？有人说这个，我们都是放养也是有放养的方法的，放养不是放手不管的养，
0: 是
1: 吧？是，大家明白哈、放养不是放手不管的养，是有给他一定的自由度，让孩子去做判断。当判断出了问题，不会判断的时候，你要及时纠正，
0: 是
1: 帮助他哈。
0: 是，
1: 对，在抖音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在听听 FM 这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如果你是父母，你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打一个一告诉我们你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日子怎么过关系不来是自己的事，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心一意的世界里去搞明白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刚刚老师说了一句话至今感动着我，就突然觉得没有对稿的这种金句出现就觉得生命当中特别美好，因为我们听过了太多的所谓理论上的东西，客套的东西，你会觉得哎呀这句话说出来是真的好感动。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就是一些场景，也在现实当中跟朋友去聊过，小孩子因为学习不好，因为成绩不太进入家长的期待，比如说期中考试考了前十名，然后期末考试考了后退了十名，然后基部下降了40名，家长非常失望，可想而知，
0: 是
1: 吧？
0: 是。
1: 然后家长就用各种方式猜测他，然后说你为什么成绩下降了？是不是就是因为1、2、3、4、5列出五点来？然后有的家长也特别真诚，真诚打引号的说，交的这些补课费都白去了，你去干嘛了？那咱以后这课不上了。你爱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孩子就会特别那个，觉得哎呀
0: 内疚哈，
1: 对啊，对内疚，既内疚又觉得然后孩子又懂事一点了，他又不像小孩啥也不会表达，然后又会看到这些场景桥段，就初中生吧，大概就说哎呀，那你俩要再生一个吧，我觉得我是你们的累赘，这时候小孩子心情是这样的，就回想到刚刚你说那句话，其实他想当你们的宝贝，他做不好的时候他也挺内疚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他真的，其实孩子想满足父母期待，这是他天然的一个愿望。他就是对被爱召唤来的嘛。
1: 又一个金句，被爱召唤来的结晶。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时间的关系啊，康康老师是非常有爱的家长和老师，他的爽朗的笑声和他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偶尔出来这些句子都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生活就本该是这样的。
0: 是
1: 对的，刚刚您这句话又感动了我一次。谢谢康康老师。爱的结晶，刚刚您说爱的结晶，您上面那句话是什么？它是什么？怎么来的？它是
0: 被我们爱召唤来的。
2: 神光漂流在我们身边，爱到了面前。

0: 我们都变成更好的人，这个挺重要的。小孩呢也会越来越变化挺大的，有时候我们的担忧其实都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
1: 是
0: 吧？
1: 是，
0: 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他们发出的任何信号我们有能力接到，解决不了先解决不了，你要接受到，对吧？
1: 是，
0: 你别一个频段不通不可以的哈。感谢康康老师，您辛苦。
1: 周老师也辛苦了，
0: 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
0: 温暖的一个晚上，
1: 谢谢，
0: 祝大家晚安。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肖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

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

0: 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

0: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姚都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迎七一主题活动。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0: 决定今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听取了决议草案的说明。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15-55发展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站在对党负责、对全市发展负责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好党代会的极端重要性，齐心协力把市第六次党代会开成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风清气正的大会，真正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的目标。会议强调，要主动担当尽责，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推进市第六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系统总结14-15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经验启示，认真谋划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思路举措，确保起草出符合上级要求、契合临汾实际、回应群众期盼的报告。要规范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严把代表委员资格条件关、整体结构关、身份认定关、产生程序关，真正把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业绩突出、党员群众认可的代表委员选出来。要严格落实换届纪律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从严从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落实实严禁要求，切实以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安静有序。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紧盯全年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抓紧抓实各项重点工作落实，确保取得良好成效，为开好市第六次党代会营造良好政治环境和发展环境。要持续引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用力一体抓好学查改，重点抓好问题集中整治，办好民生实事等任务落实，坚持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确保15-55开局好、干劲足、起步稳。要全力抓好经济工作，坚决扛牢发展第一要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高质高效推进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以及链长制、专业镇培育等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坚决完成好双过半目标任务。要加快推动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推动煤焦钢、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要全面增进民生福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矢志为民造福，持续加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认真梳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紧谋划实施一批民生实事，聚焦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精准落实各项救助举措，切实守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切实筑牢发展底板，全面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突出抓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以严实作风抓好防汛备汛工作， 并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持续引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统筹抓好信访问题报案化解、社会治安管理等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狠抓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清洁运输、一泓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等工作，推动全市环境质量稳定改善、持续改善。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9月在临汾召开。二、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带领全市人民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努力奋斗。三、大会的主要议程。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四、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406名。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市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并由这些选举单位按照市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或者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临汾军分区武警临汾支队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市委批准后实施。五、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七一前夕，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姚都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参加。在姚都区贾德乡晋家庄村兴村组，李新春看望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张北娃，关切询问身体健康、饮食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希望他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保重身体， 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老党员王金娥在桥里镇桥里村两委工作30多年，先后获得市级优秀共产党员、省级先进工作者等荣誉。李新春来到王金娥家中，坐下来和他拉家常，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在保重身体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为村里各项事业发光发热。李新春叮嘱地方负责同志要进一步健全对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帮扶机制，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爱与温暖落到实处。屯里镇沟上村是李新春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李新春走进种植大棚查看果蔬花卉长势，询问了解种植规模、品种培育、技术管理、市场销售、产量效益、连农带农等情况。他指出，乡村振兴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产业振兴，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优化种植结构，实现棚内土地四季不空茬，将大棚经济效益最大化，更好带动村民致富、集体增收。在沟上村党群服务中心，李新春与基层党员干部、值班民警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教育引导群众讲文明、讲奉献，互敬互爱互让，科学合理膳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持续提高生活质量和品质，强化基层治安防控，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常态化宣传普及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用电用气等知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方面走在前、干在前、做表率，以好作风、好形象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6月29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强带队深入市区包联街道扁担巷，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们身穿红马甲，分组向沿街商户发放创文宣传手册，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倾听群众诉求，引导居民主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针对辖区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环境卫生死角等问题，党员干部们分工协作，全力整治，有效改善辖区人居环境和道路交通秩序。李强指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将党建工作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不仅改善了街道辖区环境面貌，更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以党建红引领文明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为争闯全国文明城市筑牢基层根基。6月29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部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并讲话。李建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扛起代表建议办理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办理代表建议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把认真办好代表建议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定要求。 作为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不断增强做好建议办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紧盯法定时限、倒排办理工期，全面加快建议办理进度。承办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分类施策有效办理代表建议，主动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沟通对接。人大督办机构要强化督促指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建议反映的实际问题。要用好数字人大双联平台，及时上传建议办理进度。各承办单位要安排专人专职负责，及时全面精准上传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确保录入不滞后，信息不缺失，数据不偏差，全程可溯源，全力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再上新台阶。6月26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在襄汾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张崇辉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安全管理融入生产全流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要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紧盯冲装作业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规范各岗位操作流程，提升员工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在保障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扩大产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为党的生日献上诚挚祝福。
3: 我是
0: 汾西县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在曾堰镇段村广场，全县60多名预备党员和10多名党龄50年以上的老党员们一起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共同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侯马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树正确政绩建初心使命经典诵读活动，将红色诵读与党性教育作风建设相结合。活动现场，机关干部依次登台诵读红色经典理论篇目和初心主题文章，声情并茂，精神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诵读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劳动模范展览，学习劳模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提升干部党性修养，强化责任担当。福山县文昌实验小学举办浸脉心火青春向党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师生通过红歌合唱、情景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福。3年级学生还以舞台展演加志愿服务融合实践的方式参与活动，在清扫校园中感悟劳动精神，践行奉献担当。福山县文昌实验小学学生宁诗瑞：
4: 作为新时代小学生，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热爱祖国，更要从小热爱劳动，学会奉献，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福山县文昌实验小学校长乔红毅：
5: 希望每一位文昌学子都能传承红色心火，心怀家国，笃行不怠，成长为有理想、有品德、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早间的7:30准时跟各位共同去见面的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敏。今天，想走大一圈，跟想象的。昨天这个时间段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哈！元气满满的一天再一次开启了，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7月2号，礼拜四了，各位，那免带过再上一天班，后个那就要放假了啊。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好，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这个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我们都可以跟各位共同来交流互动分享起来的。那当然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两个号同时开播的，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可以找到我们啊，两种方式两个直播间都可以找到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我们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出行路上不孤单，我们慢慢走慢慢行，各位开心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咯。

说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哈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然后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想要寻求一些帮助，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这个早安每一天仍然呢是跟大家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份这个早间的轻松和愉快的同时，能够帮助各位去解决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问题的直接来发送喽。

0: 节目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我们点开看一下，今天是网不好吗？怎么我们的好朋友们一个都没进我们直播间呢？我有点懵了啊，是卡了吗？
1: 是无法解释矛盾的死结。
0: 突然间看到我的宝贝们都没有来找我，我有点心慌慌了。各位啊，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有没有路过的朋友们可以说一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声音状态是 OK 的吗？有没有路过的朋友来跟我说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方便的话来跟我们说一下啊。今天早间的话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朋友啊在跟我们发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来给我们 Q 个一，来给我们发个早安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你来了好吗，宝儿？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来关注一下向阳花开了，说了好着力没问题。哎呀，行呵呵行，我知道了，我就是人气不高而已啊，明白了明白了，有点扎心啊，就是很，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期待，想着说啊、哎、真的是这个设备出问题了，这样的话我会安慰自己啊、哎、没关系啦，设备的问题跟我没原因啦。这个时候大家说啊，没问题，好着呢，设备好着呢，就是不想理你而已。这个幸亏这会儿啊7:41，我们领导还没出门呢，我们领导看到的话，我领导估计得找我谈话了。这叫啥？这叫就是来自于早间第一个时间段的这个痛苦，这个牛马的压力突然间倍增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O2， 这是氧气啊。氧气说怎么领这个玩偶呀？宝儿，首先呢，您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见灵粉的官方抖音号，然后呢，或者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关注一下听见灵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尤其是这个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呢是每周都会跟大家一起去举办一场活动，我们上周给大家去举办了无厘头大赛，上上周有我们的社区大舞台，每一场活动各位零收费零收费零收费啊。然后呢，您来了之后去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呢跟我们一块去玩游戏，玩完游戏之后我们都是会有伴手礼的。上周的话，我们无厘头大赛的话就发放了大概30个玩偶，然后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发放了像我们这个鸡蛋呐、日常的饮用水呀、护牙套组呀这一些的这个内容，这些全部都是免费送的。也就是说你免费参加活动，免费来玩游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走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免费的伴手礼送给您。而我们这个小马小玩偶就是我们这个伴手礼其中之一啊，目前是这样，但我们每期伴手礼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去获得我们这个玩偶的话，各位听见灵粉的这个括号听见灵粉去关注一下，听见灵粉括号好物严选去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会在好物严选那个号上来跟大家去征集粉丝，然后呢去邀请我们的广大那个粉丝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互动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游戏啊活动啊是不是会特别特别难呢？不会的啊，因为我们的活动和游戏呢基本上都是什么嗑个瓜子儿呀，然后呢这个嗑瓜子儿你别这个吐瓜子皮儿，不是你别吃瓜子仁儿啊，然后呢这个喝个可乐呀，喝个可乐你别打嗝呀，对吧，扔个枕头呀，就类似这种的啊，就跳个红绿豆呀，红豆绿豆混一块你把它给分开呀，基本上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这种小游戏啊，我们叫做什么有趣人类无厘头大赛。所以说可以敬请关注一下，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场活动，所以说耐心一点点，先来点个关注好不好。然后我们所有的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像吴泽斌呐、各位还是啊，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后期征集粉丝是完全是纯不收费的嘛，所以说我们这个粉丝的话，你像我们第一期就征集了三十位粉丝朋友，数量不多，您先关注一下，肯定是从粉丝里面先抽的好吧。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两只小小雷发消息说早安哈喽早上好。人的天辣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用户说我来了来了宝儿。不对啊，应该是来了老弟。老弟搁哪儿呢？上班吗？早上吃饭了吗？突然间就是这个话，来了老弟啊，这个话一出，我就感觉我特别像老板娘，就是那种一看就是在街坊里头开店开了很多年的老板娘，然后呢路过了来吃饭了，您是我家顾客是吧，哎来了老弟今儿吃啥呀，哎呀姐给你留着呢，那老母鸡儿可好了嫩着呢啊，都是这个 feel 突然间就上来了。先花开给我们发了一个狗头狗头的一个消息啊，没关系没问题，虽然大家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想理我，但是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吧习惯了，当我是一个

然后欧欧又问到了，说怎么领玩偶，怎么领这个玩偶啊？参与我们节目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参与我们的这个线下的这个见面会的一些大赛啊，就可以免费送给大家了。而且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的啊。然后宽粉说，这期啥时候有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号，我们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大家去发布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本周末就有。Okay. 所以说宽粉啊，想来吧，赶紧来吧，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各位，你要是没事的话，或者说家里有小孩的，大家就别好那个面子了，你就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人家到时候就问你干啥去了，哦，电视台有个活动我去了啊，啊，电视台有个活动我带我们家小孩一块去玩了啊，然后呢来了之后呢，咱报名费又不需要你交，对吧？车马费您自己出一出啊，您要在瑶都区骑个小电动车就行啊，没问题的啊。然后呢来了之后呢，来了现场，他那些游戏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含金量，咱就是说，咱就是叫什么有趣人类无厘头大赛，就是有趣为主，然后意义为辅，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来的。所以说您带着您家小宝来一起来参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来了之后呢，咱就是说不仅仅是让您玩得开心高高兴兴的，对吧？咱回家的时候咱给你带着好东西，对吧？那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你都回家你再拎上一兜子。而且呢是每一位朋友都有伴手礼的同时，最终的终极得主还会给大家发放一个大奖。也就是说，咱就佛实在一点，那话这些活动吧，那就是纯赔的啊。咱这佛的比较不好贴，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你累了，你就瞪着拎东西就行了，行吗？你就啥也不用操心，你雷就行了啊。然后呢幸福健康这个健康幸福问到说在哪儿呢，反而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活动还没有征集呢，但基本上是一周一期，所以说你如果说想参与的啊，各位赶紧来关注一下听见灵魂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好吧，听见灵魂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会在这个号里面去征集粉丝，然后呢会这个邀请大家来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号的机会，那就占便宜的嘛，咋说的，那危险，那佛现在佛什么好羊毛的，我这不就是便宜货了，一代人有那你那家里人还不去另底摊的，你不累咋知道另点其他的小东西啊，是吗？咱这可比我底摊贵啊，咱比我底摊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然后呢军方来了，军方问啊，德国战袍呢？Oh no 阳染红天色和你的脸，人之间只和将现实飞跃晴朗的天，别提了行不，别提我的德国战袍了，我的德国队回家了。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坐在了前往德国的飞机上，然后呢我们的球队的队长

0: 好，教练员搭载着我们此次在这个淘汰赛当中淘汰的德国队的队员们，心痛无以复加。然后健康幸福啊，问到说怎么报名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会通过我们两种方式报名，一抖音的一个视频端，就是我们会在我们这个作品当中给大家发一个作品，说我们第二幸福力道大赛开赛啦，然后喜欢的朋友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发送您的这个姓名电话之类的，会有一个作品。但是本周的话还没定好是哪天补办呢，所以说就是你先点关注，然后呢后续呢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的一发，您就说哎我叫啥啥，我怎么你们联系我，我就要去，哎，这不就报上名了吗，对吧，啊，这是一种方式啊。除了这个方式的话，各位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听见凌峰括号好无言选，听见凌峰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您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关注了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粉丝里面直接哗啦哗啦哗啦截图 OK 就这些抽中了啊。所以说两种方式你都不要错过，咱就稍微这个点点关注的一个事儿啊，就是顺手的事儿啊，然后呢咱就是说期待我们下次这个好这个无厘头大赛呀，还有我们社区大舞台呀，更多的一些这种线下的更多的一些活动啊，跟大家共同来见面，然后呢像我们还会给大家派主持人撑遮阳伞，然后呢我们就是各种活动，反正就是你能够想得到什么 LED 大屏，然后音响设备，就我们办的有模有样的呢啊。关注到了，丫头说必须关注，然后在好严选这个号上，丫头也跟我们说了一个时刻关注，好嘞，行嘞啊，给您咱就说，作为我们这个叫什么首批入股股东啊，咱肯定是自己人，都是在搁前头待着呢啊。我是真觉得我们这活动办挺好的，咱不管从哪个方面办都挺好的。你要是从领礼品这个方面，我们礼品可不少呢。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第一名大奖得主，咱就说领的东西比较实在啊。然后首先是一大这个好几桶这个水，然后呢是给的那个券，然后呢给了鸡蛋。然后一大箱啊，也直接是一大箱的，然后呢还给了我们这个小玩偶，还给了我们洗牙套组，你想想对不，这还有可乐雪碧啊，就是这个什么汽水啊，还有汽水啊，汽水，然后上次还有啥来着忘了，反正就是我们这些礼物啊，它都是什么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只要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咱这礼物咱都免费送，每位朋友都有，但是最终大奖一定还会比其他的朋友要再多一点点，好吧，所以说耐心等待，来吧来吧。
1: 漫游凌晨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前两天那场雨啊，下得让人有点猝不及防，让人有点淅淅沥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各位朋友们，热烈的天气再次来袭，火热的状态再次到来，大的这个七月流火，流火的夏天已经来了。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市区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然后在中午过后局部地区啊是出现了一点点的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是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钟的时候，您知道吗，咱们市区的温度最高是多少，是34，挺热的，真挺热的，一点也不凉快啊。那搓到我家里，我空调不开我身上，我汗滋滋的到危险帽屋里去啊。这扶这个门吧，哎呦早死了啊。只要是开车还行，但是开车这两天也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越车撂到那位停车位儿说，我一进到位车里头，我腿到 TR1 到位车上一搓，哟我捂热捂热的，还去整啥桑拿里呢，你搓到位车里10分钟，你要是不开空调，我你别说整桑拿了，我人都能中暑啊。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未来两天的一个天气如何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首先在今天全天，各位咱们市区仍然还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天气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再次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是咱也说了是局部，一般来讲这种局部它就稍微有点太局了，大概率的情况下啊，咱们今天还是一个 这个市区，这个天气还是这个一路攀升。

好喝是不好喝都安排说，没事的时候家火上一样啊，那要不然你中了暑难受的又反胃的恶心的和啥呀的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啊各位，目前其实最近的话就是天气比较多变，多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汛期了，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吧。来关注一下听见林粉，每天早间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实时的去关注到这些信息的啊。然后呢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24摄氏度到36，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局部地区伴有的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呢我们明天的时候呢就是24摄氏度到38摄氏度啊，市区都是一个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后天后过啊，24摄氏度到39摄氏度。天气炎热，各位记得及时补充水分。有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来关注一下黎文监控哥啊，监控哥说早上好，敏儿早上好。你昨天问你那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昨天有一个叫那个监控小王子啊，就是你俩认得不？

0: 日子。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社会你杨哥说，今年有广场文化晚会吗？你说的应该是市里的是吧，还是瑶族区的？就是这个广场文化晚会的话，你再说详细一点，我给咱问去，就是我没事儿，你问我，那个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给你问去。我目前不知道，但是我有人脉，我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领导啊，我们那个社会你杨哥他就想问呢，这两天到底有没有这个，今年会不会有广场文化晚会呢？然后我们领导，那我也不知道呀，那领导咋办？领导叮铃铃，喂，你好，马上就知道了啊。但应该是有的，就是每年都会有这个消夏晚会嘛，对吧啊？但不定是在哪个区域啊。嗯，但是估计快了，快通知了，因为暑假真的已经来了。然后社会娘哥说后天有大到暴雨没有呀？天气预报目前看的时候没有大到暴雨啊。你咋上头有人啊？乌云伯伯给你打电话了，说我后天就下啊。是真的吗？要是真的话，我以后我就不看天气预报了，我就找你啊。每天早上，喂，杨哥，那个多少有雨啊？在哪儿下呀？是不？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二十四小时救援啊，这位朋友啊，他说你好，哪里能找到记者采访曝光吗？可以介绍一下。他说我被骗了40000，然后呢这个山西临汾瑶族区的一个人。首先二十四小时救援哥是这的啊，你如果有相关的一个证据的话，你现在不应该找记者，你应该找帽子叔叔，能理解不？毕竟这40000块钱不是小钱呢，你现在首要做的事就是赶紧收集证据，然后跟帽子叔叔去说。后续如果说帽子叔叔给你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我们去怎么怎么样，对吧？您可以来联络一下我们。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就是有一些这个经过这个衡量，让领导去看一看啊。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如果说合适的话，我们肯定会的啊。但是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您只这么说了一嘴，到底事件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杀猪盘吗？还是其他的？然后呢，您可以再详细一点。包括现在此时此刻的话，咱就是有一说一，哥，40000块钱呢，挣好长时间呢，行吗？你别搁记者了，你先找帽子叔叔，帽子叔叔不比记者来的直接吗？俺们记者就是能给你曝光，能给你就这么曝光一下，但是我们帮你要不回来钱呢。你找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拿那个法条12345567的，对吧？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安全条例，那直接给你要回来了。找帽子叔叔重要，行不？说的我都着急，我都替你着急啊，你知道。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